0: 啊，我就想问一下，因为俺公公他在外地，他可能周六周日回来，然后像办理身份证这一块的，可能周六周日他有时间。
1: 嗯。
0: 但是我听说了，就是周六周日可以办，也有说的周六周日不可以办嘞。这个到底能不能办呀？
1: 好，我们咨询一下付萌副科长。
2: 如果是。目前周六周日办理的就是我们亳州市妇幼保健院，那个婚姻登记点是可以办理的，就只有那一个婚姻登记点可以办，其他婚姻登记点都不可以办理。
0: 哦，那我，哦，这个是可以的是吧？
2: 对，
0: 我跟几天说也只是让听说这一块，但是不知道是不是是，那俺行，明年都可以去吗？这下周？
2: 对，去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啊，那个婚姻登记点，二楼。可以办理，哦，嗯，
0: 他需要预约吗？
2: 正常情况下不需要预约，直接可以去办就可以了。只要不是我们特殊的节日，比如说什么520啊，521，就是这些特殊的日期，扎堆的时候人比较多，正常日期都可以随时去办理，就不需要预约了。
0: 哦，那这还挺方便的。
2: 嗯
1: 嗯
0: 嗯。那您这一块，就是因为俺好多，因为俺身边的也好多朋友要结婚了，他们都好多人问我，因为我第一个想打结婚证的，所以他们都问我，他说的去哪管查桌呀？因为我们之前也没查桌过，所以说对这一块也不是太了解。
1: 行，
0: 今天打电话问你。
1: 啊，我们再咨询一下副科长，咱们刚才说了是补办结婚证的一个材料，现在如果说是新办结婚证的话，需要哪些材料？
2: 新办结婚证也是需要。结婚的夫妻双方共同到场，持双方本人的身份证件原件，还有近期正面免冠两寸的二人合影彩照三张就可以了，只需要这两个材料。
1: 嗯，好吗，郑女士？
0: 哦，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1: 嗯，您说。
0: 俺有个朋友，他是外地的嘛，他可能过夜时候才能回来。他问我这个问题了，我给他说了，但是他说的，他想从哪管查桌在那一块，就是办理结了这一块，可能从网上查到。
2: 我们安徽省民政厅网站上面公示的有我们各个婚姻登记点的办理地点、办理电话都有，从安徽省民政厅网站上面可以查到。
0: 那
2: 而且我们现在婚姻登记业务现在是全国通办，也就是说不管你是在外地还是在我们本地，任何一个全国任何一个婚姻登记点都可以办理结婚登记。
0: 管，那你这还挺惠民的，那你管多宣传宣传，因为俺好多人都不知道。
1: 嗯，行，好的，这位女士。
0: 好嘞，好嘞。
1: 哎，行，
0: 谢谢您啊。
1: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就是咨询啊，他说结婚登记在哪个城市都可以吗？刚才副科长也说了啊，这个是哪个城市都可以，是不受户籍限制吧？
2: 对的，
1: 副科长，
2: 对的。
1: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继续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1: 是您电话，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母亲，我想申请个低保给他看，我给符合。
1: 您申请还是给母亲申请？
3: 给母亲，我老母亲。
1: 哦，行，我们请方主任来跟您沟通一下。
4: 啊，
1: 方主任。
3: 好的。
4: 啊，你好，你想给你的母亲申请低保是吧？
3: 是的。
4: 啊，你大概是什么情况呢？简要介绍一下，因为这个申请低保呢，你有没有这个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
3: 我没有。
4: 没有，
3: 我申请不了。
4: 那谁跟你说申请不了？
3: 我问了好多次了。
4: 那他说的原因是啥呢？说你
3: 原因是啥？
4: 嗯，
3: 说我不符合。
4: 不符合哪一条？
3: 我
4: 不符合。
3: 他说我有个。有个车子。
4: 啊，我们这个办理低保，对这个老年人申请办理低保，对子女家庭的车辆确实有限制条件。这个我们的限制条件呢，就是说，这个一般来说，子女及配偶，就是老年人申请低保，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名下不能拥有超过10万元以上的机动车辆。你的车辆有没有10万元？
3: 我这连2万也不值。
4: 那应该这一条，这个应该是限制不了呀。他一我们要求是10万元以上。

0: 1.5万。
1: 您说的这个2万元不值，是您现在想出手的话，就是二手车的价格是吧？
0: 啊，就是以车辆
2: 的，我的车已经10年多了。
1: 哦，
0: 那您有没有其他兄弟姊妹呢？
2: 我有妹妹呀。
0: 对呀，你妹妹有没有财产超标的地方？
2: 我妹妹现在还打了贷款来。
0: 那你、
2: 就是、
0: 那你可以，
2: 我现在我们爷三个就是户都分开了，现在我们爷三个有10口人，只有靠我给我儿子就是赡养这个家庭，现在我赡养不了，干得慌吧。
0: 嗯，那这样
2: 我也没有很大的劳动能力了。
0: 啊、哦，那你这个你打电话以后，你的这个手机号码都有记录。线下呢，我们和你在电话联系，了解你的具体情况，然后我们反馈给果阳县和所在乡镇调查清楚，我们再给你反馈。
2: 我是邱正区，我不是果阳县。
0: 不好意思，听错了啊。那到时候
2: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母亲就现在有不能自理，都是反正我都是我父亲在家照顾的吃喝拉撒。如果要是。我父亲就是干累活，现在还能照顾他，就是最近今年都是他是49年的78了吧。我现在呢，我父亲都是不想，就是干累活，他有个脾气，他不想照顾他，他想叫我在家照顾他、
1: 这位先生非常理解，
2: 现在照顾不了的，
1: 非常理解您的情况。如果说没有发生这些事情的话，可能也不会想着去申请这低保，是吧？所以说，下年之后呢，我们请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刚才方总，
2: 你也可以上赵家巷双龙村刘家道调查调查。
1: 哎，您申请这个低保的话，肯定会有人到现场去调查的。正好桥城区卢局长也在现场。刚才方主任也说了，下线之后呢，再跟您进行具体对接联系，好吧？
2: 好的。
1: 哎，行，好。
2: 可以。
1: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说想问一下电话怎么打的，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这四部栏目热线都可以拨打哈。现在3号线和4号线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您可以拨打1号线和2号线。来接听3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我有事想咨询一下。就是这样的，我爱人去世好几年了，就是我以后有可能就是再婚哈。我就这样讲，我要不要那个更新这个婚姻状况的信息？如何更新？
1: 更新婚姻状况信息，您爱人去世过之后应该户口注销了吧？
3: 注销了
1: 啊。那这个需不需要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傅萌副主任。
4: 你好。
3: 哎，你好。
4: 是这样的，就是你目前就属于丧偶状态对吧？
3: 对对对。
4: 不需要到婚姻登记处更新，如果你再婚的话，直接就是提供，就是比如说你户口本上面显示他你丧偶，就证明你这个妻子已经去世，提供这个证明就可以了，然后你就可以再婚了，不影响你，就是不需要再到婚姻登记处进行备注。
3: 哦，好的好的。
1: 行，好，还有其他疑问吗？
3: 好，没有了。
1: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接听4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
1: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想给咨询一下，我这个申请个低保可不着急了。
1: 申请低保。刚才方主任也介绍了咱们申请低保的这个条件哈。您这样，我们请方主任跟您交流一下。方主任。
0: 您好。您申请低保呢，这个只要你的家庭收入、财产和家庭支出，几个方面综合判定符合就可以办理。你也可以这个持你的身份证、户口本、你制凭的这个相关凭证材料以后，到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然后呢，
5: 我要跟你说说我条件够吗？
0: 条件，因为我仅凭你说的几句话，我们没法直接判定你是否。
5: 因为呢，我家里头啥子没有收入。这个儿子这个。冒了七八十万块钱贷款，儿媳妇离婚了，她也分了30块钱贷款。两个小孩上学了，两个孙子上学，那一个算毕业了，再一个他上的大学还没有这个就困难。我家里人没有收入，我是一个带病还乡的退休军人，也是个三级残疾。我给乡镇给这个大队的县政府这个说了，

0: 的你原来干了这个七八年大队干部，这个有这个大队干部的这个工资，退休工资一个月100多万。他说你这个不管了，因为我没有房子也没有车。
1: 关于你说的这个就是你领取了这个离职村干部的这个补贴是吧？
0: 100多万一个月。
1: 这个对申请低保是没有影响的啊。我们对你如果领取了，即使领取了这个补贴，但是呢你的家庭这个就没有其他收入，家庭支出比较大，这个比较贫困，只要符合我们条件，我们低保对这一块是不做限制的。
0: 你说的有这个行政村的历史干部的100多万，他说的不合了，我这两样有一样都不管了。
1: 那线下我们和这个所在乡镇的这个民政办我们沟通一下，再总和看看你的家庭情况，然后电话给你回复好不好？
0: 好
1: 。
0: 我也没有房子也没有车，我现在就是房子都是危房。
1: 啊，那到时候乡镇人民政府会开展这个调查的啊。
0: 哇，我就是危房，没钱盖。
1: 好，
2: 行，这个情况我们都记下来了。我们也请现场嘉宾来记录一下，现场之后再跟这位先生进行联系，好吧？
0: 好，
2: 行，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一号线上听众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想申请个低保，看看咱们问这个相应嘉宾。
2: 在哪个县区啊？
3: 在高新区。
2: 高新区。刚才我们方主任也说了这个申请低保的这个条件，有没有到高新区？应该是社会事务局还是在哪儿去申请？
1: 他可以向所在管理区
2: 啊，管理区就申请了。有没有申请啊？
3: 我暂时还没去，我问我们的这个村干部了。他说办到现在也没给我办，这个我想申请也没给我答复。
1: 那你这样，你听
3: 呀，又是怎么回事呀？这个，到底我想问一问，这个在什么情况下能符合这个办低保这个事？
1: 这个符合呢，只要你的这个收入低于低保标准，家庭财产这个符合规定就可以申办，但是具体情况呢，还要这个我们高新区对你的家庭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建议你呢书面向这个管理区或者高新区社会事务局提出书面申请，然后呢他如果说你不符合，你就告知他，你说那你书面告知我哪一地方不符合，不要口头讲，好不好？
3: 好，
2: 行。
3: 我就是说我这个情况是很难，因为我的父母都70多了，也比较困难，我也40多了。
2: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因为这个核查，
3: 我也吃药，正在吃药。
2: 行。
3: 父母也在吃药，家庭也比较困难。
2: 这位先生，线上咱们就不过多的再说这些情况，因为刚才也说了，如果一旦想申请低保，那肯定是遇到一些情况了。如果说家里过得好的话，那可能还不会想着去申请这个低保。所以说因为这个低保还需要核查，您得先申请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到现场去核查，全方面的这个核查。当时如果说符合条件，可能就把您给纳入进去了。如果说不符合条件，就像刚才方主任说的，就会跟您说具体哪方面不符合条件。下线之后呢，我们也请方主任再派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也感谢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继续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喂。
2: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哎，你好，我是一个那个高位截瘫的人员。然后呢，就是我们本身的，然后一直就是举报我不符合。现在就是县级别把我那个低保给取消了。
2: 您可以把这个免提关掉，用听筒跟我们交流，好吧？
4: 好的。
2: 是什么时候取消的？
4: 就是2个月前吧。
2: 2个月前，好，放这儿。
4: 对。
1: 当时取消你，他告知你什么原因呢？
4: 他告知我是因为什么有那个大额转账，他这个大额转账这是我就是我们帮别人就是管理这个土地，别人承包地我们帮别人管理，然后他们这个就是之前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就现在就是说他卖的这个粮食，然后就是转到我们账上，然后我们 让我们把这个化肥什么就买的一些大油费用，然后跟人家换了之后，付了之后，然后他们意思就是我们是有大额转账不行。
1: 嗯，大额转账呢是这样的，这个建议你，因为你本身是享受低保对象，我们低保对于这个大额存款、大额流水都是有一定限制和监控的。这个他发现你大额转账，肯定这个大额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是几万块钱，那肯定他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建议你呢，如果说这个企业不是你的，那你不要用你的这个账户来转账，然后等过一段时间，这个大额流水消失，你再申请不就可以了吗？好不好？如果你符合条件的话，那你我流水也没有了，那我再申请，这个他不会再说这个拿这个这个条件来限制你了呀。因为这个，因为你是低保对象，你领取的是国家的这个我们这个公共的资金，那所以对你的监控是比较严格的，也请你多理解，好不好？
2: 行，还是再提醒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不仅是咱们低保户朋友，不要借银行卡，不仅是出于这个反诈的需要，可能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因为时间原因，就不跟这位听众朋友再过多沟通了。线下之后呢，如果说还有问题，到时候我们请方主任派工作人员再跟您联系。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商业单位呢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伴随着伏天的到来和高温天气持续，城区供水系统连续高位运转，为积极回应用户关切，着力解决用户诉求，按照近期公司供水调度整体安排部署，结合实际情况，对现有供水调度方案进行优化调整。供水调度时间段采取早晚控压、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夜间保压的供水模式，每日5点增开泵控压，逐步升压，日间6点至次日0点30分，白天高峰恒压，低峰适当降压，次日0点30分后开始控压并逐步降压，次日1点减泵，夜间保压，确保满足居民企业正常用水及夜间消防用水需求。即日起至药博会结束，自来水公司将全面开展城市供水区域内供水设施排查，重点加强对重要场所周边供水管网、附属设施及消火栓的巡检，发现供水设施损坏或漏水，及时上报并做好组织抢修工作，确保供水运行正常。同时，水质检测中心将加密水质监测频次，确保出厂水水质与水压达标，并科学做好供水调度，保障生产供应平稳有序。好的，听众朋友，这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4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1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4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 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线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涡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辛县0582902021，桥中区0585521289。您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下期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吕恒。
3: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上一周侨城都发生了哪些事儿。
2: 侨城区依托党建引领万众一心工程，建成200多处暖心驿站、87处友好服务场景，全方位为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暖心保障。花喜楼街道城郊社区京城华府小区是侨城区重点打造的旗手友好小区，小区配套清晰的路线平面图、电梯置物挂钩等便民设施，优化骑手送餐效率。外卖骑手刘仲英：
4: 在这个小区送外卖特别的快，小区里有非常清楚的路线平面图，电梯里还有挂钩，不管多高层，只要往1楼电梯一挂就行，真是特别的贴心。
2: 小区内配套的暖心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空调、饮用水、消暑物资一应俱全，成为奔波在路上的新业态劳动者临时歇脚的好去处。花喜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
5: 一方面配齐各类便民物资，做好纳凉、饮水、应急保障，切实解决骑手跑单过程中遇到的奇难小事；另一方面，我们也会持续倾听大家的诉求，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完善驿站服务，把暖心保障做到新就业群体的心坎上。
2: 城郊社区的暖心举措是侨城区推进万众一心工程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区建成200余个暖心驿站、87处友好场景，配套6家暖心学院、140余家友好商家、3处友好医院，为260余名从业者提供免费爱心午餐，全方位做好新就业群体维权、服务、治理等工作。
3: 农田水利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侨城区肥河镇坚持全域排查、源头治理、长效管护的工作思路，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农田积水难题，将易涝点治理作为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的试金石，通过盘活资源、创新机制，全镇构建起畅通高效的农田排水网络，切实将涝洼地变为丰收田。在肥河镇杨庄村的田间，挖掘机正对沟渠进行清淤与修整，原本狭窄淤塞的沟渠变得宽阔通畅。杨庄村依托村民意识协商机制，变为民作主为游民作主，建立了机械清淤与

0: 人工整修相结合的方案，田间排水脉络被彻底理顺，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赢。村民韩庆谈：
1: 我是一个种粮大户，现在呢都是每年种了玉米，种了豆子，都是养了养的都是养都是一发肥都养。现在呢，去年到现在，小狗一治理，现在可以说都是收成各方面都没有都不受到啥哪里影响了，放眼放眼了。
0: 治理成效的背后是科学施策与精准发力的结果。杨庄村在水利项目推进过程中，严格把控施工质量，通过深挖沟底、刷帮成型，确保沟渠达到设计标准。同时，村集体积极对接外部项目，将清理出的土方资源转化为治理资金，有效解决了水利建设投入不足的难题。这种取之于田、用之于田的闭环模式，不仅大幅提升了沟渠的过水能力，也为全镇水利设施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点上突破，带动面上提升。肥河镇将易涝点治理纳入全镇重点工作调度，对全镇十个行政村的田间水系进行了拉网式排查。肥河镇人大主席王涛：
2: 今年以来，肥河镇聚焦群众集团筹判，扎实开展农田易涝点专项治理，通过全域排查、清淤疏堵、源头整治，有效解决了全镇十个行政村122个点位、全长4万余米的积水的老问题。
3: 暑期少年儿童看护难是广大务工家庭的极难筹判问题。今年暑假，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整合各方资源，联动各镇村，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设公益暑托班，将暖心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让乡村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假期。在灌塘镇张庄村党群服务中心公益托管班课堂上，30多名学生正在静心听讲，记录知识点。志愿者们通过动画视频、案例讲解等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网络反诈等知识，提升未成年人避险自救能力。学生知道，
4: 以前在家里爸爸妈妈总是比较忙，都会出去工作，在自己在家里有些不会提也是没有人辅导，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辅导班，在这里有很多大学生的哥哥都会耐心和我讲解，不会提也可以为他们。
3: 大学生志愿者支连杰：
5: 留守儿童以及年龄较小的孩子在这里能够辅导学习，这里面教育资源会比较少一些，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智商的辅导，很多小孩子的家长并不在身边，身份志愿者也能给他们一些情感上的陪伴，来让他们度过一个比较充实、有意义的一个暑假。
3: 今年，桥城区委社会工作部统筹资源，依托党群文明实践阵地，开办爱心暑托班，通过摸排需求，组建志愿队伍，开设课业辅导与兴趣课程等。目前，全区已开设42个托班，服务青少年1100余人，招募200余名返乡大学生参与。既解决了留守儿童、务工家庭看管难题，也为青年搭建了实践平台。
0: 喜迎耀博会，我市多家景区推出免门票政策，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号，化索庵和道德中宫景区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游客可扫码畅游亳州小程序预约。2026年9月7号至9号，耀博会参会嘉宾持本年度嘉宾证可免费游览花戏楼、化索庵、南京向前庄、道德中宫、魏武祠，同时持嘉宾证还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汤汪温泉、曹操地下运兵道微演绎、老曹的运兵道、永远的曹操、华佗百草园、竹筏龙舟和景交车以及郭河夜话游船等项目半价，汤汪温泉酒店客房享会员协议价，全市博品会门店自有系列产品享9折优惠。
3: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上半年亳州财政账本出炉，今年1至6月，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9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收0.5亿元，同比增长0.5%。亳州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209.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支17.1亿元，同比增长8.9%。其中，民生支出完成179.3亿元，同比增长10%，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5.6%。 占比同

0: 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
1: 以上就是本期侨政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期限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7: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9: 我们要建设绿色金砖，做可持续发展的践行者。绿色是这个时代的底色，金砖国家要主动融入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洪流。中国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优质产能为世界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助力。中方愿发挥自身优势，同金砖国家拓展绿色产业、清洁能源以及绿色矿产合作，推动全产业链绿色化发展，充实合作含绿量，提升发展含金量。我们要建设公正金砖，做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引领者。国际力量对比正在深刻演变，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长期滞后。我们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以公平正义、开放包容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我们要顺应全球南方崛起大势，积极回应各国加入金砖合作机制的呼声，推进扩员和设置伙伴国进程，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当前形势下，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紧迫性突出，金砖国家要发挥引领作用，深化财金合作，促进金融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维护高水平金融安全，做大做强新开发银行，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更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我们要建设人文金砖，做文明和和共生的倡导者。金砖国家汇聚了深厚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我们要积极倡导不同文明包容共存，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挖掘教育、体育、艺术等领域合作潜力，让不同文明交相辉映，照亮金砖前行之路。去年我提出金砖数字教育合作倡议，很高兴看到这一机制已经落地。中方将实施金砖数字教育能力建设计划，未来5年在金砖国家设立10个海外学习中心，为1000名教育管理人员和师生提供培训机会，助力金砖人文交流走深走实。 中方愿同金砖各国一道，开创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携手更多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8月16号，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截至8月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在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当中，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新兴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6176.7亿元，同比增长35%，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674.1%。国仪量子、世牙科技、晶核集成等等，目前我省新一代的新兴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达44家。8月14号，安徽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工作顺利结束，近54万江淮学子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锚定教育部两稳三无平安高考工作目标，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压实工作责任，严明工作纪律，筑牢安全防线，优化考生服务，全流程录取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实现阳光招生工作目标。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就新修订的本科高职教育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工作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9月6号前，公众可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相关意见反馈至安徽省教育厅师资处。中国公路学会组织开展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最终确定143个项目纳入展示交流活动名单，其中我省2个农村公路项目、3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5个高速公路项目获评。据安徽省气象台预计，本周安徽仍多阵雨或雷雨天气，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在34度以下。再来关注室内新闻。 今年上半年，亳州市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韧性十足，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消费动能稳步增强。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3.4亿元，同比增长2.5%，增幅位居全省第二位，高于全省平均0.9%。记者从市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亳州市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启动，报名时间截止到2026年的8月底、9月到11月，分别举办初赛、复赛、决赛。12月份在国际志愿者日启动仪式上，向社会发布获奖项目，并邀请获奖项目进行推广展示。市人社局提醒正在领取退休金的市民朋友，每12个月必须完成一次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果超期未认证，养老金将会暂停发放。大家可登录皖视通 APP， 在首页搜索框当中输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点击对应服务入口即可进入到认证页面。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将于8月21号在亳州华佗百草园举办，立足亳州中华药都中医药核心资源优势，深挖千年中医药文脉，药食同源，美食底蕴。活动采取1+5+N创新模式，打造集文化演绎、药膳品鉴、沉浸式体验、产业对接、线上带货、金融惠民于一体的全域中药康养盛宴，擦亮安徽北华佗南新安的康养文旅文字招牌。8月12号至8月18号，2026上海书展长三角品牌实体书展展示活动在合肥火热开展，获评全国最美书店的亳州新华书店伊顿庄园店受邀参展，带着亳州厚重的历史文脉亮相上海，向长三角广大读者展示药都文化独特文化风采。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中国政府决定向哥伦比亚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各方救灾和灾后重建。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鉴于现在取消军演已经为时过晚，已经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军事联合军演规模，

0: 当地时间16号，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乌克兰国防部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俄罗斯科州的物流枢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另据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表消息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炼油厂等设施。当地时间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此前最低记录为2018年10月的25厘米。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货运通道，若出现断航，将冲击德国及欧洲的供应链，推高运输成本，影响相关工业生产。持续低水位还会抬升水温，降低水体溶氧，威胁鱼类生存，加剧水质恶化风险。针对两个月前伊朗和美国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16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央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这天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2: 快回来，那河水里都是水草和烂泥，下去就上不来。你忘了跟爸妈说好，这周末去游乐园游泳啊。
3: 野外河滩有危险，别让一次侥幸冲散全家的约定。
4: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8: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8: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9: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10: 三界战神杨戬为什么因为密码翻车？近期热播的动画电影《八仙》中，杨戬为了复活母亲，将神器琉璃灯保护起来，并设置了密码锁。然而八仙一招瞒天过海，使杨戬放松警惕，亲口泄露了密码，导致琉璃灯当场被抢。连神仙都栽在弱口令上，那么你的密码安全吗？生日日期、姓名拼音、12345，生活中这些弱口令随处可见。还有人习惯将密码写在便签上，贴到电脑边，或者告知他人帮自己登录设备，这些都为信息安全埋下了大隐患。关于密码保护，一定要做好这5条：1、使用复杂密码；2、定期更换密码；3、避免密码串用；4、密码不告知他人；5、定期检查账户状态。你学会了吗？
11: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12: 古琴名曲矮乃与唐代文学大家柳宗元有何渊源？矮乃一词究竟表达了怎样的含义？敬请关注《琴动山河》第6集《矮乃一生山水绿》。古琴以低沉的音色和宁静悠远的醉人旋律，诉说了一个个古老的传奇故事。琴曲更是传达出了传统文化中的那种淡泊宁静、含蓄悠远的审美意境和艺术精神。如果对古琴曲稍作了解，不难发现，借自然之景和文人喜好之物来展现情感与志趣的琴曲， 可谓占据了绝大多数。矮奶同样如此，但它又具有非常独特之处。它的独特来源于柳宗元创作的《渔翁》一诗。《渔翁》中有“矮奶一声山水绿”一句，“矮奶一曲”据说就是根据此诗创作而来，所以诗意与曲意相通，甚至传说为柳宗元亲自所作。传说的真实性已无从考，但通过理解柳宗元和他的诗，我们能够充分领会《矮奶一曲》的意境和思想内涵。矮奶正因脱胎于《渔翁》一诗，从而不仅有了深刻而复杂的情感内核，更有了对现实生活与劳动的直接展现，这在琴曲中极其少见。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寻找潇洒脱俗的渔翁在青山绿水间留下的令人振奋的矮奶之声。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六集《矮奶一声山水绿》。
13: 嗷矮一声山水绿，我说的这是嗷矮的乐曲的解析。我们现在讲嗷矮这个字，在字典应该叫矮奶，可是呢我们秦人习惯于这是古音，据说是北宋黄庭坚特意解释这首曲子，说这个真正嗷矮它是一个象声词，所以我们习惯嗷矮。这个嗷矮一声山水绿，这里面还有一个绿，绿就是绿色的绿啊，大家知道有的时候绿押韵，这个以后呢这个绿可能是有规定嘛，就是说大家都统一念绿。这首诗出现在哪儿呢？柳宗元一首渔翁的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香染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嗷矮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六句诗就是这么一个意境。那这是什么意境呢？大家想一想，渔翁夜傍西岩宿，就是渔翁是在西岩，就这个岩壁这儿晚上睡觉，在这儿了。这个渔翁是真正的渔翁吗？还是文人以渔翁自比啊？这种自比的很多，你比方说渔樵问答，有可能是渔夫跟樵夫，也可能是两个文人，一个扮成渔夫，一个扮成樵夫，很有情趣，对吧？这是文人的一种生活。渔翁夜傍西岩宿，早晨起来水很清，是什么的水？湖南境内的水。晓汲清香染楚竹，竹子是楚国的，干嘛呢？烧水做饭。烟消日出不见人，烟消了，早晨有晨雾，这个我估计不一定是炊烟，就算是炊烟它也是少量的，还有晨雾在山里嘛。烟消日出不见人，非常幽静，没有人。唐代那个时候究竟在山里哪有人呢？嗷矮一声山水绿，忽然一声山水绿。那这个嗷矮是什么？一会儿我们要细分析，请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分析。最后两句是回看天际下中流，他已经乘着船摇着橹走了那么远的路了，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大家知道在山里经常会产生一块小的云彩，一块山雾，对吧？我曾经到过大理，那个苍山啊有十几个峰，经常每个峰后面都出现一个云，这个云的形态不一样，对吧？就说这个云彩在山里会随时产生的，但是呢它是一种情趣啊。那好，大家看看这首诗，它的关键在嗷矮。嗷矮第一我们不熟悉这个字，第二它是什么意思呢？有三种说法，一种摇橹的声音，摇橹现在这种船很少见了，有的时候在水乡还有，就是木船，完了拿这么一个在船尾这么摇，啊，这个船夫非常有经验，咱们一摇这个就掉了，他这个就是用一个点来跟那个船帮啊来相交，摇的时候会有摩擦声，这个嗷矮形容的就是这个摩擦声音，啊啊。嗷矮可能是这样，它是象声词。但是你说矮奶呢，矮奶也行，但是还有一种法是渔歌。渔歌 说呢，往往产生在很广漠的水域。一般广漠的水域有个特点，大家绝对不影响别人，愿意放声歌唱。比方说内蒙草原，哎呀，放声歌唱；西藏，对吧？这个高原放声歌唱。所以你发现蒙古人还有藏族人唱歌都特别响亮，因为他周围没有别人，对吧？他就可以放声歌唱。可是在内地，大家都人挨着人，这个时候你放声歌唱，大声喧嚣，好不好啊？对吧？所以我就想，渔歌的可能性不大，除非他哼着小曲儿，对吧？还有一种说法是劳动号子，这个我不太认可。为什么呢？大家看啊，烟消日出不见人，非常寂静的山里面的这种水，劳动号子一般是群体，哎哎，尤其是纤夫，对吧？在长江有的时候逆流而上的时候，船走不动，他们在水边啊，对吧？拿着绳子，妈嘿，还喊着号子，这样齐心协力，有力量。所以我个人认为还是摇橹的声音，因为在那种寂静的环境里，摇橹的声音是能听见的，它跟那个鸟鸣，对吧？跟潺潺小溪的流水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这个嗷矮是这么一个象声词。嗷矮这首曲子曾经被称为渔歌或北渔歌，后来才被称为嗷矮。嗷矮这个曲子是谁做的？那我们要看看渔翁这首诗是谁做的。这首诗是柳宗元。柳宗元可以说是唐代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属于这个山水田园派的代表性诗人。那就说在唐朝的时候，盛唐的时候，有的人文学家或者是这个士大夫，他的政治抱负得不到认可，他可能很失落，这时候他要回归山水，他要歌颂山水，对吧？把他的这个整个的抱负，把他的思维的一个重点，他的视角转向这样。还有一种是在盛唐时期，对吧？我们的政策稳定，对吧？我们的疆土很稳定，政治很开明，这个时候大家也开始游览我们的祖国的山河，尽情的游览，尽情的歌颂，这都是可能的。柳宗元他实际上是一生都不得志，他被贬到了湖南永州跟广西的柳州。永州跟柳州现在当然发展起来了，柳州还是一个广西的一个工业城市，可是那个时候他是被盛唐遗忘的一个角落，他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他的政治抱负，对吧？他的整个的才行都得不到认可与施展，所以他非常的寂寥。他还有一首诗就不是这么乐观祥和了，叫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大家想一想，对吧？绝、灭、独，这三个字形容了他的心理，对吧？那一片大雪遮盖了整个的山河，他在这个环境里面，他非常的苦闷，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寂寥，所以柳宗元一直得不到任用，得不到赏识，最后47岁就离开了人间。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文集叫《柳河东集》，现在传下来，我们能通过这些文集、这些文字里面了解一下当时他的心绪。江雪这首诗跟渔翁这首诗是完全不同的心绪和境界。江雪这个时候柳宗元非常的寂寥和绝望，但是他坚守自己的信念，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政治抱负。这个时候他觉得他应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他的眼前出现了光明的前途，又写了渔翁这首诗。在他跟友人的回信中，有一个他的心智的表明， 叫虽万兽兵器，不更乎其内，以文字来表达他自己的心境。但是我们看他这两首迥然不同的诗意，就感觉他在渔歌这首曲子里边，渔翁他借用嗷嗷一声山水路，表达了他心中的另一面，他的那种向往，对吧，他的那种理想，他的那种梦。渔翁夜半夕颜宿，小楫清香燃楚竹，这是写景的。烟消日出不见人，嗷嗷一声山水路，这就是写当时的这种环境。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助，是他回首一望他的那种感慨。这首诗可以说没有一丝的阴影，它完全是通绿通绿的山清水秀。那它是在什么环境里有着这种心情呢？是因为祖峨山河，对吧，永州与柳州这个美丽的山河给它带来的暂时的欢愉，就像乌云遮蔽的阳光忽然露出了日角，这种感觉。
12: 大胡笳是一首颇具特色的古琴曲。胡笳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吹奏乐器，相传自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原。胡笳演奏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搭配西北边疆一望无际的漠漠黄沙，这笳声往往显得孤寂哀婉，令听者生出一种别样的悲戚。唐代王维曾有诗云：悲笳嘹俪垂舞衣，宾欲散兮复相依。可见这笳声总能勾起听者的无尽愁绪。低沉的笳声娓娓道来，道出了一个女子坎坷曲折的动荡人生。东汉末年兵荒马乱，才女蔡文姬跟随父亲躲避战乱，不幸被匈奴所掳。从此她远离家乡，在遥远的西域一待就是12年。黄沙漫漫，落日孤烟，悠悠的笳声道不尽广袤无垠的荒漠，诉不尽斩不断的乡愁。蔡文姬才华横溢，心系家园，而当他终有机会重回故乡的怀抱时，命运却对他开了个大玩笑。古琴曲《大胡笳》就是根据蔡文姬的悲剧命运，又结合西域特有的胡笳演奏风格，做出了一曲富有民族特色的异域风格琴曲。这琴曲是对千里之外家园的思念，是对命运不公的诘问，是千万胡汉儿女对战乱的悲叹和对和平与团圆的期盼。那么一面是日思夜想念念不忘的家乡，一面是尚未成年的骨肉至亲，蔡文姬将如何抉择？千百年来琴曲《大胡笳》又是如何流传与演变的？让我们跟随杨青老师，伴随古老的琴声，走进才女蔡文姬悲情而又传奇的一生。敬请收看《琴动山河》第七集《胡汉儿女共沾巾》。在被贬谪的日子里，尽管失败的悲愤和被贬的怨意始终萦绕心头，尽管这样的精神压抑还伴随着生活的摧残，但是作为一方父母官，柳宗元却依然尽职尽责，造福四方民众。在他不长的一生中，他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抱负，自己的人生哲学，不改本色，寄情山水，为我们留下了一篇篇千古传颂的山水田园诗的经典佳作。那么以柳宗元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究竟有何特征？对后世又产生了怎样的重要影响呢？
13: 我们讲古琴讲到了柳宗元，就不能不提一下山水田园诗派。山水田园诗派主要是 用对山水寄托的一种情感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与自己的文学见解。代表人物应该是王维、柳宗元，他们主要是两种，一种是对当时的环境，他的生活环境他不满，他要寄托于山水；一种是当时的政治环境非常的好，政治清明，这个国土稳定，政权呢非常的稳固，一切都在向上，他们开始游览祖国的山河。山水田园诗派呢，主要是反映山水田园，这个祖国山河。中国的文人都有一种习惯，就崇尚隐逸和自然，他们主张入世与出世并存，他们在研习了儒释道的这个所有的哲理以后，他们都觉得永世相存的一定是山水，一定是大自然，一切文学的根源、艺术的根源，它的来源一定是山水和家乡。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土，这个是凝聚中华民族灵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凝聚点，也是一个物质依托。这里面产生了很多这样的了不起的诗人，像王维啊，这个柳宗元啊，但是也有很多的文人，他会有这种样的风格的诗，那种情绪的作品都会有。所以呢，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很典型很经典，比方说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被日本称为第一诗。还有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银炬黑，江船火烛明，小看红石柱，花重锦官城，对吧？很多这样的。所以呢，所有的诗人和文学创作者和艺术家们都有一个非常统一的这么一个特征，就是热爱自己的家乡。所以所谓的山水田园，根据不同人他的生活环境是会不同的。那在柳宗元生活的这个地方，对吧，这个柳州和永州，他虽然官职很小，但是应该按我们现在说，这是他的第二故乡了。他尽自己的所能为当地的村民来做有意义的事儿。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个山水田园诗派解决了中国审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问题。它保留了中国文人的一种形象与一种审美习惯，是中国文人审美的一个重要的标准。我们经常说这个古琴的这个它的特色，它很多琴曲都是优美的，但是你别忘了还有一个词儿，甚至或者是凄美的。比方说梅花三弄，用梅的零落表达了一种，对吧，美好的事物被摧残。比方说平沙落叶，金秋景象，可是呢又有一种年复一年，夏去秋来，秋去冬来，这样的一种感慨。可是在嗷嗷这首曲子里面，在渔歌这首诗里，没有发现一丝的这样的情绪，这种负面情绪。所以呢，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杨老师啊，你不要总谈那些幽怨凄楚，你们感觉很感人的东西，应该谈一些健康的、向上的，描写的是人类的这正面的思维的，这样的，我认为这是正能量的东西。这个呢也提醒了我，因为弹古琴嘛，它是一个深情的乐器，往往都喜欢弹
14: 阳关三叠送别呀，啊，忆故人呐，哎呀，这个人是走啦，还是不在世啦，都是这种，他特别能体现出古琴的那演奏特点，非常的打动人。但是呢，嗷矮这首曲子不一样，所以嗷矮这首琴曲它问世以来就非常的受欢迎。第一，它有柳宗元这首诗做情感参照；第二，它的乐曲的整个的曲调进行，它的这个曲式的发展，逻辑发展，它的这种旋律进行都有特色，而且这里面有无限的生机与顿感体现在里面，它的节奏非常特殊，它有好多变重音，有好多切分音，就是本来应该在这

0: 快出重音，可是他把这个重音挪后了半拍，使这个重音显得很生动。所以像这样的乐曲呢，在古琴里也很少。
1: 在古代，文人琴士通过抚琴谱曲，寄情于山水之间，自娱自乐，逍遥自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时至今日，古琴已经不再是文人雅士的专属，它开始以各种形式被人们发展和传承，并且走进了平凡大众的生活之中。越来越多人开始通过抚琴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但是相较流行音乐而言，古琴曲往往由于旋律较为平淡，节奏不够突出，且音色不够轻快高昂，所以对于欣赏者而言仍然有不低的门槛。而作为古琴曲的经典代表，矮乃却普遍被认为更容易接受，这是什么原因？它究竟有着怎样与众不同、无与伦比的魅力？
0: 管明湖打谱的时候呢，他是在1940年开始涉足这个谱子，他开始观察。后来到了1950几年，中华人民国建国以后，他不同心境、不同的生活环境，他又开始打这个谱子，一共是18段。这个曲子按管明湖先生弹，大概10多分钟，所以它是地道的一首大曲。可是呢，我们现在弹的是7段。这种形式在古琴算什么呢？我们叫节本，节就是节俭的节，节山节的节，就是说把它一个长曲子变成了一个比较短的曲子，把它的精华集中了。那这个节本是谁完成的呢？是管明湖的非常优秀的学生王迪老师，也是我的老师，他完成的。老先生有个特点，老先生是不允许节本的，原谱什么样就什么样，对吧？不许动。而我们现在弹琴，考虑到观众的需要，考虑到音乐会的规律。音乐会的规律是什么呢？一个曲子超过10几分钟，就感觉有的观众就坐不住了。为什么？不是都懂古琴，对吧？大家来了以后，这些观众的心情都不一样，有的人听不太懂，这个时候他就坐不住。那说一般的演奏的独奏曲，一般都是7、8分钟、6、7分钟整合式，偶尔有一首大10分钟，这也可以。可是像嗷矮，如果你弹完全本，应该是14、15分钟，这样呢节本，对吧？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那王迪老师节本以后，就想让管先生看。王迪老师称管先生叫管老，就说管老你听一听。管明湖不听，哎，你听一听，不听。有一天看管老特高兴，管老特别勤奋啊，打谱啊，研究啊，弹琴啊。这天他很高兴，对吧？也是可能完成了一些他想完成的这些工作吧。这时候王迪老师说你听一下，就弹了。哎呦，还不错嘛。哎，你看他认可了，然后这个曲子就保留了。后来这个曲子就传到了这个琴界，大家都弹。在古琴的琴曲里面呢，嗷矮是一个特例，就是说很多琴曲都是这样，这个地区弹这几首，那个地区弹那几首，而嗷矮这个曲子产生以后，尤其节本产生以后，几乎中国的大地上南北琴人都弹，就证明它是一个艺术上非常有特色的，而且它的寓意有柳宗元这首诗，对吧？这个非常的形象生动，所以大家都喜欢它。这首曲子呢，它主要表达了是青山绿水这种感觉。它的整个的7段，我弹的是节本，它是通过一种描述，从刚开始的景色，然后到最后，最后到诗人和这个古琴家作曲者他的一种抒发情感，从这个角度呢一层一层的在展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嗷矮这个声音和它的中间的2段泛音，我一会儿会讲到的。嗷矮这首曲子刚开始就描写了水景，大家看，我从低音向高音，绿波荡漾，然后从高音向低音，在我过弦的时候都有一种水的阻力，或者是船头的阻力，或者是你趟水，你感觉这个腿，对吧？趟水的这种阻力。这个从高音向低音 王迪老师特意

强调它叫度。那度是什么呢？度，三点水搁一个温度的度，度就是大家体会啊，我们把裤腿挽起来趟过一个河，在膝盖以下，你就感觉你腿小腿的迎面骨有一种阻力，像在渡水一样。第一，他就用这两个音型，

把水的形态和它的这种触感非常生动的形容出来了。然后下面就是山，因为它是在山水之间，它这里面用了四个叠句，这个叠句就描写了他在登山的时候，还是登上去了以后没上去，再登又没上去。所以这个曲子跟《潇湘水韵》有非常近似的地方，就是在山里无非就是一个涉水，无非就是一个攀登，就这么两个行动，对吧？刚才是水，现在是登山，登了一次没登上去啊，我小看了，没登上，轻敌了，又登了一次还是没上去，那好，我蓄积的力量再来一次，然后努把力，

登上去了，非常形象的描写着登山上去了，一下畅通了，一下就登到了另一个高度。但是也可以说是水中的险滩，比方说这有险滩我渡过去了。总之来说是山水中间发生的那点事儿。这个也是这个曲子非常生动的这么一种乐曲的表现，同时呢也是它的意境的一层一层的这样的连贯的贯通。然后这是起，起来了，我们是从水起然后到了山。那城呢，这个呢我就有一个比喻，现在我们都有这种体会，你到了山对吧，到了水的景致的时候，你会有对吧越来越深入对吧，也那种移步换景，忽然之间别有洞天的那种感觉。可是还有一个景色我们的孩子们都知道，就是到了游乐园。到了游乐园呢，它有很多人为的器械使你达到自然山水的那种感觉。所以它的一个是这个城起承转合，然后再往下它是一层一层往高音走，还是这个规律，就是音乐作曲的这个作曲家们，他们往往把它刻意要表现的它最高的感情冲动放在最高音区，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这个嗷嗷也是这样，它不断的在升高，不断的在往上递进，最后到了最高音是到了这个地方，

那这个给我们什么感觉呢？它这个城和转这个部分，它是在一层层的深入，特别像我刚才说的这种过山车的感觉，这个是非常形象的，就是咔咔咔咔咔咔咔往上拉，拉得你很紧张，拉到最巅峰的时候，你看下面很小的时候，忽然进入下坡的时候，那种畅快啊，那种心情哗就下来，既有惊险同时又有惊喜。所以他在这个地方经过不断的铺垫铺垫铺垫，到了最高峰的时候，忽然一泻千里，对吧？给你的一种感觉就是无比的畅快。这个是在高矮这首曲子里非常成功的一种手法。他用这么一个三尺琴，用了几根琴弦，但是把一个整个的一幅山水的图画展示在这里，同时这里面有好多的激荡，好多的律动。而且刚才说过，就是嗷矮这首曲子呢，它有不少便捷的东西，所以这首曲子听完了，很多人会感觉这里怎么会有现代节奏呢？现代节奏它的源头一定是从

古代节奏乐器走起来的。其实这两个是密切相关的。可是这首曲子为什么那么多人喜爱它，为什么雅俗共赏，就是因为它这个曲子它整个的音型，它是从唐代开始到了明，开始记录到琴谱上，一直传到现在，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心里面的一种倡导，我们对大自然的一种期盼，我们对我们美好生活的一种展望，也是对我们未来的无限的信心，这首琴曲充分体现了。然后到了最后高潮过去以后，它还有一个第二高潮，这个也是对吧，余兴未尽，这是第二高潮。在这个乐曲里呢，一个是它的节奏很鲜明，同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利用了两段的非常轻快的泛音，描写了这个水滴，就是一摇橹，这橹一起来，那个水滴落到那个水里，那种迎着阳光，那种晶莹剔透，

0: 这是其中的一段，他用了很多这种指法，大家听一下，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这一听，哎呀，这个节奏很好听啊，很现代啊。实际上，这也就是祖先留下的，就那个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种节奏，给你感觉是一种心跳，啊，一种激动，一种赞美，然后逐渐回归平静，回归平静，因为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我把走过的这段山城和水城，回首一望，那个是我刚才经过的那么无限的美好的一种境地。我再回头一看呢，它最后的泛音，给了我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因为那块还有更美的图画，还有更美的家园，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世世代代相传的青山绿水。
1: 山水诗人们追求朴素自然而又高度精炼的语言，追求平淡而又精简的艺术风格，为古琴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遗产。而古琴曲则通过音乐来将这样的情怀重新演绎，润物细无声。可以说，这种交流和碰撞对我们当代各个门类的艺术创作和现实生活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烟消日出不见人，矮乃一声山水绿。那么这首悠扬婉转的古琴曲《矮乃》到底能给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哪些重要启示呢？
0: 有一句现代话说得很有哲理，如果你觉得很黑暗，可能因为你背对着太阳。人的面前有光明与黑暗，你重点看的是什么？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这是我们对子孙后代的负责任的一个许诺。现在可以说在中国，在全世界都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破坏资源，浪费自然资源，眼看的非常美好的山河环境遭到了破坏，这是令人非常痛惜的。很多人在短视，这个在世界范围内大家都知道，冰山融化，温度上升，它会产生很多的不利之处，这个环境的恶劣。那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山河，保护好自己的生存环境。生存环境与我们的故乡，它是良性循环和恶性循环，只有这两条规律。如果大家都从观念上，对吧，保留我们的这样的自然的风光，保留我们的乡土，保留这种良好的生态环境，让它在1000年后的今天还像当年那种，对吧，山清水秀，烟消日出不见人，嗷嗷一声山水绿，我们同时采取措施。

坚定信念，让我们的山河在1000年后还是这样，它会更美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优秀的品德，就是我们不光考虑我们自己这一代，我们要考虑到子子孙孙，不是我们这一代过得幸福，我们享受到了充分的物质享受就好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中国人的一种品格，也是一种对历史的负责任的一种态度。保持健康心态，享受美好生活。社会环境有黑暗也有光明，有美好也有丑恶，我们的视角一定要观察到生活中美好向上光明的这一部分。山水田园失败的诗人们，在他们遭受人生挫折的时候，他们的心里充满了阳光，充满了正能量，他们还是寄情于美好的山水。他们的笔墨和足迹对我们现代也是有非常重要的启迪意义的。当你面前出现黑暗的时候，你要想一下，是不是你在背对着太阳？当你没有坐上头等舱的时候，你还要考虑到窗外依然有美好的景象。只要有好的、健康的、正确的眼光来看到你周围的世界，那这个世界就是美好的。

胡笳》是一首颇具特色的古琴曲。胡笳是少数民族的一种吹奏乐器，相传自汉代由西域传入中原。胡笳演奏带有浓郁的异域风情，搭配西北边疆一望无际的漠漠黄沙，这笳声往往显得孤寂哀婉，令听者生出一种别样的悲戚。唐代王维曾有诗云：悲笳嘹唳垂舞衣，宾欲散兮复相依。可见这笳声总能勾起听者的无尽愁绪。低沉的笳声娓娓道来，道出了一个女子坎坷曲折的动荡人生。东汉末年，兵荒马乱，才女蔡文姬跟随父亲躲避战乱，不幸被匈奴所掳，从此她远离家乡，在遥远的西域一待就是12年。黄沙漫漫，落日孤烟，悠悠的笳声道不尽广袤无垠的荒漠，诉不尽斩不断的乡愁。蔡文姬才华横溢，心系家园，而当他终有机会重回故乡的怀抱时，命运却对他开了个大玩笑。古琴曲《大胡笳》就是根据蔡文姬的悲剧命运，又结合西域特有的胡笳演奏风格，做出了一曲富有民族特色的异域风格琴曲。这琴曲是对千里之外家园的思念，是对命运不公

0: 共沾巾。
1: 爷爷每天都让我练毛笔字，
2: 这一笔一画都是有规矩的。
3: 电脑打字不是更快吗？爷爷，
2: 书法是我们传统文化，这一笔一画的规矩一样，有我们做人的道理。
4: 来，你自己练。
3: 爷爷，我按照规矩写的字真可爱。
4: 哎，这就叫字如其人。
5: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宁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三将军郑子明正追赶金叉天王丁贵，眼看就有追上，迎面来了一员大将，奔郑子明的哽嗓咽喉刷就射了一箭。郑子明也看见了，箭也到了，他一歪脑袋，砰，正射在左边的肩膀子上，刺甲穿袍，扎到了肉里。郑子明疼的是大叫一声，他把枪横担在鞍桥上，伸右手抓住箭杆，用力往外一拔，箭是拔出来，鲜血往外直流。那就是郑子明皮糙肉厚，换第二个人也受不了啊。郑子明疼得嗷嗷直叫，端起冰铁大枪要和射箭之人拼命。那么救丁贵箭射郑子明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天井关的主将花刀令公刘大奈。刚才丁贵在城外交战，刘大奈在城头上给关帝撂阵，他见丁贵不是郑子明的对手，连忙带兵出城打接应，箭射郑子明，救下丁贵。这郑恩刚要拼命，赵匡胤在对前看得很清楚，三弟带着伤，这怎么能行啊，忙叫众将官压住阵脚，他要亲自出马。史彦超等人要上去，赵匡胤都没让，怕再出意外。他抬腿在德胜沟鸟船上摘下盘龙金棍，啪，打马如飞，是直奔疆场去换郑子明。三弟，回去包扎伤口，愚兄替你报仇来喽。二哥耶，老四老五可叫他们都抓到城里去了，今天要打不开天井关，咱们的兄弟

0: 我知道了，你回去吧。郑子明回连营包扎上药，赵匡胤来到刘大奈的马前，请问来将可是花刀令公？不错，正是俺刘大奈。你是什么人？本帅赵匡胤。
1: 哦，
0: 赵红英的儿子。我早耳闻你一出世竟露脸了，跟陈抟老祖学个艺，千里送个金娘，大闹勾栏院杀死玉帝，反出京城董家桥打五虎，夜都保郭威，华州之战会过高要子，攻打汴梁逼死天子刘承佑，高平官借人头是名震中原呐、啊！你是高抬了，呸！我看你是不知羞耻。你父亲赵红英是汉主刘承佑的老臣，你也沾过皇恩雨露，就该忠心服汉，好不该你从小不学好，耍钱闹鬼耍泥腿，宋金娘你是没安好心，勾结犯散的卖油的调工的亡命徒，逼死汉主和娘娘，改朝换代立了个柴荣，你们父子又保姓柴的被主求荣欺君罔上，你以为能横行天下？要知道天理难容。我们老刘家还有人，刘承佑的叔叔，我家北汉王爷早就养精蓄锐，要替他侄子刘承佑报仇，没等我们发兵你倒先来了，今天你是死期临头。赵匡胤听这话双眉紧皱，刘令公，疆场交锋可不是打嘴仗，讲的是真刀真枪，你说这些有什么用？无非是痛快痛快嘴而已，你这几句话就能把我吓跑了吗？但是我得叫你明白明白，江山不是一人的天下，有得居之，无得食之，刘承佑荒淫酒色，不配做人之君王，你们北汉王刘宠也是昏君无道，鱼肉百姓，江山早晚失落，周主柴王至贤至明，天地相助，民心所向，天井关乃弹丸之地，指日可破。你要识时务，将张光远罗彦希放出来，献官投降，保你官复原职，不听良言我叫你尸骨无存。哼，姓赵的，就凭你家令公爷能保个卖伞的吗？别说我们打了胜仗，就是打了败仗，身封绝地，也不会保姓柴的，你接刀吧。说完，刘大奈举起金背砍山刀，奔着赵匡胤泰山压顶唰就劈下来了。赵匡胤双手抓盘龙棍的两头，横担铁门栓往外一磕，还开烫烫了，把刀磕开了。这位虚打一招，试试真假，二次进招，这才是交锋。赵匡胤磕出大刀，唰一晃盘龙金棍，来个横扫千军，奔刘大奈拦腰打来。刘大奈的大刀立起来了，刀头冲上，刀短冲下，往外一推，这位怀中抱月封出大棍，二马盘桓是站在一块儿。天井关的偏将副将牙将为刘大奈鼓舞士气，金叉天王丁贵包括了伤口不放心呐，又回到队前给主将助威。周兵啊，更替赵匡胤着急了，是鼓响如雷，杀声阵阵，军威大振，杀呀拿呀，咚咚咚咚，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看到疆场，突然发现赵匡胤身后的队伍是越来越多，哎呀，他有点害怕，人家大周朝发来倾国的兵马，我们城里一共才两万人，疆场这1500人还不够垫马蹄子呢，人家要一拥其上，以多为胜怎么办？见好啊，咱就收吧，不赢两阵了吗？那就行了，想到这吩咐军卒来鸣金收兵，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刘大奈听见锣声，收住大刀，带出战马。赵匡胤，我军 明金收兵，今日罢兵，改日再战。说完学马往回就跑。赵匡胤想，不行啊，不打都没什么，这仗啊有的是时候打，可我那两个兄弟叫他们抓去了，无论如何得救出来。想到这，大枪一举，高喊三军儿郎杀进天井关，活擒刘大奈，是杀呀，得天井关喽。军兵一拥而上，石守信、曹彬、史彦超、齐斗思江带领军卒冲向疆场。刘大奈打马如飞奔天井关，军卒们过了护城河，还没进城呢，赵匡胤的兵马就到了河边，刚想上吊桥，城里的军卒把吊桥吱呀呀呀挑起来了，这一搅起来，人马过不去了。赵匡胤传令，来驾云梯攻城。周兵周将霎时间一阵的忙乱，带着云梯过护城河要攻城。再看城上啪啪啪啪啪往下射箭，刘大奈、丁贵也进了天井关，城门关闭，放下千斤闸，随后上了城头指挥军卒守城。这个时候啊，周朝兵将有过河的了。再看城上往下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放冷箭，是死守天井关。叽啦咕噜，噼啦啪啦，叮当，这通砸呗，周兵不但上不去，反而损兵折将，眼看好几十名人死在城下和护城河里。武状元曹彬一看，不行啊，赵元帅，硬攻伤亡太大，要不依我看吊炮攻城吧。对，快快吊大炮。军卒们一阵的忙乱，马拉人推运来三门牛腿炮，支好了炮架，叠好炮垒，架起大炮，砸好炮药，拿过引火之物，要点炮了。哎，守城的军卒听着，你们赶紧的开关投降，放出我们的两员将，要不然可要攻城了，我们点炮了。守城的军兵害怕了，吓得跟头咕噜的往下跑啊。刘大奈说，站住，谁要跑先杀谁。哎呀，我的刘令公啊，不是我们怕死啊，这大炮可厉害，你看你看，这下边点炮了，怕什么，本令公在此，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来呀，把张光远、罗彦熙给我押来。时辰不大，两员将被押到城头，刘大奈叫军卒把张罗二将推到垛口前，随后刘大奈冲着下边喊，哎，姓赵的，你看这是谁。赵匡胤手打凉棚，抬头往上边瞧，不看便罢，一看心里难过了，正是自己两个盟弟张光远、罗彦熙。只见他们俩发髻散乱，五花大绑捆着，身后站着刀斧手，举着鬼头大刀，四弟五弟。两个人看见赵匡胤是又羞又愧，二哥耶，我们给你丢人了，二哥，我们错了。怎么说错了，他们是私自出战呢，赵匡胤不知道。刘大奈在一旁一阵的冷笑，赵匡胤，听说你们磕头，这是哥五个，你们这哥五个情同骨肉，现在有两个在我手，看着没有，这不都在这吗，如果你们要不攻城不点炮，我先叫他们活几天，容你功夫你们来救，如果你现在点炮攻城，我先把他们两个杀死，哎，你看怎么办。张光远说，二哥别管我们，别因为我们俩误了战机，点吧打吧。赵匡胤一看可不敢点炮，因为攻锦必崩，这边真要是吊炮攻城，刘大奈下毒手，那俩兄弟命就没了，哪能够眼看着兄弟死呢，没办法，一跺脚，来啊， 把大炮撤掉，收兵回营。军卒又一阵忙乱，把三门牛腿炮拉走了。再看城垛口上，张光远、罗燕西也被人家押走了。赵匡胤无奈，领人回营盘。再看这些当兵的无精打采，为将官者也耷了脑袋，也不敲鼓也不鸣号，悄悄的就回来了。是啊，今天打了三阵，两个被擒，一个受伤，这叫士气低落。军卒打扫战场，捡兵器，收尸体，一阵的忙乱。赵匡胤回到了营内，下战马，领众将来到了帅帐。到里边一瞧，天子柴荣、军士苗光义、丞相赵普在这等着呢。刚才郑恩不是回营上药吗？就给柴荣送信了，把张光远、罗燕西被擒的事儿全说了。柴荣急坏了，带军士到这打听消息。赵匡胤一进帐，见过柴荣，就绕到了帅案后边虎皮椅上坐下了。他面沉似水，往两边看了看，看什么呢？找人呢。随后传将令，来呀，把郑恩给我带来。是。有人下去了。此时郑子明把伤已经包上了，正连吹带唬讲他在疆场打仗的事儿。中军官喊他，郑将军，元帅请你。哎，他赶紧来到大帐，他还以为没事呢，见过元帅。再看赵匡胤上下看了看，郑恩，没有本帅将令，为何私自交战？哎，元帅，这不怪我呀，是老四老五要出去的。胡说，你是正先锋，他们听你的，你不答应他们敢吗？你只顾一时的痛快，疆场损兵折将，戳伤军中锐气，该当何罪？他你别瞪眼睛啊，叫我领什么罪就领什么罪吧。他我们也是好心，他没办好，要杀要剐都行。不过你可就三个兄弟啊，把我杀了，老四老五再死到城里，你可就没兄弟了，你舍得呀？皇上我大哥还舍不得呢，不信你问问。赵匡胤差点叫他气乐了，住口，违反军规不能饶恕。他刚想要罚郑子明，柴荣说话了，元帅，郑恩私自交战，违反军规，应该治罪，念他身带箭伤，暂缓处置，等他伤好，张罗二人回来再一起发落吧。还没等赵匡胤说话，郑子明打岔了，谢万岁。说完他洋洋得意地看着赵匡胤。赵匡胤真生气呀，哼，郑子明，看在万岁给你求情，先记下大过，等张光远、罗燕西回来再处置。行啊。说完郑子明往旁边一闪。丞相赵普说，元帅，万岁听说他的两个玉帝被擒，急得了不得，特来打听看看有什么办法解救啊。柴荣说，是啊，二弟，今天头一仗就打败了，军卒士气低落，众卿谁有办法败中取胜，救出我那两个玉帝呢？在座的人你一言我一语，纷纷献计。赵匡胤一听啊，都是吃冷饭出馊主意，不顶事。他看了看苗光义，想听听他的，因为苗光义这个人足智多谋。再看军事苗光义坐在那块儿，像没事一样，手摇羽扇，闭目养神，一言不发。郑子明可火了，哎，苗老道，别人都急死了，你都闲死了，我看你还要睡呢，给你弄个枕头倒下得了呗。啊，我正又困又乏，不叫你们说话呀，嘿嘿，我早就睡了。柴荣也不乐意了，心想打了败仗别人都着急，你当军师就不管呢？我得问问他，苗军师啊，咱们今天打了败仗，你看看有什么办法 能够打开天井关呢？苗光一摇摇头，我有什么办法呀？那么你算算，我那两个兄弟能不能死在城里呢？这个啊，嗨，不用算，这个我可知道。那你怎么能知道呢？万岁，你派两个人到天井关外瞧一瞧，城头上要是挂出两员将的人头，就是死了；要没挂，就是没死。柴荣一听这个气呀，是不跟没说一样？我怎么用这么个饭桶军师呢？用这么个军师，非亡国不可。柴荣压着气儿，那你说这个仗怎么打好呢？不知道，有什么办法把人救出来呢？哎，万岁，你怎么单问我呢？在座这么多人，你问我干什么？你不是军师吗？军师，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叫什么军师？主公，你这话说的不对，我是个文的。太平年间，文官掌朝，治国安邦；慌乱年头，武将保国。朝里有什么事儿，我帮你想着点儿，出个主意。这打仗的事儿，我管不着啊。你问赵检点呢，他是元帅呀，兵中之帅，将中之主，被抓的人又是他手下将官，又是他的盟弟，你怎么不问他呢？你问他去。赵匡胤一听这话都扎心呢，暗想，苗光义啊，苏轼咱俩可不错，今天你怎么拿话咬吧我呢？本来打了败仗心里就不好受，你这是干什么呢？改肠。柴荣果然扭向赵匡胤，元帅，那么你看明天出马能怎么样呢？万岁，你这叫我怎么说呢？打仗有胜就有败，没有常胜将军，从我心里想，忠心保国，真打败了也没办法。柴荣说，你们这一文一武都不管事儿，问谁谁也说不清，当初为什么要带兵出来呢？要知道这样朕也不来呀。赵匡胤说，万岁啊，臣本不够帅才，这次来是苗光义保举的，我不来他说我抗旨不尊，没办法我才领旨。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认可一死，忠心保国就得了。我想呢，出来仗着他给我出谋划策，谁知道他坐在那块不管事儿，剩我自己怎么办？好花还得绿叶扶呢，军师看我笑话，文武不和怎么打仗？说的有理，对对对。哎，苗军师，你怎么不管了呢？苗光义说，我管什么呢？我说话你们都不听啊，我就不说了呗，说了个没说一样。柴荣说，什么事儿？我没听过你的。万岁，我可不是拿话堵你啊，你还记得吗？前者在教场选拔良将，有个白袍小将叫高怀德，人的能力怎么样？多好啊！我说话在座的可别不爱听啊，比营中人都强之百倍，可是愣不用。眼前要有高怀德，哪怕天井关的刘大奈呀，你非杀不可，我给讲情，万岁不听，给杀了，多可惜呀！没有金子，黄铜也是好的，就得拿赵匡胤对付呗。那我不保举他怎么办呢？万岁，你说你叫我说什么呢？柴荣还没等苗光义说完，啪一拍桌子，别说了，高怀德和我有杀父之仇，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别说是他死了，哼，就是他活着，哪怕是寡人身封爵地，认他一死，也不用仇人之子。就这句话，把赵匡胤的心呢说得冰凉啊！完喽，我内仗是不会有出头的日子了。到现在这柴王还这么大的气儿呢，就冲这个，回去我就把高怀德打发走，远遁他乡，免遭毒手，要不然早晚是个祸害。赵匡胤心里琢磨，嘴上不说，低着脑袋。苗光义又接茬了，怎么样万岁，我一说话就惹你生气，我不说你叫我说，我说话你不爱听。 我叫你说打天井关的事儿，谁让你提高怀德了？啊，天井关呢？不就是我们这边没人才打不开天井关吗？我说完了，你们可别骂我。哎，你说我爱听，那好，叫我算了。天井关，赵元帅准能打开，可他不打呀。哎，我兄弟能不使力气吗？嗨，万岁，你要听我的，天井关准打开，你要不听我的，一辈子也打不开。哦，那好，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吧？这么办，明天叫他出马临敌，他打开天井关便罢，要是打不开，你就杀他。他要怕死，就得想办法把城攻开，实在攻不开还可以请人呢。要是再不行，你就杀赵匡胤的全家。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刚聊完某种物品、美食或某件事，自己也没有搜索过关键词，但 APP 上很快推送了相关内容，这是巧合还是手机在偷听？专家表示 APP 确实存在调用麦克风权限采集语音数据的可能性，但要实现大规模长期偷听并不现实，手机在后台持续录音会大幅耗电，出现发热、卡顿等情况极易被用户察觉，而且全天候监听的运营成本极高，还涉嫌违法，正规平台不会这么做。那么聊什么推什么的真相是什么呢？其实是大数据用户画像。我们每一次搜索、页面停留、点赞等行为会成为专属标签， APP 会根据这些使用习惯预判需求，在上万个推送里总有几个恰好撞上你刚聊过的话题，所以不是手机出卖了你的嘴，而是算法猜中了你的心。虽然我们知道了手机不会偷听，但隐私防护仍有必要。一是定期检查手机权限列表，将麦克风、摄像头、定位信息等敏感权限设为使用时允许。二是在手机系统设置中关闭个性化广告推荐或广告跟踪。提醒您，日常做好隐私防护，守好个人信息安全。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就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赵匡胤心里琢磨，嘴上不说，低着脑袋。苗光义有接茬了，怎么样万岁，我一说话就惹你生气， 我不说你叫我说，我说话你不爱听。我叫你说打天井关的事儿，谁让你提高怀德了啊？天井关呢，不就是我们这边没人才打不开天井关吗？嗯，你要实在问，那好，恕我嘴直，你可别不爱听啊。你和赵元帅是弟兄，我是外星人。我说完了，你们可别骂我。哎，军中无远近，以公之公，你说我爱听，那好，叫我算了，天井关赵元帅准能打开。刚才他那是客气，今天就能打开，可他不打呀，他有劲不使啊，看万岁的笑话。哎，柴荣说，苗先生你怎么那么说话呢？我兄弟能不使力气吗？嗨，万岁，你要听我的，天井关准打开，你要不听我的，一辈子也打不开啊。那好，我听你的，你说怎么办？这么办，明天叫他出马临敌，他打开天井关便罢，要是打不开你就杀他，他要怕死就得想办法把城攻开，实在攻不开还可以请人呢、啊、找人帮忙啊。要是再不行，你就杀赵匡胤的全家。柴荣这个人很聪明，一听苗光义是话里有话，请人帮忙。刚才他又提到高怀德，难道我二弟徇私舞弊，放了我的仇人高怀德，不肯为我大周出力？要这样，赵匡胤呐，我可不客气。想到这儿，他看看赵匡胤，赵匡胤可吓坏了，心想：苗光义，你成心要我命呢？哎呀，这可怎么办？柴荣说：“军师，我按你说的传旨，要是打不开天井关，你怎么办？哎，你要按我说的办，天井关要打不开，你杀我呀！”君无戏言，那是当然了。好，今天我听你的，看看你的六爻八卦灵不灵。赵元帅，臣在，朕给你三天期打开天井关，救出我的玉帝算奇功一件，要是打不开，或者是我玉帝出了危险，定斩不饶。赵匡胤也活了，新的话你怎么听苗光义的呢？你们两个打赌哦，拿我赌输赢啊？苗光义是发药子汗憋的，可是你拿我赌输赢，真要是打不开怎么办？他刚想还嘴，苗光义笑了：“万岁，这就对了，你只管好好安歇，天井关明天就得来了。赵元帅，你还敢抗旨不遵？”赵匡胤不敢说话了，怕老道再说出别的，我连黄罗帐都出不去。想到这儿，眼中含泪说声：“臣遵旨。”转身下帐篷，随后回到自己的寝帐，晚饭也没吃啊，把军卒打发出去，独坐帐里犯愁了。三天打天井关呐、啊，怎么打？苗光义，你真缺德了！就在这阵，帐篷门开了个缝，打外边进了个人，小声说：“元帅，我给你添灯油来了。”嗯，赵匡胤也没抬头。这个人还接着说：“元帅，事儿是事儿，该吃饭吃饭呢。”赵匡胤这才注意，他抬起头来仔细这么一看，啊、哦，可把他吓坏了。眼前站的正是他的妹夫柴荣的仇人高怀德。高怀德改扮成马夫，混在军中，一晃几个月过去了，魏松说话先低头，见官躲着走，狼就见面装着不认识，那可真是那句话，是龙你得盘着，是虎你得握着。可是他不离赵匡胤左右，怕一旦有事来不及解救，今天知道天井关打了败仗，自己的大舅子着急，偷偷的溜进帐内。赵匡胤一看害怕了：“你怎么来呀、啊？快走，被人看见你命就没了。”“不要紧，我来的时候你这外边没人，趁机我说几句。千里打了败仗，你想怎么办呢？”“唉，哥哥正为这事犯愁呢，天子给我三天期限，要是打不开关，救不出人， 要杀我呢，你看怎么办？哥哥，这么办吧，小弟今晚出头去战刘大奈，你看如何？不行，刚才军士提到你的名字，万岁还发火呢，千万别出去，你就打赢了也不能饶你，咱俩都活不了，你在这有危险，听我的，你快离开军营回家吧。哥哥，我走了你怎么办？你别管我，你走你的。哼，哥哥，我说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教的这个皇上大哥呀不怎么样，就冲他对待我鼠肚鸡肠，赶尽杀绝，他是小人，要不冲你呀，我早就把他给杀了，就因为你们是磕头的弟兄，我在这忍着呀忍着呀，你在这怎么地也讨不出好了，早晚你要吃他亏遭他毒手，以我之见你也走吧，非得保他呀，咱哥俩另想出路，干脆我保哥哥你了，不许你胡说，你自己走。哎呀不行，咱们一块走吧，兄弟你先走还是一块走？刚说到这儿，就听帐篷外边有人说话了，好啊赵匡胤，你敢蒙军作弊，窝藏国家罪犯，还想逃跑，我看你往哪儿跑。就这几句话，吓得赵匡胤魂飞天外，抽出防身宝剑准备要和来人拼命，高怀德吓得紧攥双拳也要以死相拼，赵匡胤指着床底下给他使个颜色，高怀德就明白了，滋喽钻到底下藏起来了。就在这阵儿，帐篷门一开，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40多岁，上中等身材，面似冠玉，眉清目秀，三绺长须，头戴诸葛巾，身穿青道袍，腰系水火丝绦，青中衣，水袜云鞋，手拿羽扇。赵匡胤一看，哦，是你呀，正是护国军师老道苗光义。苗光义说，赵元帅，你拔出宝剑要干什么？不做什么。哎，你屋子里的人呢？没别人呢，刚才你还说话了呢。我是自言自语。行了，你别装了，隔墙有耳，你们说话我全听着了。你跟别人转弯子玩门子，你跟我呀，我是干什么的你知道不知道？半辈子净糊弄人了，你窝藏天子的仇人高怀德明杀暗放，走见万岁去。赵匡胤心想，怪了，我们在屋里说话，即使苗光义听见也没提名道姓，他怎么能叫出高怀德呢？高怀德在营中谁也不知道，他是打的诈鱼还是真知道了？不管怎么地，我就不承认，你能好意思在我这搜吗？你不抓住手脖子我都不承认。军师你别开玩笑了，高怀德不是死了吗？他死了？他死了你妹妹怎么办？哎，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得了赵元帅，你呀别跟我装糊涂了，我是跑江湖算临卦专门糊弄人的，你还糊弄我呀？你是如来佛手心里折跟头。军师你，赵匡胤，我拿你当知己，你把我苗光义当成了外人呐。你说我在暗中帮你多少忙，高怀德在教场不是我给他讲情，他早叫柴王杀了，高怀德当马夫几次叫柴荣碰上，都是我从中打马虎眼才没露馅儿。方才在主公面前我拿话点你，你还不明白？你还不说实话呀？走，咱们面君去。赵匡胤一看人家都知道了，再瞒着没用了。军师，哎，不是我和您隔心，我也不知道哪头抗热，叫你知道好是不知道好，我藏高怀德有蒙军之罪，我们是亲戚，我认可，再把军事连累上就不好了。嗨，别说了别说了，你把他藏到哪天去啊？早晚得露馅儿，一旦露了他可也活不了了，柴王非杀不可呀， 你及早想良策。我一点主意也没有啊，既然是军师知道了，那么就请你给拿个主意吧。今天我来就是为这个事儿。天警官呐、你不用犯愁，有高怀德这个杀手锏，你怕什么？军师，怀德的能耐倒不小，可万岁记恨前仇啊，只要他一露面，我和他就都没命了。这么办，你把他交给我，跟我几天，我有办法叫他拨云见日。我多谢了，快把他请出来吧。赵匡胤冲着床底下喊，内帐十四几人出来吧。高怀德从床底下钻出来，赵匡胤给引荐，内帐，这就是我常说的足智多谋、能掐会算的苗军师。苗先生有未卜先知之能，善晓过去未来，不亚如三国诸葛武侯，敢比周朝江上吕望。教场里你能脱险，多亏人家呀。哦，多谢军师救命之恩，无量天尊免了。怀德呀，你别听啊赵匡胤的那些话，都是糊弄别人的。高将军，这几个月叫你委屈了啊，叫你也跟着担风险了。匡胤说，妹夫，军师要给你帮忙，你跟他去吧，我听兄长的，你走吧。苗光义说，你给他准备一套盔甲、战马和吃的用的。好，他的马和枪锏我都带来了。说完取出盔甲包，又叫中军官准备粮袋、水袋、酒袋，牵过马，挂上枪，带上锏，把这一大包的东西又挂好了。苗光义说，怀德，跟我走吧。赵匡胤还不放心了，哎，军师，你说清楚，把他往哪儿带呀、带什么去呀、天机不可泄露。得了吧，你别跟我装了，怎么，你信不过我呀？你要信不过我，我还不带了呢。哎，信过信过。就这么，苗光义把高怀德带走了。等他走了之后，赵匡胤可真不放心了，心里琢磨，说了半天苗光义也没说怎么打天井关，三天攻关怎么打呀？事情没说清，还把高怀德带走了，真出点错可怎么办呢？他翻来覆去的合计，觉得不好，派人到苗光义的帐篷去找人，里边一个人也没有，不知道上哪去，爱怎么怎么地吧，听天由命。直到二更后，赵匡胤把诸事安排好，才回到自己的寝帐休息。这一天呢，太累了，连行军带打仗，你合计能不乏吗？合衣而卧，躺下就睡着了。他也不知睡了多大功夫，猛然间就听到外边叨咕叨叨，上有哪有，别放柴荣跑喽。赵匡胤被着喊杀声音惊醒了，他连忙坐起来，激灵灵打个冷战，摘耳细听，外边人喊马嘶，炮声不断，是喊杀连天。赵匡胤吓坏了，下了地蹬上靴子，伺候他的两个当兵的跑过来，元帅可了不得了，外边火光冲天，咱的两座帐篷起火了，天井关的兵马偷营劫寨，杀进连营了。哎呀，这可糟了，我怎么睡得这么死啊？万岁怎么样？不知道啊，万岁要有个好歹的，这不要我命了，快给我备马台兵刃。赵匡胤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浑身收拾紧身利落，来到了帐外，任凳上马，往营里一看，哭心都有啊，四周围杀声震耳，火光冲天，前边乱的就跟着开锅一样。怎么回事？白天花刀令公刘大奈和金叉天王丁贵打了胜仗，回城以后把张光远、罗燕西掐尖入狱，然后杀猪宰羊、急牛吹马，品酒放肉，犒赏三军，人家喝庆功酒，城里是一片的欢腾，酒至半酣，刘大奈把丁贵找到书房，到里边俩商量，兄弟，周兵远路而来，不打自罚，白天又吃了亏，士气低落， 咱何不趁他精力不足，军心慌慌，今天来个偷营劫寨，杀他个片甲不剩。要能活捉柴荣，岂不是奇功一件吗？既能免去干戈，又可在刘王面前擒功受赏，你看怎么样？大哥，他们要是有防备怎么办呢？不会的，他们太狂了，就冲他们到这没歇兵就开仗，说明他没把我们弟兄放在眼里。我们城里人少，他们仗着人多欺人，就冲这个我们杀他个措手不及。好吧，真要成功，那咱们哥俩可露脸了。你腿上的伤怎么样？腿上有伤怕什么呢？坐着打仗也不用走啊，不要紧。那好，告诉军兵别喝酒了，免得误事，现在睡觉，三更天出城。命令传下去，军卒准备偷营用的东西，这哥俩也稍微休息一会儿，二更过后把队伍召集起来，一共点兵15000，余者守城。偷营的军卒准备好草靶子、火药、无头剑，人要衔枚，马要摘翎，一不响号，二不放炮，偃旗息鼓，放火箭为令，一起杀向周营。刘大难要把这15000人分为三路，左右各3000，从两侧冲进去，专管放火蛊惑军心的，当中队伍直奔中营杀去。丁贵抵挡赵匡胤，刘大难抓柴荣，都安排好了，开开了南城，队伍悄悄的出来，直奔周营。刘大难和丁贵走在最前边，一共才相隔20里啊，等走出10里了，再往前看，已经瞧见了周营的营门，灯笼高挂，在风中忽暗忽明，营门有3355的兵丁把守，一无巡逻走仇之人，二无更帮之声，里边静悄悄的。军卒正在熟睡，看来周营是无有戒备。刘大难喜出望外，告诉左右仪的副将从两侧冲过去，等他们人马已经过去了，一看周营里还没动静，刘大难传令来呀，出兵。一支信号箭带着响，这噗，腾空而起，天井关的兵马一起是冲向周营。前边的军卒挑翻了压叉鹿角，翻过战壕冲向营门，左右军卒从两侧冲过去，往营里扔草靶子，因为草靶子上带有松香，随后把带有火药的无头箭射向草靶子，只要射中，噗就起火。这两边是6000人呐、这6000人要放火，那还了得了，立刻是火光冲天，烈焰腾腾。刘大奈和丁贵见火起来了，大喊一声，是冲奔营门。守营门的军卒吓得扭头往里跑，要关营门，营门一关上就不好攻了。这营门吱呀呀呀关的就剩半尺宽点缝了，刘大奈打马入飞来到了近前，把大刀往门缝里一插，两膀一使劲，啪啪把门给闪开了，随后冲到里边。他刚要往里走，迎面正碰上5状元曹斌，那曹斌举起兵刃战了3-5回合，扭头就走，也不知道为什么不恋战撤下去了。军卒跟着我来，他带伙人走了。刘大难一想，那你走了我就进呗，他领着丁贵往里正冲呢，周兵也被惊醒了，爬起来之

挂掌旗上前迎敌。天井关的军卒一看大周的将官来了，呼啦分两拨把他们俩给包围了。这些兵啊怎么打也不散，因为有偏将指挥，大周的兵丁呢全散了，不抱团啊。史彦超这个着急呀，元帅哪去了？你都快出来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快把人归拢一块儿啊。这只赵匡胤比他还着急呢，上马奔的黄罗帐，他想看看柴荣，怕出闪错，如果柴荣被擒，我们仗就没法打了，皇上没了还打什么呢？就在这阵儿，郑子明赶来了。二哥怎么回事？三弟，有人偷营，你快去保驾。哎，好。郑子明带伙人奔黄罗帐，赵匡胤一看郑子明去了，稍微稳当点，他用耳听一听，前边乱得厉害，便带了两员副将赶奔当场，截住刘大奈和丁贵的去路。刘大奈，你这算什么能耐？用偷营接寨的办法来取胜啊！今天你进来容易，出去是比登天还难。说完举起盘龙金棍往下就打。刘大奈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刚要还招，丁贵冲过来，大哥你把他交给我，咱是按计而行。好。刘大奈往下一撤，丁贵举起三股托天叉大战赵匡胤。再说花刀令公刘大奈领300人奔黄罗帐去抓柴荣，柴荣也被喊杀声惊醒，他急忙下了床，穿好了衣服，戴好了王冠，冲着外边喊：众卿保驾，来人呐！从外边急匆匆地走来了潘仁美和丞相赵普。柴荣一看这两个人呢，害怕了，怎么这两个人不顶一个？哎呀，爱卿，外边怎么回事？潘仁美说：主公，刘大奈偷营来了。元帅呢？不知道啊，都杀乱了，找谁去？我保您走。不不不，我再等一会儿。柴荣一想，赵普是个文的，潘仁美一个人能保我们俩吗？正说着呢，杀声是越来越近，那些掌管军需钱粮的文官、保驾的武士也都来了，一个个手足无措，不知道怎么办好。就在这阵，郑子明跑了进来：皇上大哥快跑吧，你还等什么呢？刘大奈杀来了。哎呀，三弟保驾，别害怕，有我呢。哎，我说潘仁美啊，你保着赵丞相，我保皇上大哥，其余的跟在我后边，你们记住了啊，要招募不好就快跑。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1:00，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今年上半年，亳州市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韧性十足，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消费动能稳步增强。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3.4亿元，同比增长2.5%，增幅位居全省第二位，高于全省平均0.9个百分点。记者从市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亳州市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启动，报名时间截至2026年8月底。9月至11月分别举办初赛、复赛、决赛。12月份在国际志愿者日启动仪式上，向社会发布获奖项目，并邀请获奖项目进行推广展示。市人社局提醒正在领取退休金的市民朋友，每12个月必须完成一次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果超期未认证，养老金将会暂停发放。大家可以登录皖视通 APP， 在首页搜索框输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点击对应服务入口即可进入认证页面。8月12号到8月18号，2026上海书展长三角品牌实体书店展销活动火热开展，获评全国最美书店的亳州新华书店伊顿庄园店受邀参展，带着亳州厚重历史文脉亮相上海，向长三角广大读者展现药都亳州独特文化风采。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6176.7亿元，同比增长35%，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674.1%。目前我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达到44家。8月14号，安徽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工作顺利结束，近54万江淮学子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锚定教育部两稳三湖平安高考工作目标，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压实工作责任，严明工作纪律，筑牢安全防线，优化考生服务，全流程录取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实现阳光招生工作目标。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就新修订的本科高职教师专业技术评审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9月6号前，公众可以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相关意见反馈至安徽省教育厅师资处。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截至8月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子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0: 不靠电商，不批发，桥中局这个村的黄桃凭啥卖得这么俏呢？
1: 来，莫哥尝尝吧。
2: 好，看这桃嘛，黄嫩的，胡子还小，来尝一口。嗯，非常脆，非常甜，桃香味浓得很啊。
0: 台风过后，菜地咋不救呢？学好这几招，农户少损失啊。
3: 快速的排除积水，减少渍涝，防止长时间积水和雨水倒灌影响蔬菜生长发育。
0: 不想年老伸手向孩子要钱，城乡居民养老政策的红利早了解早受益。
4: 那月领七八百是不要问小孩要钱了，自己这玩意够能拿，顾不住自己。
0: 一开始处境难为情，如今你却侃侃而谈，村干部直播服务越来越出彩。
5: 政策必须得吃透，然后像那个低保的政策，残疾人申请的或者是养老保险金的，俺都提前准备好，不吃透咋给村民降级？
0: 大热天你舍不得开空调，乡村大礼堂变身老年人的清凉驿站，凉快又热闹呀。
6: 有空调，很凉快，老年人吃饱饭都上那来凉快，没事了反正打个纸牌下个象棋，很好嘞。
0: 精彩节目走进农家马上播出。
2: 走进农家，服务到家。大家好，我是恁的莫哥。
7: 大家好，我是恁的大叉嘞。莫哥，你天天下乡，最近可以发现又有啥好吃的吗？
2: 那必须的呀。我听说咱十八里镇江林庄的黄桃斧头好吃的很呀。
7: 呀，这个黄桃哈哪都有卖的，这个黄桃能有啥不一样吗？
2: 我跟你说啊，这个黄桃呢不靠电商，不靠批发，光靠进园采摘啊都不够卖的。地里属啥我吃啥。大家好，我是莫哥。这个咱又下乡了，这个来到了咱桥中区的十八里镇的江林庄，听说这里边的黄桃种的不孬，走咱尝尝去。你好，小哥。
1: 哎，莫哥来了。
2: 来了来了。
1: 欢迎欢迎。
2: 小哥，我看咱这桃园可不小哈。
1: 哦，是的，是的，咱这桃园有五十多亩嘞，一二十个品种嘞。
8: 从端午节一直到九月中下旬，咱陆陆续续一直有桃子来过关，可以采摘。
2: 也就是说，中间是不断有桃子嘞。
8: 哎，对，是的，是的。现在城市的黄桃是从八月初就可以过来采摘了，一直可以采摘到十五天左右。
2: 小哥，我看咱这个桃子长得俊，咋种出来的呢？
8: 我们主要以施大豆菌肥、养分有机肥为主，所以说它果面长得特别好看。你看咱的卖相好，颜值高。
2: 咱这个桃子都搁哪个卖呢？都是？
8: 好，可以这么说，我们桃一不批发，二不走电商，搁园子里边都卖完了。
2: 这夸半天的这个桃，但你口感咋样呢？
8: 莫哥别急，走，我带你出去，咱细细尝尝去。
2: 走走走走走。
1: 来，莫哥尝尝吧。
2: 好。看这桃嘛，黄嫩的，胡子还小，来尝一口。嗯，非常脆，非常甜，桃香味浓得很啊。都是这个味儿，咱播种人自己的味道，真得劲啊。嗯，
7: 种地的老农户哈都知道，玉米想搞产地，品种和水肥那是硬道理。其实呢，还有其他的方法需要注意嘞。
2: 啥方法恁神奇，快给大家说说。
7: 这都是哈宽窄行玉米种植新模式，别小看这个行距一宽一窄，那效果叫一个好啊。
9: 那现在是一千九百多斤。
10: 上个周日，桥政区赵桥乡的玉米试验田里热闹得很，实打实的现场测产验收正在这进行。放远望去，田里的玉米个个棒大紫饱，长势喜人。种植大户焦奎今年头一回试水宽窄行的种植模式，这亮眼的产量数据让新模式的硬实力一目了然。
11: 宽窄行种植的这个玉米，有利于这个增加密度，另外一个你这个通过这个宽行呢，能够这个通风又好一些。从这今天看，这个宽窄行种植还是比较好的。
10: 实打实的产量摆在那儿，不光焦奎心里踏实，周边来看热闹的种植户们也个个眼热，对宽窄行模式竖起了大拇指。
9: 这个产量还可以，我明年准备大面积的推广这个宽窄行，通过这种种植模式可以让我们种粮大户增产增收。
12: 明年我要也选择宽窄行种植，然后要选择好的品种。
10: 为了让广大农户种得明白、轻松丰产，农技人员也送上了咱们本地的操作指南，手把手教大家怎么样调行距。
11: 建议我们的这个大户来示范，种植这个宽窄行，推荐这个50、80，或者你是40、80，这样种植比较好一点。
7: 前两天台风白海豚又刮风又下雨，可叫咱种菜的农户哈给愁毁了。
2: 是的呀，眼瞅着辛苦种的菜啊，又受灾又得病，真急人呀。
7: 可不是嘛，好多的种植户哈都在问，这个暴雨过后这个菜地咋收拾，会不会烂根生病，受灾的地咋不种呢？
10: 暴雨台风过后，不少菜地积水严重，蔬菜倒伏，大棚设施也出现破损，还极易爆发病虫害。农技人员整理了一套简单实用的灾后管护办法，帮助植户快速打理菜地，把损失降到最低。
3: 及时排涝降渍，台风暴雨过后呢，要及时清沟理沙，快速的排除积水，减少渍涝，防止长时间积水和雨水倒灌影响蔬菜生长发育。
10: 倒伏的蔬菜别急着拔，轻轻扶直，把藤蔓理顺再固定好，注意别伤了根。培土压实，帮蔬菜重新扎稳脚根，长出新根。大棚有破损松动的，抓紧修补加固，破了的棚膜及时换掉。
3: 要及时通风降湿，涉事蔬菜要及时通风透气，打开棚室两侧的棚膜，尽快降低棚室内的湿度，防止高温高湿型病害的发生。
10: 另外，暴雨一冲，地里养分流失不少，蔬菜容易跟不上劲，追肥和抢收一定得跟上。积水退了，赶紧补施速效肥，同时盯着天气，能收的菜抓紧收，收多少算多少，尽量减少损失。
3: 及时补种改种，对于一些受灾较重甚至绝收的菜地呢，可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补种改种速生蔬菜，及早安排这个秋阳后种植，尽快的恢复生产。
10: 雨后地湿潮汐重，病菌繁殖快，病害容易爆发，农户要勤下地，及时清理病株残枝烂叶，切断传染源，重点防好双霉病、花叶病、根腐病这些常见病，守好灾后蔬菜的健康观。
7: 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啊，总觉得养老保险交不交无所谓啊，等上了岁数才犯愁，这养老钱啊从哪来呀？
2: 你是嘞，其实呢，咱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可是实打实的惠民的好政策呀。
7: 嗯，个人交养老保险呢，国家还给补贴，连利息哈都算咱个人账户里边，稳赚不赔。最关键的是哈，多交多得，长交长得，档次越高，年限越长，老了领的钱哈都越多。
13: 你像比如说你现在交九千的吧，每年你这个国家补贴还有200块钱，这个基础养老金呢是190多，是浮动的，每年都在涨。你个人养老账户里边，连你交的这个钱，在国家补贴的这一部分，在它产生利息都算到里边，还整算好之后呢，交够15年的话，每月可以领取1400多，将近1500块钱了。
10: 嗯，一笔笔账算得明明白白，村民们心里也彻底亮堂了。在秦伦区城附镇刘楼村，主动参保、自愿多缴已经成为大伙的共识。不少家庭都是全家齐上阵，一个不落。
5: 养老保险每年都交，多交多受益，俺四个人都交着了，有能力就多交点。
10: 今年72岁的刘佳慧，早年没赶上提档补缴政策，当时大伙都按低档缴，如今他每月只能领到199.5元，眼看着村里人通过补缴一月能领700-800甚至上千，老刘既羡慕又感慨。
4: 当时没有这个补缴证的，有这个补缴证的也都做缴了，每月领7-800，是不要问小孩要钱了，自己的玩意功能啊顾不自己。
10: 村民养老观念的大转变离不开镇村两级干部一趟趟上门一遍遍算账。从前不少人只肯选最低档，如今经过反复讲解对比算账，大家彻底看懂了养老保险的红利，主动选择高档次缴费的越来越多。
14: 通过我们宣传呢，然后我们村里面现在那个高额缴费的人都比较多，然后6000、9000都不等都有。
15: 下一步，城附镇将持续深化养老保险入户政策宣传，做实信息摸排与便民帮办服务，推动实现应保尽保。
2: 走进农家精彩多，
7: 下期我们接着说。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翔。
4: 大家好，我是吕恒。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种地的老农户都知道，玉米想高产，品种和水肥是硬道理。其实种地的艰巨也藏着增产大门道。最近咱们侨城区不少种粮大户都尝到了新甜头，那就是宽窄行玉米种植新模式。别小看这行距一宽一窄，效果那是真叫一个好，产量直接拉满。侨城区赵桥乡种植大户焦奎，
5: 那显然是以前九百多斤。
3: 近日侨城区赵桥乡的玉米试验田迎来实测验收，田间玉米长势喜人。种植大户焦奎的地块今年试用玉米宽窄行种植模式，亮眼的产量结果也让这套新种植模式的优势直观显现。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6: 宽窄行种植的这个玉米，由于这个增加密度，另外一个你这个通过这个宽行呢，能够这个通风又好一些。从这今天看，这个宽窄行种植还是比较好的，
3: 实打实的产量摆在那儿。不光焦奎心里踏实，桌边来看热闹的种植户们也个个眼热，对宽窄行模式竖起了大拇指。焦奎，
5: 这个产量还可以，我们明年准备大面积的推广这个宽窄行，通过这种种植模式可以让我们种粮大户增产增收。
3: 桥塘区古城镇种植户董宏伟，
7: 明年我要做也选择宽窄行种植，然后要选择好的品种。
3: 为了让广大农户种得明白轻松丰产，农技人员也送上了咱本地的操作指南，手把手教大家怎么调行距。李运超
6: 建议我们的这个大户来示范种植这个宽窄行，推荐这个50八十，或者你是40八十，这样种植比较好一点。
4: 前几天的台风白海豚又刮风又下雨，可把咱种菜的农户愁坏了，地里积水，菜棵倒伏，大棚刮烂，眼瞅着辛苦种的菜受了灾，真叫人着急。好多种植户都在问，暴雨过后菜地咋收拾，会不会烂根生病，受灾的地咋补种。别急，咱请农技专家给大伙支支招。暴雨台风过后，不少菜地积水严重，蔬菜倒伏，大棚设施也出现破损，还极易爆发病虫害。农技人员整理了一套简单实用的灾后管护办法，帮种植户快速打理菜地，把损失降到最低。亳州市绿色优质农产品发展中心业务科负责人王森，
8: 及时排涝降渍，台风暴雨过后呢，要及时清沟理沙，快速的排除积水，减少渍涝，防止长时间积水和雨水倒灌影响蔬菜生长发育。
4: 倒伏的蔬菜别着急拔，轻轻扶直，把藤蔓理顺再固定好，注意别伤了根，培土压实，帮蔬菜重新扎稳脚根，长出新根。大棚有破损松动的，抓紧修补加固，破了的棚膜及时换掉。王森，
8: 要及时通风降湿，设施蔬菜要及时通风透气，打开棚室两侧的棚膜，尽快降低棚室内的湿度，防止高温高湿型病害的发生。
4: 另外，暴雨一冲，地里养分流失不少，蔬菜容易跟不上劲，追肥和抢收一定得跟上，积水退了赶紧补湿速效肥，同时盯着天气，能收的菜抓紧收，收多少算多少，尽量减少损失。王森，
8: 及时补种改种，对于一些受灾较重甚至绝收的菜地呢，可根据不同的情况及时补种改种速生蔬菜，及早安排这个秋阳后种植，尽快的恢复生产。
4: 雨后地湿潮气重，病菌繁殖快，病害容易爆发，农户要

0: 勤下地及时清理病株残枝烂叶，切断传染源，重点防好霜霉病、花叶病、根腐病这些常见病，守好灾后蔬菜的健康观。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1: 桥城区花溪楼街道仙园社区以龙月湾小区为示范点位，创新推出垃圾分类先进典型评选活动，深挖居民身边分类的好典型，引导辖区群众将垃圾分类转化为日常行为自觉。在城区龙月湾小区，居民陈志华是最近社区垃圾分类先进典型评选中的获奖代表。陈志华坚持居家源头分类，探索出一套简单实用的垃圾分类小方法。陈志华：
2: 剩饭或者剩菜，菜园之类的，我放在一个转容袋子里。我们把一些能利用一些的一些东西，像我们平常喝的饮料瓶了，玻璃瓶了，我们另外装在一个袋子里。在我们下去扔垃圾的时候，我们已经把它分拣好了。
1: 单的收纳桶、分装袋是陈志华落实垃圾分类的小工具。居家提前分拣，让下楼投放垃圾时精准高效，大大减少混头情况。陈志华：
2: 每天我们家就准备一个小桶，然后呢，就是可回收的，像这些塑料瓶了，专门就是放在这桶里。走的时候呢，我们就随手带下。
1: 在陈志华眼中，坚持垃圾分类不只是美化小区环境，更能助力资源循环，带动更多居民主动参与。和陈志华一样，越来越多居民切实感受到垃圾分类带来的环境变化。花溪楼街道仙园社区龙月湾小区居民李媛媛：
3: 自从这个垃圾分类开始之后，我们小区的居住环境就是在卫生这方面很大的提高。它这个垃圾分类就是也减轻了一分拣员的工作量，对整个小区的环境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1: 居民自觉前置分类的背后，还有桶边值守人员全天候帮忙服务，及时纠正不规范投放行为。小区物业建立完善的垃圾分类值守机制，细化保洁岗位职责，紧盯早高峰投放时段，定点安排人员提供分类引导服务。花溪楼街道仙园社区龙月湾小区桶边值守员赵玉霞：
4: 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把周边的垃圾拾一遍，打扫一遍，然后分拣业主投放的垃圾，就是业主分拣不到位的，我再给他按次分拣一下子。
1: 居民积极参与，物业全力保障，离不开社区规范化的统筹管理。花溪楼街道仙园社区党委副书记徐静：
5: 我们社区推出多项落地举措，垃圾分类先进典型评选，严格执行三审制度，依托日常巡查记录、物业桶边督导的台账、居民群众投票三方面综合评定，评选名单全部公示，确保了公平公正。
1: 除规范评选流程外，社区还推出垃圾分类积分激励、榜样宣传等举措，建立半年一轮的常态化评比机制，充分发挥身边榜样的带动作用。
0: 8月14号上午，大型系列微短剧《一代博商上海篇·颐和园》和《飞越蓝海》开机仪式在亳州耀都剧场圆满举行。两部剧集以真实创业故事为创作基础，展现新时代博商锐意进取、逐梦奋进的精神。本次开机的两部微短剧均以上海优秀博商的真实创业经历为原型，讲述亳州创业者扎根上海、攻坚克难、创业立业的奋斗故事，剧情朴实接地气，充满正能量，对广大追梦创业的年轻人具有很好的激励和引导作用。亳州市文联主席杨丽：
6: 那我们也是希望我们的影视协会和这个戏曲家协会呢，能用新的这种新媒体的手段，以微短剧的形式，把从我们本土走出来的成功的亳州的商人的这些精神，用镜头来展示出来，激励现在的年轻人。一代博商上海篇的微短剧拍摄过程中间呢，会大量的嵌入我们亳州的文化元素、本土元素，这样的话在网上进行播放，让更多的观众，特别是全国其他地方的观众，足不出户，通过手机就能够了解我们亳州。
0: 下一步，相关部门将全力做好拍摄保障工作，深耕本土文化资源。主创团队也表示， 将用心打磨剧情和镜头，打造有温度接地气的精品短剧，生动讲好新时代博商奋斗故事。博罗市电影电视艺术家协会主席李健：
7: 我们呢计划呢通过两三个月的时间能够把片子能够拍摄完成，计划能在很多那个就是微短剧的平台，比如像红果呀、红果短剧啊，还有这个抖音短剧啊，以及反正各个平台吧，就是短剧平台进行播放。
0: 上海新德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唐志：
8: 我作为颐和园的一个原型啊，看到这自己的啊这个创业啊拍成短剧，我心里非常感动。拍摄完之后呢，我会把这个元素啊，很多这个发给我们啊这个朋友啊，发给认识的人，多多的转发出去。
9: 健康小贴士：
1: 现在已经进入了末伏，有的市民咨询错过了头伏的三伏贴，现在贴还来得及吗？这三伏贴都是什么样的人能贴？贴完之后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了解。眼下正是一年里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三伏天儿，可在中医看来，这正是冬病夏治的黄金时候。针对大家关心的三伏贴到底管啥用、谁适合贴，医生给出了解答。桥楞区赵桥乡卫生院主治医师顾成宽：
10: 三伏贴它主要是一个就是冬病夏治的一个原理，你比如说一些慢性病，慢支呀、慢性胃炎，包括小孩的免疫力长期的低下，咱可以通过给他夏天补阳气，补补阳气，提高自身的免疫，起到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这个原理。
1: 很多人以为三伏贴是统一配方、统一穴位，所有人贴的都一样，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顾成宽：
10: 每个人的这个选的穴位啊，用的中药的这个配方它都不相同，都是一病一方，然后穴位也都不相同。
1: 方子和穴位选对了还不够，贴完之后怎么养护才是效果能不能到位的关键。顾成宽：
10: 贴完三伏贴以后，主要是忌生冷的地方，比如说就是不能喝凉饮料，就是瓜果蔬菜呀、就是很凉的，冰箱里刚拿出来的，最好都不要吃。贴完三伏贴以后，咱不能直接去吹凉风，因为就是穴位打开以后，它补阳气的时候，如果寒气进身体了，它就起到一个反的作用。
1: 还有不少村民一忙起来就错过了头伏，干脆想着算了，今年不贴了。医生也给大伙捎了句话，打消大家的顾虑。顾成宽：
10: 这个三伏贴主要是就是起一个治胃病的一个作用，或者是调理慢性病。它即使在头伏错过了，咱也可以在末伏的时候也可以继续贴，也会起到一定的效果。主要就是坚持贴，贴的时间越久它会效果越好。
0: 下面请听对口快板《文明殡葬树新风》。

0: 戏竹板少开眼，我俩是文明先讲人，先尝文明树新风，今天把殡葬改革谈一谈。
1: 那谁先谈？
2: 我先谈。
1: 好。
2: 丁洋先生把时看，让迷信活动团团乱，烧纸焚香，烟雾弥漫，污染环境还不安全。所以说操办丧事要从简，勤俭节约是关键。
1: 对，新时代有新思想，殡葬改革放光芒，文明节俭来办丧，摒弃陋习心不慌。所以说生前孝顺办身旁，后仰薄葬是新风尚。
2: 对，后仰薄葬新风尚。鲜花祭扫很时髦，这个网络追思也挺好，缅怀先人要久青，新式祭扫最环保。所以说提倡生态节地葬，生命自然和谐相处是个宝。
1: 沿街游丧不可取，铺张浪费要摒弃，公共秩序要遵守，流程规范要合理。
2: 庄严肃穆心怀念，健康文化常相伴，低俗表演应禁止，彰显美德，节省资源。所以说移风易俗走在前，文明殡葬代代传。
1: 反对浪费做代言，珍惜成果心安然，封建活动

0: 文明播撒爱，共建美好大家园。大家园。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放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4: 我喜欢你的妈妈。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3: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

0: 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2到3级。
1: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4到32度，郭阳、蒙城25到32度，利辛24到32度。
0: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0: 我市全力推进四好农村路提质升级工作，打通了城乡互通的交通堵点，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又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
1: 桥梁区人社局持续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面向各类有就业需求的群体开设一系列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真正把技能课堂搬到群众身边。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怎样喝水更解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第三，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总体上看，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情况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也是好的，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冲锋陷阵、忘我奉献，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肯定和拥护，这是主流，必须充分肯定。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在形式主义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有的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做好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学了也是为应付场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无心也无力在实践中认真运用，有的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把安排领导出场讲话、组织发新闻、上电视作为头等大事，最后工作却不了了之，有的抓工作不讲实效，不下功夫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行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一事一场接着一场，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最后都是客里空。有的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下去就是为了出出镜、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说是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在官僚主义方面，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有的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关注，不愿深入困难艰苦地区，不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不愿同基层和普通群众打交道，怕给自己添麻烦，工作上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得过且过。有的不顾地方实际和群众意愿，喜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最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后遗症。 有的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有的对待上级部署囫囵吞枣断章取义，执行上级决定照本宣科等因奉此，或者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顾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有的官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拒绝批评帮助，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
0: 路通了，百业才能兴旺，路网顺畅了，老百姓的日子才更舒心。四号农村路不只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交通保障，更是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好事。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四号农村路提质升级工作，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和政策支持，持续加大交通基建投入，科学优化县乡村三级道路网络，打通了城乡互通的交通堵点，一条条便民路、致富路相继建成，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又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眼下，利辛县胡集镇的县乡公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火热施工中，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的有利施工条件，出动多台大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施工班组，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旧路面拆除、路基坍铺、安防设施安装等各项作业，各个施工环节有条不紊加速推进。利辛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项目经理陈志波：
4: 已经完成了那个基础的铺设，后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混凝土第一层铺设，加上那个碎石铺设，估计时间大概是在九月底全部通车。
0: 据了解，利辛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道路总长 6.8 公里，贯穿吴庄、张桥、前镇等六个行政村，沿线数千名群众将直接受益。此次改造彻底拆除重建了原先老旧破损的路面，全新铺设混凝土沥青复合路面，把原本只有三米宽的狭窄村道拓宽到七米的标准化乡村主干道。改造后的道路通行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行车舒适度都大幅提升，彻底解决了多年来群众出行难、道路拥堵的烦心事。利辛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总工程师张正平：
5: 我们把这个旧的水泥路板给它破除掉，然后我们重新做这个基层的话，能使这个路基啊更加的夯实。
0: 针对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今年利辛县投入9500万元，对全县50.4公里县乡道路进行提档升级，同时改造5座老旧危桥，整个项目分为3个标段同步施工，覆盖县城西南重点乡村区域。目前所有施工队伍已全部进场，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过半。利辛县交通运输局建管股负责人陆云峰：
6: 截至目前，农村公路升级改造总体工程量已完成53.2%，微调改造完成总工程量的50.2%。按照工作计划，我们理等10月底全面完成项目主体建设任务。
0: 农村道路的提档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一条条平整通畅的乡村道路串联起田间地头、产业园区和美丽乡村，为特色农业发展、农旅融合升级打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在利辛县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直通村庄和园区，这条崭新的乡村干道既是村民日常出行、农产品外运的便民要道，也是带动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的产业大道，有效助力当地农旅产业提质增效，间接带动区域增收2000万元左右。利辛县城北镇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7: 我们这个园子里面就来的，平时来采摘游玩的也很多了，我们也便于我们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蔬菜也往我们拉也方便了，客人来的也很方便，也多了。
0: 利辛县城北镇党委委员张刘涛：
8: 四条路修好过后，我们引入了很多优质企业，像木耕农业，另外这还有一个100多亩的产业大棚正在建设， 对我们镇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提升。这条路又串联了我们镇的和美乡村以及三个省级美丽示范村，把对我们镇以后的农物力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0: 立信县的道路改造提升是全市四好农村路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截至七月底，全市农村公路提质改造项目开工里程72.157公里，开工率达93.21%，其中49.622公里道路已施工完成，完工率64.1%，七座危桥改造项目全部开工，开工率100%。随着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路便民、以路兴业、以路富民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在全市各地徐徐展开。民生时事进行时，
1: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了让更多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增收致富，今年以来，桥城区人社局持续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面向各类有就业需求的群体开设一系列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真正把技能课堂搬到群众身边。眼下在桥城区启凡职业培训学校，一场免费办公技能培训正在火热开展。课堂教学主打实操练习，老师围绕电脑基础操作、办公软件使用、表格文档制作等实用内容细致讲解，手把手教学，针对性提升学员的办公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快速掌握职场必备技能，更好地适配文职基层岗位的就业需求。学员刘瑞雪：
9: 我想找一份文职相关的工作，但是自己不会电脑办公操作，听说人社局有政府补贴的免费计算机培训，我就报名了。通过系统学习，我基本掌握了常用办公软件操作，现在也有了就业信心。
1: 为了让培训不走过场，学有所用，培训机构采用理论结合实操的教学模式，确保每一位学员都能学扎实、学到位。同时，学校主动对接本地企业，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精准匹配岗位需求，多渠道搭建就业平台，助力参训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桥城区启凡职业培训学校校长谢前进：
10: 我们的电脑课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让每位学员学得扎实。学校也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根据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同时搭建多种就业渠道，帮助参训人员在家门口就业，实现稳定增收。
1: 除了传统的办公技能培训，桥城区的免费技能培训还紧跟市场潮流，新增了电商直播、短视频运营等热门课程。在亳州市新华职业培训学校的实训课堂上，老师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账号运营、直播话术、产品推介、直播间引流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课堂全程实景模拟，轮流上镜实操，让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上手，掌握新媒体创业、线上带货的全套实用技能。亳州市新华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郑海燕：
11: 我们结合当下数字创业热潮，开设直播电商培训班，全程零基础教学，手把手指导，让参与学员真正学得会、用得上、能增收，助力学员依托新媒体实现灵活就业、自主创业。
1: 接地气、实用性强的课程让不少群众收获满满，找到了新的就业创业方向。学员陈云：
12: 我们这个电商班课程很实用，老师教的都是能用上的实用技巧。通过系统学习，我掌握了短视频拍摄、剪辑和直播带货的方法。接下来，我打算利用学到的技能做线上直播、自主带货，增加家庭收入。
1: 据了解，今年桥城区持续做大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规模，拓宽培训覆盖面。目前，全区共有20家定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常态化开设计算机应用、直播销售员、养老护理、中式面点等20多个贴合市场、贴近民生的热门工种。全年计划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人次，全方位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就业、创业、学习需求。桥城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13: 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重点覆盖家政养老、直播电商、餐饮服务等工种，把培训班下沉到乡镇社区，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培训和就业岗位有效衔接，帮助群众学技能好就业。
14: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五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裕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裕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干儿子能继承干爹干妈的遗产吗？
16: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我们来了解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王某和李某是夫妻，二人婚后呢一直没有子女，但因为喜欢孩子，就认了朋友家的小孩小明为干儿子。经过多年相处呢，王某、李某和小明的感情愈加深厚，王某、李某决定设立遗嘱，将遗产赠与小明。作为干儿子的小明能继承干爹妈的遗产吗？答案是可以。民法典第1133条中规定，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与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组织或个人。
1: 下面请听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7: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篇。
18: 1号电池
19: 到，
18: 357号
19: 到。
18: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9: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0: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1: 健康小贴士，
0: 平时补水别大口猛灌冰水，最好喝18摄氏度到45摄氏度左右的白开水，身体更好吸收，解渴也更管用。喝水记住少量多次，一回喝150到200毫升就行，要是还是觉得渴，等3-5分钟再接着喝。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牙热等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灌，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14: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
0: 1825678-9629 1356461-9267
1: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遗风。

0: 异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片。
1: 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0,000票子娶的。
1: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0,000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3: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4: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媳妇儿，
5: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4: 哎，彩礼负担不起。
6: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量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取之有度。
7: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8: 清蒸鳜鱼，滑嫩鲜美，点我。
9: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0: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1: 点我。
12: 番茄牛腩，
13: 香酥鸭，
14: 留下仁，
15: 蒜蓉菜心。
16: 哎呦，你别压着我。
7: 吃，别停啊！
1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8: 那打包吧。
7: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9: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8: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9: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20: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6: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中国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中国银行的公司金融、普惠金融、个人金融、银行卡业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53271。
6: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1: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6: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这是一只瓶子，曾经远离家乡，四处流离。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8: 他们说我诞生于300年前，家住紫禁城，
9: 也有过几年好风光。
8: 当时年少不记事，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远离家乡，漂泊海外，
9: 一路辗转，最终流落到比利时的一家小小拍卖行。
10: 我们没有名字啊，在拍卖行只有4个字代表着我们的身份，中国器物。
7: 幸运的是，在比利时，瓶子遇到了一位华侨，将他带回了中国，并为他取名四季平安。漂泊半年，他终于如愿等到了再次绽放的一天。
11: 在历史的沉沦面前，我这朵小花犹如尘埃。庆幸的是，我归来了。
8: 这里的虫儿可比外面的香着呢。
12: 我们回来了，愿千千万万流落海外的兄弟姐妹们都能如我们一样，踏上归家的路。
13: 控制力度，把握好水墨。
14: 奶奶，这里还有空，我再画些书吧。
13: 要适当留白才好看。
14: 什么叫留白？
13: 你画些飞鸟试试。
14: 画吧，画这儿吧。奶奶，画面变广阔嘞。
13: 画画啊，要留白，人生也一样。不要把生活填得太满，多给自己留些空间。
6: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古往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孟阳。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下面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关注室内新闻。今年上半年，亳州市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韧性十足，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消费动能稳步增强。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3.4亿元，同比增长2.5%，增幅位居全。

0: 全省第二位，高于全省平均 0.9 个百分点。记者从市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亳州市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启动，报名时间截至2026年8月底，9月至11月分别举办初赛、复赛、决赛，12月份在国际志愿者日启动仪式上向社会发布获奖项目，并邀请获奖项目进行推广展示。市人社局提醒正在领取退休金的市民朋友，每12个月必须完成一次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果超期未认证，养老金将会暂停发放。大家可以登录皖事通 APP， 在首页搜索框输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点击对应服务入口即可进入认证页面。8月12号到8月18号2026上海书展长三角品牌实体书店展销活动火热开展，获评全国最美书店的亳州新华书店伊顿庄园店受邀参展，带着亳州厚重历史文脉亮相上海，向长三角广大读者展现要都亳州独特文化风采。接着我们来关注省内消息，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6176.7亿元，同比增长 35%， 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 674.1%。 目前我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达到44家。8月14号，安徽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工作顺利结束，近54万江淮学子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锚定教育部两稳三湖平安高考工作目标，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压实工作责任，严明工作纪律，筑牢安全防线，优化考生服务，全流程录取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实现阳光招生工作目标。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就新修订的本科高职教师专业技术评审标准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9月6号前，公众可以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相关意见反馈至安徽省教育厅师资处。最后我们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开展排涝作业。截至8月16号，2026年暑期档电子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00亿元。以上信息来自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个整点我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轻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博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博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博州分公司、国源保险博州分公司、中国联通博州分公司、中国电信博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博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博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8: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9: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博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3: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博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空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那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民政局。那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低保、五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市民政局三级调研员任淑娟，欢迎任调研员。
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主持人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社会救助和经济状况核对中心主任方迎春，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傅萌，养老服务和慈善事业促进科陆云鹤，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卢伟，桥城区民政局党组成员、低保办主任卢山，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那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市民政局管理方面的，像低保、五保办理、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和孤儿补助、婚姻登记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咨询和反映。四部栏目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也同样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我们同样会及时的帮您向上一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民政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五保户视力一级残疾，分散供养，每月能领多少钱呢？那侯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现在这几天联系的，联系的意思就是说，这回不是评估吗？到评估的意思到把月份看。
4: 之前有跟您说每个月领取多少钱了吗？
5: 之前那不是就是这个，都跟以前就是不一样啊，就连我的养老金搁一块儿，以前就是多少，现在多少，我知道了呀。
4: 哦，我这边贵阳县民政局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啊，你说。
4: 他说您是分散半失能特困供养人员，分散供养每月呢是938元，分散半失能护理补贴呢每月是374元，合计每月可以领取1312元，这是他们的回复。
5: 是啥时候回复的？你跟你们讲呢？
4: 就是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可能有3-4天时间吧。
5: 哦，这是这样的，我这不是然后是到那个去了。新营，就是那个五保供养的那个地方。到供养那地方呢，叫他们这个评估的也看了。现在就是说我说我在那没用啊，我说就可以叫他们看。这个，你说你在那，就说你能几点钟？那你再说也不管呀，给的。
4: 哦，那您重新评估的是半失能和全失能这个是吧？
5: 这个现在我是不知道了，现在。
4: 哦，行，他们说8月份是吧？啊，行，那您就等他们这个重新评估结果，好吧？
5: 是的，那要是如果说再评半失能，又怎么办呢？
4: 您要是再评半身能，应该还按照原来这个每月374元来进行补贴。如果评为全失能，可能按照全失能的这个护理补贴来给您发放。
5: 哦，那管
4: 啊，您就等他们这个结果，好吧？
5: 好嘞
4: 。行。
5: 要不然那我可以再给你们反映吗？
4: 行，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好的。
4: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当中，好，再见。
5: 谢谢。
4: 嗯，不客气，好，再见。
5: 好。
0: 好，我们再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如果说侯先生他这次重新评估，评估为这个全失能的话，那他的这个护理补贴每个月能够领取多少钱呢？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方迎春方主任。
6: 刚才这个群众呢，主要是反映自己的这个护理补贴标准调整了。我们也从这个航空热线的回复中看到，这一户呢原来是全护理，他是。基础供养金是938，原来全护理呢是655元每月。然后呢，因为这个护理的这个自理能力呢，也是定期需要这个来评估的。评估以后呢，他的这个失能的标准从全护理降为这个半护理，所以他的这个护理补贴标准就从655降到374。所以这个群众咨询这个呢，这个县区反馈呢也重新给他再评估一次，那就以他最后评估的标准为准。他如果最后评估的是全失能，那就按全失能标准发；评估的是半失能，就按照半失能的标准发。
0: 这个是全市统一的吗？
6: 这是由每个县区，一般有的是有这个聘请第三方，有县区民政局，一般有民政、卫健，还有的乡镇的纪委参与，然后还有第三方。
0: 他这个护理补贴是不是全市也是都一样的？
6: 全市的标准是一样。
0: 全失能是655，半失能是374。
6: 对。
0: 行，好，如果说其他的听众朋友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7: 哎，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7: 今天是民政局上线是吧？
0: 对，今天民政局的嘉宾做客直播间。
7: 我来反映个事，我是一个残疾人，原来这个低保户，现在我这个说低保给我去掉了，低保给我去掉了，说什么什么什么，我女儿名下什么有存款，又是啥东西，他们有存款，他占了我们的啥事呢？
0: 您在哪个县区？
7: 过阳的。
0: 您是张先生是吧？
7: 对喽。
0: 之前对您进行过回访对吧？好，行，我们有请现场嘉宾来跟您进行沟通交流。
7: 好的，
6: 张先生你好。
7: 你好。
6: 就是你这个原来是享受低保，你原来享受低保，然后最近就是说，乡镇向你反馈，就是你女儿名下有大额存款，然后要取消你的低保，是不是？大概事情是这样的。
7: 对。
6: 你女儿有多少存款呢？
7: 这是这个意思，我女儿的存款呢，这是我给她就公开说给她。这个他们在她婆家。他婆家姐的这个钱呢存到他的名下，对，这个不错，说是什么存名下，就是谁名下就是谁的钱，是这个意思吧？
6: 有多少钱呢？
7: 他有可是22万。他说的原来什么什么，说我这个是有存款了，有什么什么赡养能力，怎么赡养的，怎么赡养这个费，怎么赡养的？你要说我们家。要有三个人，有我儿子，有我老婆。你要是叫他们俩的，你要说去掉这个人，我也没啥。我是一个重度残疾人，我也是个是盲残的。那你说叫我这个去掉，我这个吃啥，我喝啥，我这个我儿子现在呢，将上学就是将毕业。
6: 我看了这个果阳县的调查办理结果，他是这样反馈的，他说这个2026年2月10号的核对报告显示，就是你的女儿叫张明是吧？
7: 对。
6: 他的名下有存款50万元，然后另外呢还核对出来你女婿2026年6月购买了一张这个品，就是豪华品牌的小轿车。然后同时呢还核查出来你女婿名下有这个就是大型农机具。他这个售价呢是18万多，就从这几个总和来看的话，你这个女儿的赡养能力是比较强的。我们低保呢是动态管理的，不是说你给你办低保了，你就能吃一辈子。这个我们每年都要核，这核出来你子女有赡养能力了， 而且超表了，那、几层这个乡镇人民政府给你请退，那是按照政策规定来做的，没有啥做的不对的地方，也请您理解。另外一个呢，像你们这个老年人的收入，它不但包括自己的土地啊、养老保险呀、或者是你自己上班，你这是不能上班，但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农村的老年人主要还是依靠这个女儿儿子他赡养能力。现在给您去的原因就是你女儿的赡养能力比较强，你看你有50多万的存款，又买了一张。
7: 我没有，是我女儿的。
6: 你女儿的女儿应该赡养你啊，这是法律义务啊，这是法律上都是这样规定的。另外一个呢，假如你这个按理说你这个女儿家庭条件变好以后，你还要有义务要告知你村和镇里边，你说那小孩条件好了，我主动退出，因为这个低保呢它是有条件的，而且还是比较严格的。请你多理解，好不好？
7: 那你像就是我们这样的，那你说的，我认为这样就打比方，你女儿人家子，人有人的人员成员啥东西，人不吃不喝，那你要说多赡养，我们全部赡养完，那你这个那人怎么了？这个事我理解不了。当时来说，我们这有跟我们一样的，他们都管，他们都还正常的吃来。那我也是分出来户的，我是单原先说单户低保，单户包好，我单户我分出来了。现在叫我啥的给我取取完了，那我这个是怎么的？我就是不理解这件事情。
6: 这个刚才政策已经给你解释了，因为你女儿呢，她这个从我们这个核对来看的话，她还是条件比较好的，她是有能力赡养你的。如果你发现其他有跟你这类似或者比你条件更好的，可以随时打我们的这个社会居住服务热线，我们市里边县里边都有，可以随时打电话向我们反映。好不好？
7: 反正是这样的，我也不想，就是说实话，我也不想，比方被哪个人取掉了，要那啥的，我这个人我也不存在。反正就这，因为我这就可有其他啥子方，就现在就是我这样的，这就是我也是个残疾人，这可有什么护理补贴，可有什么啥补贴呢？
6: 你是残疾人的话，你是几级残疾？乙级残疾，我看了视力乙级，视力乙级呢，你现在应该只能领取一个94元。原来你办低保的时候呢，你可以领2个94，一个是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一个是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现在呢，你低保这个资格不符合条件了，你只能领这个重度残疾人护理一个。你现在应该还有一个94块钱没有。
7: 是吧？现在这个民政上可有这个其他的可有像我们这样可有啥照顾了呢？
6: 目前来说，针对你这个视力残疾的话，只有这一个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如果说这个你以后要是这个老了，要是这个失能了，可能在其他方面，在养老方面，在住宿方面，可能养老院有一些这个护理补贴方面的，那是需要你住养老院。目前就是发钱的，现在目前只有这一个月94。
7: 我这还有这个血压高啥东西的，那你说我这还想对咱这个民政厅来，我想再咨询咨询来，你这个是，那你看看，反正可有啥其他的办法，可能给我处理处理呢？
6: 刚才已经给你解释了。
0: 政策就是这样的。
7: 好，
0: 您到民政厅咨询也是一样。好吧，张先生。
6: 好，感谢您的理解。
0: 刚才看了一下，您这个调查情况是，56岁，可能到60岁，您应该交的还有养老保险，对吧？对，到60岁应该就能享受这个养老保险了，好吧？
7: 好的。
0: 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有网友留言说，要是闺女儿子不孝顺，这不就完了吗？您看下面就有网友说哈，那要是都说儿子女儿不孝顺，都能吃低保呢？这直接就是回复上面这位网友了哈。还有说不孝顺告他，这个如果说哈，这个确实啊，这个有赡养义务，他不赡养的话，那这个最终啊，可以通过这个法院，通过法律武器啊，因为这个是也是一个义务嘛啊，可以这是最终的这个维权手段嘛。有网友留言说，请问一下，低保的申请条件是什么？如何办理？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方主任。
6: 我们低保办理的这个条件主要看四个方面，一个是户籍状况，一个是家庭收入，一个是家庭财产，还有我们的家庭支出。就是首先你的户籍状况，就是看你能是申请农村低保还是城市低保啊，哪个地方的低保。家庭收入、家庭财产主要看本户以及法定供养义务人家的收入、财产是不是符合条件。 然后呢，你如果说家庭收入财产不是很高，家庭支出又很大的话，这样的话可以适当的进行扣减，主要看这四个方面。然后我们申请的时候呢，可以向这个户籍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提供相关授权这个授权的文书以及这个制凭的相关凭证材料，我们乡镇就会按程序核查办理。
0: 嗯，行。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还有其他网友留言，待会儿我们来关注留言。现在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继续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想问一下，办理五保有哪些条件？
0: 办理五保需要哪些条件是吧？好，您把收音机关掉，直接用电话和我们交流就行。
8: 哦，我把收音机关掉了，我没声音
0: 啊。行，好的，
6: 方
0: 主任。
6: 您好，您咨询是办理五保的条件是吧？
8: 对。
6: 我们办理五保呢，一般要同时具备三无条件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我想问一下你的基本情况，你今年多大了？
8: 我今年40多了。
6: 40多，你有没有残疾证？
8: 有。
6: 有什么残疾证？
8: 有乙级。
6: 乙级什么残疾？
8: 视力。
6: 乙级视力。啊。
8: 对。
6: 那你这个如果说你符合。这个你应该是说，如只要符合三无就可以了，因为你是残疾人，你虽然没到60岁，但是你是乙级视力残疾，这个视力残疾这个残疾这一块只是达标的。另外三无呢，就是看你有没有劳动能力，有没有生活来源，然后有没有法定义务人或者义务人有没有履行义务的能力。那你有没有向乡镇提出申请呢？
8: 没有，我想问一下，有什么条件，怎么申请？
6: 你现在有没有享受低保？享受低保了，享受低保那可以，那你就是直接这个向乡镇人民政府提出申请，你说我想低保转五保，或者呢你委托村里边的干部帮你代为申请也可以。然后呢，我这个乡镇人民政府会对你的这个收入、财产、劳动能力进行一次鉴定，如果鉴定符合条件的话，那他很快就可以把你从这个低保转为五保，这样待遇稍微要高一点。
8: 好，
6: 嗯嗯
0: 嗯。行，您得先申请，好吧？
8: 好，
0: 哎，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8: 再见。
0: 有一位网友说，结婚证找不到了，哪里可以补办？需要哪些手续？当时，可以直接拿证吗？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有请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科付萌副科长。
9: 结婚证丢了之后，可以到我们全国任意一个地方的婚姻登记处进行补办。然后补办的时候，需要这个夫妻双方也要共同到场，需要携带他的身份证，然后还有就是两个人的2寸的合影照片3张，就可以了。
0: 嗯，当时能。拿证吗？
9: 当时就是如果材料齐全，当天就可以拿证。
0: 哦，
9: 就当场就可以拿证了啊。
0: 行，好，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疑问的话，您也可以继续留言，或者说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商业单位呢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也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空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2: 我是姜娃。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2: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姜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怀宝怎么样？
1: 姜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3: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4: Hello，
5: 哎，下班了没有啊？
4: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5: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4: 哎，好，已经关了。
5: 哎，对，还有日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4: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5: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4: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拜拜。
3: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6: 夏尽秋至，今天傍晚的风突然就没那么烫了，天边那抹原本刺眼的橘红正一点点被温柔的暮色吞没，看着路边那些被晒得有些卷边的香樟树叶，我才恍然惊觉，原来这个夏天就要这样猝不及防地杀青了，心里难免空落落的，生出几分惋惜，总觉得还没把那些热烈挥霍够。但我站在夏末的尾巴上，看着那些在余晖里拉得很长很长的树影，又觉得有些季节注定是用来告别的，那就把夏天的遗憾叠好塞进青春的口袋里吧。少年人哪有时间一直频频回头呢？那些没讲完的故事，没吹够的晚风，都留在昨天。抬起头，眼睛里重新亮起光来，毕竟前面还有一个更温柔更辽阔的秋天在等我。祝夏天圆满，祝秋天好运。走吧，去见秋，我们秋天见。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8: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9: 宝贝，花朵 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8: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10: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11: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12: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0: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00。

像没有华丽登场，我在人生抛头总会慌张，我没能让伤疤变得漂亮，但我知道未来欢迎我继续去闯。我的笑我哭着把世界叫醒，世界很忙围着我转个不停。

0: 一处无名山丘，一座烈士陵园，198级台阶，一位年过九旬的老者，58年坚守。
1: 我有很多的战友，牺牲在异国他乡，不能一起回国。
0: 抗美援朝老兵莫兆明，自1966年广西鹿寨县江口乡修建陵园起，他就守护在这里。
1: 过去我的战友用生命保卫这块土地，现在轮到我来守护他们，我会永远守护下去。
2: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抱和平，为祖国。
0: 1951年2月，莫兆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纷飞战火中，生死浴血。70多年过去，铭记是最好的致敬。致敬90后老兵58年的坚守。乾隆盛世，3000翰林，历血披肝，14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3: 经部传圣贤之道，13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捧上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度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3: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4: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5: 夏尽秋至，今天傍晚的风突然就没那么烫了，天边那抹原本刺眼的橘红正一点点被温柔的暮色吞没，看着路边那些被晒得有些卷边的香樟树叶，我才恍然惊觉，原来这个夏天就要这样猝不及防地杀青了，心里难免空落落的，生出几分惋惜，总觉得还没把那些热烈挥霍够。但我站在夏末的尾巴上，看着那些在余晖里拉得很长很长的树影，又觉得有些季节注定是用来告别的，那就把夏天的遗憾叠好，塞进青春的口袋里吧。少年人哪有时间一直频频回头呢？那些没讲完的故事，没吹够的晚风，都留在昨天。抬起头，眼睛里重新亮起光来，毕竟前面还有一个更温柔更辽阔的秋天在等我。祝夏天圆满，祝秋天好运。走吧，去见秋，我们秋天见。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 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3: 热线追踪，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李先生说呢，是今年1月份在新世界购物中心内长江药材购买了有药品，线下看完实物之后，通过商家寄递的方式寄递收货之后，发现属于三无产品，经主管部门调查解决。来关注一下桥城区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那么针对反映人所反映的问题，主管部门进行了调查处理，并且对于这个情况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呢，当事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7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以及根据相关的规定，8月5号的时候对药材做出了处罚的决定，对这个店里面进行处罚，没收了这个保健食品，包括没收非法所得1950元，罚款15000块钱。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樊先生他说。

0: 是市区曙光路，也就是药王大道至汤王大道路段，同乡路、人民路至曙光路段，每天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每次反映都是治标不治本。本来呢，这路就比较窄，每到高峰期的时候啊，堵车是常事，请有关部门能够加强治理一下。来关注一下交通管制队给出的回复，辖区中队呢，将联合城管开展联合执法整治，重点整治沿线临时这个乱占道停车的行为，对于违停的车辆，现场是张贴告知单，拒不配合挪车的，依法进行处罚，加大现场的这个纠围力度。第二呢，是上门走访沿线的商户、周边的住户，面对面宣讲占道停车对于窄路通行的危害与交通违法，提前劝导大家规范停车，从源头减少随意违停。第三呢，就是分早中晚高峰安排这个专人定点的巡逻巡查，屏风的时段呢，加强这个机动的巡检，发现违停第一时间向前去劝离处置，压缩违停的空档期。第四呢，就是安排内勤人员依托道路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依托道路的视频监控实时进行巡查，远程发现违停的话呢，立即调度路面的执勤人员前往处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反映呢，汤岭北路公交车司机，也就是桥城公交通过右转的时候呢，这个车道来进行左转，这种行为存在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桥城卫武大队给出的回复，因为反映人没有说车辆违章的具体的信息和具体的车牌号码，那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无法对于车辆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呢，也是通过电话和吴先生沟通因为没有提供具体的这个信息，目前呢也已经将这个情况上报，等过实地考察之后，对建安北路与汤岭北路的交叉口导向车道进行优化，辖区中队已经与公交司机联系，要求公交司机对于公交车驾驶员的管理力度，对车辆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公交车司机上路行驶存在的不安全文明驾驶等行为再次发生。桥城区的有一位傅先生说，今年十月份就要满60周岁了，请问申领独生子女补贴怎么办理？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要满足以下条件才可以。第一呢，就是本人是农村户籍或者是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且户口是在本乡镇，1973年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儿，或者是子女死亡现无子女，1933年1月1号出生，年满60周岁，由本人自愿向村里面来去进行申请，填写申请表，提供身份证、户籍、婚姻等相关的证明，资格确认之后可以享受国家的奖励辅助政策。来关注陈女士，她说7月23号的时候呢，反映说呢，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世兴超市是否违建的问题。来关注一下桥城分局给出的回复，万世兴超市属于郭北地块，是2004年1月6号由大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转让的，935平方米，土地性质是国有土地性质，用途为综合。好，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遇到什么问题了？我在这给咱说办就办服务的事了。5月17号打进，咱说办就办。
0: 嗯，
1: 我反映的张万荣，是国家干部。那强行这霸占了我的父母的遗产3间房子。
0: 嗯，
1: 这3间房子还在我自己我4个人这一地上。
0: 嗯，
1: 我是给这个咱这个。电台说办就办，6月16号嘛，都接近直播间的，公安局上线，也一直没给我回复。但审讯组的，我五月十几号，完弄不清凉了。 我给他实名举报了，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狗，连捕归分府也不知道转哪去了，那不叫领导扣下了压榨了，不知道。
0: 嗯嗯，哦，您就是反映问题之后的话，公安局那边是怎么跟您讲的呢？
1: 公安局这边没忙找那个监管，给我佛爷的来美国婆呀，到什么他
0: 怎么讲
1: 就这不服于他，那不服于他，
0: 就讲办理的是这个不属于他们是吧？
1: 啊，
0: 嗯，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您说已经通过信访了是吗？
1: 信访怎么连实名在深圳都嘞，我投诉实名投举报的投诉嘞，现在一直没给我回复，我打电话都录音，他给我接着一问，打电话一问，正在办理中，正在办理中。一打电话，他手机现在关机，打那座机来没接，关没接。
0: 嗯，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主要是说对方占用您的这个房子的，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不是已经您是家住在哪里？
1: 我是在往那望龙社区，往那五环嘞。
0: 哦，第五社里社区是吧？高新区还是？
1: 第五社区。
0: 高新区吗？
1: 啊，高新区第五社区，望龙社区往那庄嘞。
0: 您说对方占您的这个房子的话，这个房子之前这几年不是已经进行确权吗？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房子当时确权在您名下了吗？
1: 我的宝，
0: 嗯，
1: 这是俺父母的遗产，这个房子吧，我给说简单点，
0: 嗯，
1: 最清楚的了，俺这一共29人五户，
0: 嗯，
1: 五户吧，这建地块，我在那我这城管大队会计，给我弄的这个老台账，
0: 嗯，
1: 这个老台账吧。这个都是反正俺是五户，俺五户有谁？有张荣春是俺大哥，
0: 嗯，
1: 张荣三是二哥，
0: 嗯，
1: 我叫张荣志，
0: 嗯，
1: 啊，这有寿命安阳一家，有张荣会一家，俺是五家，29人，建地块有他们的都得有我块，有他们都有我的，证明这一块地上有他们的，我的地块没有，他那个家属业到现在他买俺大哥的，这是俺大哥的，我不是张万荣，是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他是江队的人，在新集上面新集的主任。
0: 行，那这样您的问题已经反映了，然后我们再次帮您催促一下，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吧？
1: 好，我对吗？嗯，连给我问问这个，我孙子走嘞，这个他给我压哪去了？给我转哪去了？可得我这转哪去了不知道。
0: 啊，这个的话，您这个问题，我们直接帮您转办一下当地政府来看一下，好吧？
1: 好，谢谢。
0: 关于您之前通过信访或者其他途径的话，可能我们这边就查询不到。但是您的这个问题办理情况，就是之前已经办理了，然后或者说反映过了，我们可以再帮您查询一下。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2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我在我们亳州市凤凰小学工作了9年。
0: 嗯。
2: 然后他现在因为这个生源减少，
0: 嗯，
2: 然后就说我被辞退了，但是他一直也没有给我们开会或者是微信电话这样的通知。
0: 嗯。
2: 他是只通知了下学期去继续上那个上班的老师，然后我们这种老师就直接不搭理你，不理睬你。
0: 那你签合同了吗？
2: 我打电话问校长，校长说，因为下学期已经满员了，生源减少了，目前学校没有岗位。然后我就问他，我们这样被辞退的老师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补偿？
0: 嗯。
2: 然后他说，你们现在不是被辞退，是待岗状态。我不明白他说的这个待岗状态。然后我就要求赔偿，他现在是拒绝赔偿的。
0: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之间是签了合同了吗？
2: 之前是有合同的，但不是每一年都有。最近2年签到1年1签的这个合同，他也只是临时开会的时候，比如说，说我们今年要签合同了。
0: 我说您
2: 已经打印出来了，
0: 我知道。您听我讲一下，
2: 签个字。
0: 对，您听我讲一下，您工作9年，您第一年工作的合同有吧？
2: 这个记不清楚了，好像
0: 我们这是
2: 他不是每一年都签，
0: 嗯，不是每年都签，但是您是工资发放的话是有记录的，对不对？
2: 啊，有，我是从2017年5月份就开始有工资的这个记录了。
0: 嗯嗯。 好，是这样的哈，就是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转办给人社局。但是如果说人社局在跟对方协调的过程当中，然后比如说就没有协商出你想要的这个结果的话，那么可以进行劳动仲裁。劳动仲裁的话，它要有一些材料。第一个材料的话，就是您当年第一次跟他签合同的这个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的话就是直接关系到你的赔偿的金额。懂吗？所以我这边
2: 但是呢，就是他有时候签合同嘛，我感觉他这个也不符合这个劳动法，因为他签合同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份，就是所有签合同的时间我们手里面都没有拥有自己的一份这个合同。
0: 然后另外就像您个人所说的，您要求恢复岗位，恢复原来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就是原职，然后从事原来的这个工作或者是正常的工作，您可以书面，你知道吗？书面的时候，书面把您的诉求很清晰的然后给你们人事那边。然后就是一是这方面，就是先协商，这是一个协商的过程。然后在此期间的话，您如果是代岗或者是怎么讲，这个具体你们商量。然后在此期间的话，您是不是应该是正常的去您还没开学呢吧？
2: 没有开学啊。
0: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这两天不是在给校长这个
0: 协商吗？在沟通是吧？对对，现在
2: 他就已经说这个满岗了，然后说下学期没有你的岗位。
0: 当然了，他是他的这个说比如说他的这个理由和说法，那您作为您个人，作为您来讲，您想去维权，想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么您可以去跟他沟通，在沟通的时候要以书面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或者是说明为主要的这个依据。当然了，短信啊或者电话也可以，但是您可以这样来去跟沟通协商一下。然后下线的话，
2: 就是如果我微信给他了吧，然后他就给我回语音或者是电话，然后他也不接我的电话，他就是直接给你语音，然后说你来学校面谈，就这样的。
0: 那就是无论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有利的一个方式，您的诉求，只要是正规的，就是合理合法的这个诉求，都可以来进行表述。像就比如说像我讲的，您如果说在跟他协商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要书面留痕啊？对不对？您的这个诉求递交过去了，是不是？您包括跟校长来讲，或者跟人事来讲，都可以有，把书面的给他。然后另外我们可以把线下的时候帮您转办到主管部门。如果说在协调的过程当中确实不能达到双方的一个您的这个满意的一个点或者您的预期，那么就可以来进行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的第一份的这个合同非常重要。就如果说您就比如说您就是讲您就是他辞退您，那如果说其中牵扯到是否存在这个没有按照劳动合同这样的程序走，是否存在这个不合规或者是不合法的一种情况，那么这是需要您提供您的证明，然后有请这个要不然劳动仲裁，要不然你请律师，然后提供更专业，就有律师给您更专业的去讲怎么样去维权。
2: 比如说吧，
0: 这两方面，
2: 像你说的，我的第一年的这个劳动合同很重要，但是我们所签的所有的劳动合同我都没有见过，我们所有
0: 第一年的劳动合同，第一年的
2: 都
0: 没有吗？
2: 我能不能就是主动要求学校给我提供一下？比如说我跟你这么多年，这个劳动关系，你能不能把我这些年的这个劳动关系帮我提供一下这个劳动合同？
0: 就是这一般情况下，就是一般情况下签订的话就您一份儿，然后呢就是用人单位一份儿。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就没有给你，那您就是可以要求他然后要他要履行他应该要履行的这个义务吧，他要按照就这个流程当中他要提供。但是你自己有不是更好吗？这就是可能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本身他这个劳动仲裁维权的时长可能就是占比时长比较长，那你要是在就是你自己不是有更好吗？如果没有的话肯定是在想办法，但这一方面都是劳动仲裁里面的内容了，这个是更专业的，那肯定后续对协商之后的事情了，就是到时候看您自己的主张，您自己到底选择是哪一种。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把您的问题反映给主管部门，看主管部门协调之下能不能达到您的这个预期，好不好？
2: 我现在就是要求他 按照劳动合同法给我相应的赔偿。
0: 哦，要是相应的赔偿的话，您这个您这个您就可以先书面去跟他沟通，先协商书面的，要很正规的书面的去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哦，嗯，像这个情况我们帮您转办到人社局劳动仲裁那边，或者是先沟通一下，不行的话您就找律师再详细的沟通，好不好？
2: 好的。
0: 嗯，好嘞。您看，您自己再想一想，第一份的劳动合同能不能找到了？
2: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因为历年来我们手里面都没有合同。
0: 哦，好，行，好嘞。
2: 那个我的，比如说我的工资流水，
0: 这些都是证据。
2: 社保社保交的这个费用的这个流水，我都能可以给他。
0: 但是劳动合同里面的话，他会详细的载明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呀。您这个就是比如说您说的流水之类的，只是说你们产生劳动关系，您知道这个意思吧？但是更专业的还是由律师给您详细的沟通，到时候您可以看怎么样更好的维权。现在先帮您转办主管部门先协商一下，好吧？
2: 好的。
0: 嗯，好嘞，好，再见。
2: 好，再见，谢谢。
3: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要参与节目，可以拨打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你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张秋雨说，请问主播上周转办过阳公交的事情办得怎么样？这个办理时间大概是这个10个工作日15天，然后我记得您这个事情好像是没有留言，就没有参与节目，只留言了是吧？线下帮您看一看有没有接到回复，因为他要是没有留言的话，可能反映人就是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不到你，只能反馈给我们，这个时间的话可能就不是很，我们接到了也有可能不能第一时间跟你们说。您可以在乘坐的时候啊，如果说发现还有就是不文明驾驶啊等行为，可以继续反映，也欢迎继续监督啊。桥城公交能不能增加地图定位？这个建议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就现在亳州公交这一块的话，因为它有这个客户端是可以的啊，建议我们帮您转办。有网友点儿就是说，亳都台球那边是有未成年人是吧？我们，您是有哪一个时间段，然后他比较多一点，希望您能够把这个信息留得更全一些，好不好？就比如说哪个时间段，亳都台球厅，亳都台球厅就一家吗？可以说更全面一些，比如说时间、地点、名称，然后这样更全一些。我们转办给主管部门，人家也好去查，不然的话，你说亳都台球，因为我不知道哈有几家哈，万一有很多家，那么这就可能不能很精确的去在那个时间点去检查。当然，作为主管部门来讲的话，他们对于像娱乐场所呀等等这些地方哈，未成年人不允许进入的这个娱乐场所，他们是严格要求的，并且在也是要求娱乐场所的话是要就是张贴一些内容的，要告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突击检查，但是你像突击检查的话，他不是说一天24小时然后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像您如果说想要投诉举报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建议您可以把内容更详细一些，时间，比如说亳都这个台球厅哪一家台球厅的哪一个时间段，然后比较集中，然后我们转办给当地的主管部门，就那边辖区的主管部门，他们会进行查处。查处之后，如果说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那会进行一个处罚的，好吧？ 白宇航说二女户有没有补助？二女户啊，比如说您要是父母年满60周岁，那么您可以享受每年父母每年960元的这。

0: 样的补助啊，是可以的啊，包括这个像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吧，然后还有就是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啊，它都是一是代缴一部分，另外呢是你缴养老保险的话，可能会在你缴纳的基础上给你补钱，比如说你选择200的档，有可能你就是230啊，可能你的这个钱更多一些。有网友微就是说，肥河镇政府用石墩拦路，严重影响通行。拦路是哪一个路口拦路？因为是这样的哈，这既然是政府部门去做的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说是随意去做。当然，就比如说，如果说是主要通道，有一些大货车从那儿经过，他不允许大货车或者是小型车从那儿经过，那么他用这个石墩拦住的话，他是保护这个路，以免路被大型车通过而造成路的损坏，还有就是。如果说这是比如说人流量比较大的地点，它拦路它有可能是也保障人的安全，所以你要看是哪一种情况，对不对？如果说这个路它本身就是为了安全，为了人的通行安全，为了这个道路的这个不被破坏等这种情况采取的一个措施，那是可以理解的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麦旋风，就是说箭头双清湾润园的地下车租赁费用远远高于其他的小区，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说是这样的哈，如果说成立业，因为地下车库它是市场调节价吧，应该是，如果说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就是你们业主委员会可以和这个物业去沟通一下，去协商一下，这个车位价格太高啊。这个车位价格太高，这样的话去协商，当然我们就是可以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那边，但是的话，目前来讲，看介入情况怎么样吧，是不是？你们有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话，业主委员会可以去跟他去说呀。其实业主委员会的这个保护业主的权益是非常有作用的。就是物业这边的话，和业主委员会他们是可以去协商很多事情，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边外的幼儿园没有五险一金，什么时候能够同工同酬？要不然您联系的方式留下来呢？是不是？也没有讲哪一个地点，对不对？时间、地点这一块，我们可以帮您反映到教育部门这边。您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啊。那就说消防应急不能及时进入，私家车也不能进入到自己家。消防应急车是不是您说的这个通道的话，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有一些小区有一些消防通道然后长期被占用，所以物业他们采取的是用这个石墩，然后这个是一种方法，但是呢要确保有这个物业的人员及时在现场，能够及时的去挪这个车辆。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是我。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打一下这个最低补助的问题。
0: 啊，什么补助？
1: 最低
0: 宅基地补助。
1: 对，我这批人先补宅了。果然还有我的一份。
0: 我这边听您那边信号断断续续的。宅基地补贴是政府然后占用您的宅基地建房子，还是你们那边什么统一规划吗？
1: 统一规划古园。
0: 统一规划的古园。
1: 建古园。
0: 建古园是吧？占用了您的这个宅基地。
1: 古园。不是宅基地，以前是耕地。以前的补改的是废的，后来太阳就是跑去那个把那个地上成一只狗。
0: 好，这样，我大概听清楚了，就是占了您的地，然后呢建了古园。如果说是政府的统一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是有拆，就是占用补偿的这个文件，有相应的标准，就是一亩地大概多少钱。租用多长时间多少钱，有的是一次性，有的是租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按10年20年这样租。
1: 这不是
0: 啊。是什么
1: 补助？宅基地。
0: 补助宅基地。
1: 对。不
0: 啊，就占用了您的地以后然后给您置换是吧？
1: 对对。
0: 哦，置换是你们村里面统一的吗？
1: 哦，统一的，我不知道，有是一个参与一个我的委托的，不补出去。
0: 哦，那是其他人都有了，您没有还是什么情况？
1: 就我想别人都不做了，我怎么这种就是
0: 你怎么没有是吗？
1: 对，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呀？
1: 就是我才两三年之前就开始把房租了，我最近才知道，我跟我租出去、
0: 哦、两三年了是吗？
1: 啊，就是咱们这儿开始都开始不住房子开始盖了，最近
0: 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家住在哪里？
1: 文水县篱笆镇篱笆村，我叫王给湖。
0: 您是我自己吗？家里面有几口人呀、
1: 啊？就我自己，我一个残疾，住在五来五环路。
0: 您是分散供养的这个五保户吗？
1: 不算吧，剩几个呀？
0: 家里面有孩子是吧？
1: 为了我58周岁，我是
0: 好。那这样，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你们当地政府，看一看您说的这个就是占用之后，然后补宅基地到底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政府统一行为的话，它肯定有相应的文件，这个文件的话，它是按照统一的来去进行调整的，不可能说你有他没有，他没有你有，那除非就是不符合条件才没有。但是像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线下问一问，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好不好？
1: 啊，好的，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啊，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博如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丰行丰热线节目。那可以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4: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第69集。夜夹带着初春的寒风，让人分外眷恋能够遮风避寒的家。补好虽然国破家还在，复仇的火焰却一直在心中燃烧。他已看不清周围的一切，只有复仇才是他活着的唯一理由。就在大批难民进入桃山时，补好和阿丽也潜回了桃山。他们还是住在那个小客栈里。当补好正在准备换上那件破烂的外套要出门时，阿丽捧着几个烧饼回来了。他急问，这么晚了大人要去哪里啊？补好头也不抬的，
12: 我去看看那些难民，犯罪若是十周，他们肯定会集中在朱公庄园附近。 说不定就能在那里找到什么机会。
13: 阿丽道，我跟您一起去。
12: 你不能去，你一去就会让人认出来，我化妆成难民没有人会注意。
4: 补好穿好衣服后，从案台上拿起一柄锋利的匕首，他凝视着匕首，心中默道，
12: 匕首啊，助我完成心愿吧。
4: 经过桃山的难民知道范里庄园失周，便不断朝庄园涌来。范里庄园门外的灯光摇曳着，邹图氏与惠游忙了一天，正准备施完最后一锅粥后回去给家人做饭时，又来了一批难民。看着他们那蹒跚的脚步，菜色浮肿的脸上漾满的饥饿和疲惫时，他们不忍心了。邹图氏对惠游说，
14: 你回去给他们做饭吧，我留下再煮一锅粥。
4: 惠游点点头，心疼地说，
14: 嫂子，你先坐一旁歇歇，告诉下人们怎么做就是了。
4: 邹图氏长叹一声道，
14: 唉，比起这些逃难的人，咱们福气多了。
4: 说着，他与下人重新生火煮粥，他一边煮粥，一边安慰着那些逃难的老弱妇孺。一个孩子饿得大哭，孩子母亲无计又无奈，他只好哄了又哄，孩子哭声更大。母亲心里一急，打了孩子一巴掌，孩子哭得更伤心了。邹图氏自己没生孩子，他对孩子格外心软，见孩子哭得可怜，便走过去搂起孩子安慰着，
14: 不哭，一会儿粥煮好了先给你。
4: 孩子果真不哭了，邹图氏站起身时眼前一黑，便倒在地上。下人们见状急忙围了过来，大呼着，
15: 夫人您怎么了？夫人。
4: 孩子母亲扑身扶起邹图氏，感动的道，
16: 您原来是庄园的夫人呀，啊，我们还以为您是下人呢，这可让我们如何报答。
4: 下人们将邹图氏扶进屋里去了。孩子母亲走到炉灶前，对正在熬粥的下人说，
16: 我来帮着做点什么。
4: 其他难民见了，凡是还有力气走动的都围过来帮忙。此时范里他们打样归来，几个男人即刻接过难民手中的活，忙了起来。黑夜来临时，朱公庄园附近处处可见露宿野外的难民。补好拄着一根棍子来到朱公庄园前，他见庄园旁的树林中，难民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斜靠树干，有的三五成群围坐着，就凑到一个汉子身边说，
12: 这个朱公富甲一方，自己每天山珍海味，却只施舍一点稀粥给咱们，这天下还有公平吗？
4: 旁边一位年过半百，显出几分儒雅的宋人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说，
17: 人要知足啊，不是这点稀粥，不知要饿死多少难民呢。
4: 补好正要说话，只见惠游带着婢女，每人抱着一卷麻布走来。他对难民们说，
14: 也是没办法的办法，被子不够用了，这些麻布是我家少奶奶刚织出来的，你们就将就着先用它御御寒吧。
4: 惠游和婢女将麻布分发给大家，难民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补好生怕被惠游认出，他低着头装作瞌睡。惠游见他蜷缩着，便将麻布盖在他的身上。几天之后，方南再次来到麒麟宫，他拜见过西夫人后说，
18: 小民翻遍了各种偏方秘方，专为王子研制了一个药方，但要先调理好公子的身体才能下药。
4: 西夫人忧虑地问，
16: 这药方能管用吗？
18: 方南笑了笑道，若是娘娘愿意就试一试，若怕不妥就……
4: 西夫人为儿子的病已经访遍了天下郎中，知道此病已无什么灵丹妙药，只好有病乱投医。她叹息一声说道，
16: 那就试试吧。
4: 方南闻言拿出一剂药说，今日先将这副药煎了给公子喝下，小民明日再来看公子的情况。西夫人想让方南在宫中住一段日子，以便更好地观察王子的病情。 方南也想在宫中多待一待，但他更希望能自由进出王宫，如此才方便救出惹儿。对西夫人留他住在宫中的提议，他略以迟疑说，
10: 娘娘的想法是小民想也不敢想的福分，可公子的药方需要一些奇特的药草配置，小民需要亲自去采，故此住宫里就不很方便了。
4: 西夫人点头道，
16: 说的也是，那就有劳先生每日进宫一趟了。
4: 方南躬身拜别着，这是小民的福分。雄鸡啼晓的时候，天空只透出一丝微光，惠游是习武之人，习惯早起，近日实在太累，他听到公鸡打鸣后还睁不开眼，可一想到邹图氏这几日已经累得脸色发青，加之前几日累得昏倒在地的情景，便躺不住了，他连忙起床来到厨房做早饭，可他刚生起火，邹图氏就进来了。邹图氏一见他就说，
14: 妹子，你这些天睡得少，多躺一会儿吧。
4: 惠游笑笑说，
14: 嫂子都累得晕倒了，还是你多歇歇吧。
4: 他们正推让着，莹莹舔着肚子走来了，她揉着睁不开的眼说，
16: 你们那么晚还在给那米熬粥，我还说早点起床做饭呢。
4: 邹图氏立即走向她，
14: 你挺着大肚子做事不方便，快回去，还是我跟你惠游姐来吧。
4: 惠游抢着说，
14: 莹莹织的那些布可派上大用场了，晚上天寒，那些难民用布遮遮身子也暖和多了。
4: 莹莹高兴的道，
16: 你们不让我做饭，那我就去织布了。
4: 邹图氏无奈的看着他，
14: 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去吧，不要太累啊。
4: 两个女人看着莹莹转身离开，眼中都流露出一种母性的慈爱。廖掌柜来到陶朱公商号，他见了范蠡就说，
17: 主公啊，还是你棋高一筹啊，未雨绸缪，进了那么多粮食赚发了吧。我
4: 廖掌柜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17: 我粮站没货了，能不能从你库里进一些。
4: 范蠡对他拱拱手说，
19: 不是我驳老弟的面子，如今我的粮食不能卖啊。
4: 廖掌柜疑惑的道，
17: 莫非你还要囤积着等更好的价钱。
4: 范蠡无奈的一笑，
19: 如今大批难民涌来桃山，不知朝廷何时才会抚恤他们，我若将粮食卖了，他们不都得饿死吗。
4: 廖掌柜惭愧地说，
17: 哦，原来主公存着如此大的善心呐，那要多少粮食才救得了那些难民啊。
4: 范蠡说，
19: 救一个是一个吧。
4: 范蠡的一番话说得廖掌柜一时无言以对，半晌他说道，
17: 是啊，我们也该想想为救难民尽些力了。
4: 补好在客栈的房间里来回地走着，阿丽从他紧蹙的眉间看出他定是在琢磨着什么。阿丽问，
20: 大人，那些难民怎样了？
4: 补好说，
12: 难民嘛，还不是得了一点好处便感恩涕泪，时机还未到，等更多的难民涌来，主公庄园就会招架不住。
4: 突然他停下了脚步，看着阿丽说，
12: 我们分头去几个大的路口，先让范蠡庄园天天施粥，难民们听了肯定都会涌来。倒是
4: 阿丽说，
20: 好，我蒙好脸咱们就去。
4: 一个腰背佝偻走路艰难的人歇在路边，一群难民从他的身旁走过时，他蹒跚着上前问道，
12: 你们知道朱公庄园在哪吗？
4: 远来的难民个个摇头，他提醒说，
12: 听路经这里的难民说桃山朱公庄园有大户施粥啊。
4: 难民们听了个个脸上显出喜色，
21: 那我们就打听着奔那儿去吧。
4: 佝偻人说，
12: 我看到很多人都从这条路上走过去了，你们先去吧，我实在走不动了。
11: 难民们按照他指的方向走去，佝偻人坐在路旁，等着为下一波难民指路。山风吹拂着他散乱的头发，那冷峻的脸上爬满了被仇恨扭曲的纹路。秦国雍城草药铺，伙计陶敖提着一只羊胆，风风火火地跑进来说：“
15: 三掌柜，羊胆谋来了。”
11: 方南欣喜地看着那血迹未干的羊胆说：“
0: 羊胆是有了，可要去哪里谋蜂蜜呢？”
11: 陶敖灵机一动：“
15: 哎，我听房东伙计说过，他伯父就是在深山养蜂的，我跟他很熟，可以托他去取些来。”
11: 方南连忙说：“
0: 好好，陶敖就是有办法，你快去找他，请他尽快去找他伯父，越快越好。”
11: 陶敖正要出门，方南说：“
0: 还是我去找他东家说吧。”
11: 方南来到雍城之后，按照范蠡的药方给房东的两个儿子悉心治病，如今已大见好转，因此房东对方南感激涕零。方南将此事一说，房东自是满口答应说：“
12: 哈哈、只不过是手到擒来的事儿，我即刻打发他去。”
11: 当日下午，房东就打发伙计去找他伯父了。方南还是不放心，便让陶敖与伙计一起去了。一时一脸疑云地从外面走进商铺，范蠡一看就知道是出了什么事，他一面安排了子规支应着店里的生意，自己随一时进到仓库。一时说：“
12: 外面的难民越来越多，都在外面打听着周公庄园，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头。”
11: 范蠡沉吟片刻说：“
19: 是啊，难民们好像都在朝着周公庄园而来，幸好咱们准备了充足的粮食，如此一来，这些难民总算还能有一口热粥救命啊。”
11: 一时思虑着：“
12: 我不是担心难民多，我是担心这里没有账。
19: 要么干脆让山儿站在路口为难民指路吧。”
11: 一时点头道：“
12: 我也打发人去各个路口查看，看看那些难民是怎么知道的周公庄园。”
11: 范蠡想了想说：“
19: 难民们容易扎堆，特别是有施粥的地方更是如此，只是此事确实蹊跷，我们又没宣扬，他们怎么会都找到这里来呢？”“
12: 是啊，就像上次火灾一样，我担心有人在暗中算计咱们。”
11: 范蠡果断地说：“
19: 你安排一些身强力壮的伙计守住仓库。”
11: 此时一时派去路口探听情况的伙计回来了，他说听路口一个难民说，那些到过周公庄园的人都在沿途宣说周公庄园慷慨施粥，所以他们便一路打听着奔这里来了。范蠡与一时对视一眼后说：“
19: 你快去安排一下，不能让人趁虚而入。”
11: 正在商铺门前整理山货的阿牛见一时调人守粮仓，连忙放下手中的活计，自告奋勇的道：“
12: 二掌柜，我随你去。”
11: 黄昏时分，周公庄园附近到处挤满了难民，他们或坐或躺，大有安营扎寨的势头，夕阳的余晖抹在他们身上，好像到处孕育着一种不安的征象。陶朱公提早打烊，范蠡在难民中转了一圈，他细心地向难民询问各地的情况，难民们不知他的身份，纷纷诉说着家乡的灾情。转眼天已大黑，一阵寒风吹来，范蠡不由地打了一个哆嗦。他来到施粥棚，问邹屠氏说：“
19: 家里还有多余的御寒物品吗？”
11: 邹屠氏为难地摇摇头：“
14: 都拿出去了。”
11: 范蠡沉思片刻，抬脚走了出去，邹屠氏在后面说：“
14: 大哥，回去吃饭吧，会友已经回家做饭了。”
11: 范蠡头也不回地说：“
19: 你们先吃，我出去有点事。”
11: 范蠡跨马夜奔陶令府，陶令见了范蠡 一惊。
12: 主公这么晚来见本官，可有大事？
11: 范蠡形色凝重地点点头道：
19: 是的，天下大旱，饥民流离，他们日忍饥寒，夜熬风霜，请大人上书朝廷，救济灾民，以免引起不测呀。
11: 陶令忧心忡忡地道：
12: 我也正为此事忧虑啊。
11: 他转过头说：
12: 本官昨日就已上书，听说周公庄园已为难民施粥多日，此乃难民之幸，本府之幸啊。周公若有事需要本官协助，尽管说。
11: 范蠡沉吟着说：
19: 周公庄园云集难民无数，虽每日施粥，却难安饥饿之心呐。若再有人从中蛊惑，抢粮劫舍之事便在所难免了。
11: 陶令即刻起身：
12: 凡事预则立，走，我们一起去见葛总兵。
11: 陶义兵营将帅帐中，葛总兵正在喝闷酒，忽闻传令兵通报陶令来访，连忙迎了出来。一见诸公同来，连说：
20: 啊，司马贤弟，主公，稀客，稀客呀！哈哈哈。
11: 自从与诸公桃山对弈之后，葛总兵对诸公甚为钦佩，他一直想找机会再与诸公一决胜负。今夜见陶令与诸公来访，显得分外高兴。他将陶令和诸公让入帐中，陶令见了案上的酒樽，打趣地说：
12: 葛兄好兴致啊，竟在自饮自酌啊。
11: 葛总兵摇头叹息道：
20: 哎，余弟也是借酒消愁啊。
11: 范蠡道：
19: 葛大人有何不解之事啊？
11: 葛总兵诉苦说道：
20: 饥荒之时还要招兵筹粮，你们说这可从何下手啊？
11: 陶令道：
12: 葛兄的烦心事还是先搁一下吧，周公前来是有要事相商的。
11: 葛总兵连忙说：
20: 好好，主公有话请讲。
11: 范蠡说：
19: 近日灾民大量涌入桃山，鄙人自然不能不广设粥棚，以己绵薄之力为灾民们充饥，可又担心灾民太多，一时照顾不周，若再有人从中蛊惑，怕要出意外啊。
11: 葛总兵连连点头道：
20: 本帅能做什么，请二位吩咐。
11: 陶令道：
12: 本官也连夜上书朝廷，催促王府开仓赈灾。
19: 李庄园会一直施粥，安置灾民临时落脚。
11: 葛总兵道：
20: 那本帅就派兵四处巡视，维持治安，主公粮仓附近会增派兵力。
11: 陶令和范蠡大喜，范蠡拱手说道：
19: 两位大人，一个心系灾民，一个豪爽明理，此乃万民之福，诸公之幸也。
11: 方南手提药篓在秦王宫中东张西望地闲逛着，一个王宫护卫见了，冲他喝问：
1: 什么人？
11: 方南不慌不忙地道：郎中，刚给三王子治完病。护卫道：
1: 治完了病赶紧出宫去，别东张西望的到处乱走。
11: 方南笑了笑：这王宫太大，小民迷路了。
1: 走吧，我送你出去。
11: 方南无可奈何地跟在他后面，突然他看到一座院子里有个女人很像惹儿，便朝他招招手，那女人却不肯朝他这边看一眼。方南故意蹲下提鞋，护卫回过头来不耐烦地催他：
1: 你倒是快些走啊。
11: 方南指指自己的鞋说：官爷，你有事忙去吧，我知道怎么走了，昨天还经过此处呢。
1: 我还是送你出宫吧，我的差事就是清除宫里的闲杂之人。
11: 方南道：我每天都要来的，你哪有这么多功夫送我？
1: 别废话，赶紧走。
11: 方南无奈，只好磨磨蹭蹭地走出宫门。 一只小鸟欢叫着飞进了月宫，喜鹊和两个婢女见了，笑笑闹闹的赶紧关了门窗。他们拿着扫把棍子追赶着，小鸟惊吓的四处扑腾。就在小鸟被追得精疲力竭的快要被他们抓住时，惹儿放下琴弦将门打开。喜鹊看着飞去的小鸟遗憾地说，
14: 哎，姐姐为何开门？我们眼看就要抓住她了。
11: 惹儿艳艳地道，
14: 咱们有家难回，是没办法，为什么不让她回家呢？
11: 说着她走到院子里，呆呆地望着惊飞的小鸟，心中愁思缠绕。喜鹊也跟了出来，他踮起脚朝外看着，惹儿问，
14: 你在看什么？
11: 喜鹊惊喜地道，
14: 我好像看到有个人在朝咱们招手。
11: 惹儿连忙朝外面看了几眼，却什么人也没有。他走出院子，四处张望着，只见前面拐弯处有两个人，已经越走越远。惹儿对喜鹊说，
14: 你看花眼了吧，什么人会朝咱们招手？
11: 喜鹊不好意思了，
14: 是我是没看得很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今年上半年，亳州市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韧性十足，结构持续优化，市场潜力持续释放，消费动能稳步增强。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33.4亿元，同比增长2.5%，增幅位居全省第二位，高于全省平均0.9个百分点。记者从市委社会工作部了解到，亳州市第二届志愿服务项目大赛正式启动，报名时间截止到2026年的8月底、9月到11月，分别举办初赛、复赛、决赛。12月份在国际志愿者日启动仪式上发布获奖项目，并邀请获奖项目进行推广展示。市人社局提醒正在领取退休金的市民朋友，每12个月必须完成一次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果超期未认证，养老金将会暂停发放。大家可登录皖视通 APP， 在首页搜索框当中输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点击对应服务入口即可进入到认证页面。第四届520安徽文旅惠民消费季中医药康养旅游主场活动将于8月21号在亳州华佗百草园举办，立足亳州中华药都中医药核心资源优势，深挖千年中医药文脉，药食同源，美食底蕴。活动采取1+5+N创新模式，打造集文化演绎、药膳品鉴、沉浸式体验、产业对接、线上带货、金融惠民于一体的全域中药康养盛宴，擦亮安徽北华佗南新安的康养文旅文字招牌。8月12号至8月18号，2026上海书展长三角品牌实体书展展示活动火热开展，获评全国最美书店的亳州新华书店伊顿庄园店受邀参展，带着亳州厚重的历史文脉亮相上海，向长三角广

0: 广大读者展示耀都文化独特文化风采。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八八二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年上半年，全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6176.7亿元，同比增长35%。利润707.6亿元，同比增长674.1%。目前，我省新一代的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达44家。8月14号，安徽普通高校招生各批次录取工作顺利结束，近54万江淮学子即将奔赴人生新征程。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锚定教育部“两稳三无”平安高考工作目标，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压实工作责任，严明工作纪律，筑牢安全防线，优化考生服务，全流程录取工作平稳有序，顺利实现阳光招生工作目标。安徽省教育厅发布公告，就新修订的本科高职教育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工作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9月6号前，公众可通过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将相关意见反馈至安徽省教育厅师资处。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开启法典化时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泽资舟，水泽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70集，桃山的一家小客栈里，
3: 吴好和阿丽化妆成难民的样子，阿丽头上围着一条大布巾，只露出一双眼睛。吴好说，
8: 咱们分头行动，我去鼓动难民，与其等待施舍，不如抢了猪公粮仓的粮食。你潜伏在难民里见机行动，只要难民一乱，我们的机会就来了。先找准机会干掉范蠡，至于西施嘛，看情形再定。
3: 阿丽扒了扒眼前的布巾，大人，那些难民有胆抢粮吗？吴好信心十足的道，
8: 你忘了，饥寒起盗心，他们都饿成那样了，还有什么不敢？
3: 阿丽道，那倒是。说着他拿起了剑，吴好按住他的手道，
8: 不能带剑，太显眼，还是用那两把匕首吧，藏身上方便。
3: 他将一把匕首递给阿丽，自己往身上藏了一把。临出门前，吴好郑重地叮嘱道，
8: 阿丽啊，或许今日是最后的机会了，我们可要好好把握呀。
3: 阿丽道，一切听大人指挥。两人都被对方眼中闪露出的忠勇壮烈而感动。朱公庄园墙外有一大块空地，如今已成了难民的营寨。庄园门口的粥棚还在不断地熬着粥，范蠡带着下人在空地的北面用树枝和高粱秸加了一面寒墙，为难民们挡风。难民中的那位宋国老者过意不去，他招呼着几个年轻人过去一起帮忙。范蠡向老者打着招呼，
2: 听老哥口音像是宋国人吧？
3: 老者说，
8: 是的，我是宋国来的，名叫槁木。哎，兄弟，你是不是这个大户的管家呀？你们主人真是一个大善人，给这么多人施粥。
3: 一个下人正想纠正，范蠡笑着说，
2: 我不是管家，是帮工，其实这是应该的，粮食不就是养人的吗？能救人也就物尽其用了。
3: 槁木感动的道，
8: 哎呀，连帮工都如此仁义明理，难怪这个大户会兴旺啊。
3: 范蠡哈哈大笑说，
2: 哈哈哈哈，老哥呀，你这话应该讲给君王听，以仁德之心治天下，必得人心。正所谓得天下者得人心也。
3: 槁木亲近地望着他，
8: 兄弟不像帮工，倒真有宰辅的心怀学问呢。
3: 范蠡笑得更开心了，他逗老者道，
2: 老哥回去不会向宋王推荐兄弟吧？
3: 槁木认真的道，
8: 我王若是能得兄弟这样的人辅佐呀，宋国定当兴旺，到那时老朽也就无需离乡背井的跑到府上行乞了。
3: 苍老的声音中流出了无尽的凄凉。范蠡道，
2: 人生在世，谁也难料会遇到什么灾难，老哥不必难过。
3: 他看了看老者说，
2: 看样子老哥也不像一般百姓呢。
3: 槁木经范蠡一问，更是悲从心中来，他停了一会儿才说，
8: 嗨，斯文扫地，斯文扫地，不说也罢。
3: 说着他竟老泪纵横起来。范蠡十分同情地走近他，
2: 老哥，人海茫茫，我们也是难得一遇啊，难道你……
8: 老朽也读过一些诗书，按读书人之风，是宁肯饿死故土，也不会沿街乞讨的，可儿孙不肯，非要拖着老朽出来找饭吃，这才落得举家流离。
3: 说着他又长吁短叹起来。范蠡道，
2: 你的儿孙说得对，孝顺呢，等这饥荒过去，老哥若愿留下，朱公庄园会欢迎你的。
8: 你能做朱公庄园的主？
3: 范蠡笑了笑，
2: 我家主人最爱读书人，他想办学， 当然希望有学问的人能留下来。
3: 槁木入神地注视着范蠡庄园，暮色中朱公庄园显得神圣而温馨。坐在难民中的卜好看着范蠡与老者有说有笑的，不知他们在谈着什么，他忍不住对身旁的难民说，
8: 范蠡粮仓的粮食多的是，我们与其等他那点粥，还不如去抢他的粮呢。
3: 他身旁那人并未答话，倒是角落里冒出一个嘶哑的声音，
9: 这倒是一个好主意，多抢些可以保三天。
3: 另一个声音气愤地道，
10: 哼，你们留点德行吧，我们走过这么多地方，有谁像朱公庄园这样没日没夜的施粥，穷也不能不讲良心。
3: 几句话说的众人都噤了声。坐在另一群难民中的阿丽用一块布巾紧紧包着他头部和上半身，他对旁边人说，
10: 这里风大，晚上说不定有多冷呢，我们不如到商铺那边去躲躲风。
3: 说完他就起身带头朝粮仓方向走去。见很多难民跟了过来，阿丽佯作跌倒，后面的人就走向前去。他们还没靠近仓库，一时就过来拦住了他们。
8: 请大家到庄园那边去吧，那里喝粥方便。
3: 阿丽不做声响地朝大家使了一个眼色。一个难民说，
11: 那边风大，这边房子多，可以避避风。
3: 一时说，
8: 晚上我们会给大家烧火取暖，大家聚拢些，施粥取暖都方便。
3: 难民们听了连忙掉头。阿丽见大家都掉头回去，自己也不好坚持，只好随着众人回到庄园这边。整个下午，方南都在配置着那个古怪的药方。他将蜂蜜灌进羊胆，用麻布包好捆紧，然后糊上一层泥巴，放火上炙烤后，又碾成了粉末。将药炙好之后，天已大黑。他吃过晚饭，又将下午陶凹收购的草药拿来灯下辨认。想着这一切都是为了救惹儿，而惹儿却至今下落不明。他忽然心烦意乱起来。方南放下手中的药草，站到窗前，凝神望向窗外。夜色中，干枯的柳枝正在随风飘荡着。想想自己又何尝不与这柳枝相似？从小跟着大哥，每遇疑惑都有大哥为他排解。如今远离兄长，他就如船入大海，茫然无舵。来到秦国，眨眼已过数月，惹儿还是渺无音讯。长此下去，如何向大哥二哥交代？他回头看了一眼案台上的药，似乎已经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古怪的药方之中。此时陶凹端着一碗水进来。
12: 三掌柜，来个蜂蜜水吧。
3: 方南突然想起什么，陶凹，你将人家的蜂箱拿过来，那些蜂儿吃什么呀？陶凹笑了道，
12: 嗨，他们自有生存的法子，天冷的时候外面没有花，他们呀就躲在自己的窝里吃蜜呗，我拿蜂箱回来还不是为你取蜜方便。
3: 方南担心的道，他们要跑出来蜇人怎么办？
12: 不怕，我已经从养蜂人那里学了几招。
3: 陶凹正要得意地说下去，突然传来一阵急急的拍门声。陶凹打开店门，见是宫中车夫。车夫说三王子犯病了，请方南即刻进宫。方南连忙拿起药随车夫走了出去。夜色被山风刮得越来越浓，篝火四周围满了难民，熊熊火光映出难民们愁苦麻木的脸，这一张张脸逐渐变得激愤难耐起来。吴好和阿丽在难民中挑动蛊惑着，越来越多的难民被他们说得蠢蠢欲动起来。他们说，
8: 我们不能再这样日日夜夜地等他们施舍了，抢吧。
3: 槁木听到后不露声色地在怀中熟睡的孙子屁股上拧了一把，孙子大哭起来。槁木将孙儿递到儿子手中说道，
8: 孩子没吃饱，饿得睡不着，我厚着老脸再去讨碗稀粥来吧。
10: 搞木走进周鹏，对惠游悄悄说：
8: 我有要事要告诉你家主人。
13: 老伯，有什么话告诉我就行。
10: 搞木看了看他，
8: 你一个女人家怕是撑不起这样的大事，快带我去见你们庄园的主人吧，晚了要出大事了。
10: 惠游连忙放下手中的勺子，带他走进门去。方南来到麒麟宫时，三公子已满头大汗地躺在床上，西夫人正急切地等着他，一见方南到来，他几乎像见到救星一样。方南对西夫人行过拜见礼后，就急着查看三公子的病情。之后他吩咐婢女取来半碗酒，将他研制的粉末倒进酒中，然后让公子喝下。三公子喝完药后，西夫人还是不肯让方南离去，方南便在厅堂等候。他看了看窗外，佯作无意地与一旁伺候他的侍女聊起天来。
14: 哎，那天我路经东南角的一座小院时，看到院里站着一位天仙似的姑娘，不知是位公主还是王妃啊，这宫里的美人可真多呀。
10: 侍女瞥了他一眼说：
13: 看样子你还老实，怎么也如此啊？
10: 他打住后面的话，只是抿着嘴笑。方南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正想再问，却听得西夫人在里屋失声大叫。方南和侍女闻声同时朝里屋跑去，进得屋内，只见三公子口吐白沫，全身抽搐，方南立即掐住他的人中。西夫人惊慌地问道：
15: 方才你给他吃的是什么药？从前他从来没有发过之后接着又复发的情形。
10: 接着他慌中有危的：
15: 本宫并不知道你的来历，他若有个好歹，你别想脱身。
10: 看着他的神情，方南头上渗出了豆大的汗滴。侍女给他递来一条方巾，方南顾不上擦，却急着给公子擦去满头大汗。然后他又叫侍女取来热巾给公子敷上，一刻功夫后，公子平静下来，他像经历过一场生死搏斗似的，已显得精疲力竭。夫人叫他，他也无力回答。方南这才从惊慌中解脱出来，他强作镇定地说：
14: 让他歇一会儿吧。
10: 他不敢离开，西夫人将他让到厅堂，他在厅堂里走来走去，再也无心聊天了。约莫一个多时辰之后，公子醒来了，一直紧张守护在床前的西夫人大舒一口长气，让侍女叫方南进去。方南走进屋内，见公子脸色已经好转，而且还说想吃东西，明白药已见效。平静下来的西夫人向方南投来褒奖一笑，之后吩咐侍女赏给方南一大包丝绸珠宝。方南谢过西夫人说：
14: 看来这药是见效了，既然见了效就得接着吃，刚吃下的药是治标，平时应以治本为重，明日小民会配置好药送进宫来。
10: 西夫人点点头问：
15: 如何才能治本？
14: 方南告诉他：若要治本，先要以健脾化痰、补益肝肾为药，后要以养心安神为辅。
10: 西夫人信服地点着头。
14: 方南又说：公子的身体还需长时间调理，长此以往，小民每日进宫都要烦娘娘派人接送，未免太麻烦了，不如娘娘给小民一个令牌，小民配好药后自己送来便是。
10: 西夫人听了说道：
15: 如此也好，本宫会去给你要一个令牌。
10: 杲木带着敬畏之心随惠游走进了诸宫庄园。他本以为能以如此慷慨之态施粥的大户，日子过得即使不如公子王孙般奢华，也会气象不凡，没想到庄园里的一切都是那样简朴平常，毫无奢华之气。庄园里的人不多，没有一个穿绫挂缎的闲人。进了客厅，杲木恭恭敬敬地站着，不敢乱坐。邹图氏亲自给他倒水，杲木正想问庄园的主人是否都出去了。惠游介绍说：
13: 这是二爷夫人，你先坐会儿。 我去叫老爷。
14: 搞木呆呆地接过水碗，邹图氏笑笑请他随便坐。搞木这才回过神来，他细细观察着邹图氏和一个正在收拾屋子的婢女，他们果然不同。邹图氏虽然穿着粗布衣衫，神态却显得端庄大方，言行间带着一种主人的自信与威严，婢女虽也自由自在，对主人却恭顺有礼。搞木还没来得及多想，范蠡出来了。搞木见了他，高兴地说道：
8: 哦，兄弟，你也在，我来见你家主人，有要事相告。
14: 范蠡笑着说：
12: 老哥有什么事要告诉兄弟啊？
14: 搞木笑了笑道：
8: 一会儿等你家主人来了再说吧。
14: 范蠡大笑道：
12: 老哥还是信不过兄弟啊，兄弟既是庄园的主人，又是帮工，有话就说吧。
14: 搞木这才惊醒过来，他慌忙施礼说：
8: 原来兄弟就是恩公啊，这。
14: 范蠡连忙回礼说：
12: 哎，兄弟就是兄弟，没有恩公。哎，老兄，坐。
14: 搞木坐定后，范蠡问道：
12: 老兄有何见教？
14: 搞木回过神来说：
8: 见教不敢，老朽只是要告诉恩公，有人正煽动难民抢你的粮仓，你还是早些防范为好。
14: 范蠡笑了笑：
12: 我的粮就是大家的粮，他们抢不走。
14: 搞木焦急地道：
8: 事情紧急，说不定现在就……
14: 说着他又向墙外望去。范蠡说道：
12: 谢谢老兄啊，你这一说，我这心中就有数了。
14: 搞木转身就走，他是真的不理解这个庄园里的人，难道他们以为给难民施了粥就可以放心睡觉了？范蠡跟在后面留他：
12: 老兄，你就留下来住吧，事情不会那么糟糕的。
14: 搞木头也不回地走出庄园。搞木以为范蠡不相信他的话，他沮丧地走出庄园后，又坐于儿孙身旁。儿子见他一脸不快，问道：父亲，没讨到粥吗？搞木叹息一声，摇摇头。儿子见老父如此丧气，不禁一腔愤怒地说：哼，别神气，看他的粮仓还能保住多久。搞木瞪了儿子一眼，低声说：
8: 逆子，不可以以德报怨。
14: 他的话音未落，范蠡亲自带着下人抱了一些木柴放在火堆旁边，让难民自己添加，并叮嘱大家要注意防止火灾。搞木看着范蠡，真希望他能拿出一些防范措施来，哪知他添了木柴后人便不见了。补好阿丽看着范蠡带人出来往火堆前添木柴，便紧缩人堆中不敢吭声。待范蠡走后，阿丽凑到补好身旁悄悄地说：
16: 粮仓那边有人把守，不让人过去。
14: 补好恨恨地道：
8: 他范蠡势力再大，又能有多少人为他卖命？我们没有退路了，错过这次机会，不知又要等到何时。
14: 阿丽道：
16: 那我们就动手。
8: 不，光靠我俩远远不是范蠡的对手，如今我们正好借助灾民的力量。
14: 阿丽道：
16: 好，我们分别去三个火堆旁鼓动难民们准备抢粮。
8: 对，你去那边，这两个归我，告诉他们别慌，攒足了劲儿，我们等到四更一起动手。
14: 阿丽答应着去了，可他们鼓动来鼓动去，难民们却想法不一。大多数难民的心情如火苗一样摇曳不定，他们内心感恩于朱公庄园的善举，却又抗拒不了难熬的饥饿与蛊惑。搞木身在其中，越来越焦急难安。他对那些听了补好蛊惑的难民说：
8: 朱公可是难得一遇的仗义疏财之人呢，我们千万不能做昧良心的事儿啊。
14: 有人附和说道：
11: 是啊，别看吃不饱，要是没有人家的粥，我们这些人早饿死了。
8: 说得对，主公粮仓要是被抢，势必让那些身强力壮的人带粮跑了，老弱妇孺必被饿死。与其如此，还不如众人起来保护他的粮仓呢。
14: 他身旁几个人呼应着。
8: 对，还是老人家见识高啊。
14: 范蠡借为篝火送木柴的机会赶到仓库，他叮嘱一时说，
2: 难民中有人蛊惑抢粮，你要做好应对准备。
14: 一时朝庄园方向看了看说，
8: 巡防官兵方才还派人问过情势，说他们就在近旁，若异动他们会立即接应。
2: 人若一旦起了盗心，便会防不胜防，为避免事情闹大，还是先点起火把警示一下吧。
14: 一时即刻吩咐阿牛点亮火把，阿牛闻声将预先备好的十多个火把点燃，顿时粮仓前一片明亮。见这里一切停当，范蠡便带着一个鲁人前往官兵营地。吴好见仓库周围突然亮起火把，心中一惊，那些蠢蠢欲动的难民顿时慌乱起来。吴好鼓劲说道，
8: 别怕，他们这是虚张声势，凭几个伙计护院怎能挡住我们的攻势。
14: 四更时分，夜已陷入一片宁静，林中偶尔传来几声鸟叫，便显出夜的神秘与鬼魅。吴好见诸公庄园和粮仓周围依旧平静，他看看时机已到，便起身大喊着，
8: 与其饿死不如战死，大伙跟着我来，诸公粮仓有大把粮食等着大伙去取。
14: 有人担心地说，
12: 仓库那边火光通亮，我们冲过去不是找死吗？
14: 吴好说，
8: 他们不敢杀人，我们这么多人只要心齐还能抢不到粮。
14: 灾民中开始有人响应。
1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东北风2到3级。
0: 三县一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4到32度，郭阳、蒙城25到32度，利辛24到32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2: 我市全力推进四好农村路提质升级工作，打通了城乡互通的交通堵点，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又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
0: 桥梁区人社局持续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面向各类有就业需求的群体，开设一系列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真正把技能课堂搬到群众身边。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怎样喝水更解渴，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0: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第三，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必然要求。总体上看，当前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情况是好的，党群干群关系也是好的，广大党员干部在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中冲锋陷阵、忘我奉献，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肯定和拥护，这是主流，必须充分肯定。同时，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一些问题还相当严重，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在形式主义方面，主要是知行不一、不求实效、文山会海、花拳绣腿、贪图虚名、弄虚作假，有的不认真学习党的理论和做好工作所需要的知识，学了也是为应付场面、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求甚解，无心也无力在实践中认真运用，有的习惯于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热衷于造声势、出风头，把安排领导出场讲话、组织发新闻、上电视作为头等大事，最后工作却不了了之，有的抓工作不讲实效，不下功夫解决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难以给领导留下印象的事不做，行不成多大影响的事不做，工作汇报或年终总结看上去不漂亮的事不做，一事一场接着一场，总结一份接着一份，评奖一个接着一个，最后都是客里空。有的下基层调研走马观花，下去就是为了出出镜、露露脸，坐在车上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群众说是调查研究隔层纸，政策执行隔座山。有的明知报上来的是假情况、假数字、假典型，也听之任之，甚至通过挖空心思造假来粉饰太平。在官僚主义方面，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 有的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关注，不愿深入困难艰苦地区，不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不愿同基层和普通群众打交道，怕给自己添麻烦，工作上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得过且过。有的不顾地方实际和群众意愿，喜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最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后遗症。有的对上吹吹拍拍，曲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有的对待上级部署囫囵吞枣，断章取义，执行上级决定照本宣科，等因奉此，或者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顾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有的官气十足，独断专行，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拒绝批评帮助，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
2: 路通了，百业才能兴旺，路网顺畅了，老百姓的日子才更舒心。四号农村路不只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交通保障，更是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好事。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四号农村路提质升级工作，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和政策支持，持续加大交通基建投入，科学优化县乡村三级道路网络，打通了城乡互通的交通堵点，一条条便民路、致富路相继建成，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又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眼下，利辛县胡集镇的县乡公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火热施工中，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的有利施工条件，出动多台大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施工班组，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旧路面拆除、路基坍铺、安防设施安装等各项作业，各个施工环节有条不紊加速推进。利辛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项目经理陈志波：
1: 已经完成了那个基础的铺设，后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混凝土第一层铺设，加上那个碎石铺设，估计时间大概是在九月底全部通车。
2: 据了解，利辛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道路总长 6.8 公里，贯穿吴庄、张桥、前镇等六个行政村，沿线数千名群众将直接受益。此次改造彻底拆除重建了原先老旧破损的路面，全新铺设混凝土沥青复合路面，把原本只有3米宽的狭窄村道拓宽到7米的标准化乡村主干道。改造后的道路通行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行车舒适度都大幅提升，彻底解决了多年来群众出行难、道路拥堵的烦心事。利辛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总工程师张正平：
5: 我们把这个旧的水泥路板给它破除掉，然后我们重新做这个基层的话，能使这个路基啊更加的夯实。
2: 针对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今年利辛县投入9500万元，对全县50.4公里县乡道路进行提档升级，同时改造5座老旧危桥，整个项目分为3个标段同步施工，覆盖县城西南重点乡村区域。目前所有施工队伍已全部进场，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过半。利辛县交通运输局建管股负责人陆云峰：
6: 截至目前，农村公路升级改造总体工程量已完成53.2%，微调改造完成总工程量的50.2%。按照工作计划，我们理等10月底全面完成项目主体建设任务。
2: 农村道路的提档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一条条平整通畅的乡村道路串联起田间地头、产业园区和美丽乡村，为特色农业发展、农旅融合升级打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在利辛县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直通村庄和园区，这条崭新的乡村干道既是村民日常出行、农产品外运的便民要道，也是带动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的产业大道，有效助力当地农旅产业提质增效，间接带动区域增收2000万元左右。 利辛县城北镇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7: 我们这个园子里面就来的，平时来采摘游玩的也很多了，我们也便于我们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蔬菜也我们拉也方便了，客人来的也很方便，也多了。
2: 利辛县城北镇党委委员张刘涛。
8: 四条路修好过后，我们引入了很多优质企业，像务耕农业，另外这还有一个100多亩的产业大棚正在建设，对我们镇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提升。这条路又串联了我们镇的河北乡村以及3个省级美丽示范村，把对我们镇以后的农林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利辛县的道路改造提升是全市四好农村路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截至7月底，全市农村公路提质改造项目开工里程72.157公里，开工率达93.21%，其中49.622公里道路已施工完成，完工率64.1%。7座危桥改造项目全部开工，开工率100%。随着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路便民、以路兴业、以路富民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在全市各地徐徐展开。民生时事进行时。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为了让更多群众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就能稳定就业，增收致富。今年以来，桥城区人社局持续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提升专项行动，面向各类有就业需求的群体开设一系列免费职业技能培训班，真正把技能课堂搬到群众身边。眼下在桥城区启凡职业培训学校，一场免费办公技能培训正在火热开展。课堂教学主打实操练习，老师围绕电脑基础操作、办公软件使用、表格文档制作等实用内容细致讲解，手把手教学，针对性提升学员的办公实操能力，帮助大家快速掌握职场必备技能，更好地适配文职基层岗位的就业需求。学员刘瑞雪：
9: 我想找一份文职相关的工作，但是自己不会电脑办公操作，听说人社局有政府补贴的免费计算机培训，我就报名了。通过系统学习，我基本掌握了常用办公软件操作，现在也有了就业信心。
0: 为了让培训不走过场，学有所用，培训机构采用理论结合实操的教学模式，确保每一位学员都能学扎实、学到位。同时，学校主动对接本地企业，根据企业用工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精准匹配岗位需求，多渠道搭建就业平台，助力参训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桥城区启凡职业培训学校校长谢前进：
10: 我们的电脑课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让每位学员学得扎实。学校也积极对接本地企业，根据企业需求开展订单式培训，同时搭建多种就业渠道，帮助参训人员在家门口就业，实现稳定增收。
0: 除了传统的办公技能培训，桥城区的免费技能培训还紧跟市场潮流，新增了电商直播、短视频运营等热门课程。在亳州市新华职业培训学校的实训课堂上，老师围绕短视频拍摄剪辑、账号运营、直播话术、产品推介、直播间引流等核心内容开展系统化教学。课堂全程实景模拟，轮流上镜实操，让零基础学员也能快速上手，掌握新媒体创业、线上带货的全套实用技能。亳州市新华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郑海燕：
11: 我们结合当下数字创业热潮，开设直播电商培训班，全程零基础教学，手把手指导，让参与学员真正学得会、用得上、能增收，助力学员依托新媒体实现灵活就业、自主创业。
0: 接地气、实用性强的课程让不少群众收获满满，找到了新的就业创业方向。学员陈云：
12: 我们这个电商班课程很实用，老师教的都是能用上的实用技巧，通过系统学习，我掌握了短视频拍摄、剪辑和直播带货的方法，接下来我打算利用学到的技能做线上直播、自主带货，增加家庭收入。
0: 据了解，今年桥城区持续做大免费职业技能培训规模，拓宽培训覆盖面。 目前全区共有20家定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常态化开设计算机应用、直播销售员、养老护理、中式面点等20多个贴合市场、贴近民生的热门工种，全年计划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人次，全方位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就业、创业、学习需求。峡庄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13: 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重点覆盖家政养老、直播电商、餐饮服务等工种，把培训班下沉到乡镇社区，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培训和就业岗位有效衔接，帮助群众学技能好就业。
2: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制事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2月25号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离不开法治，改革开放越深入越要强调法治，要完善法治建设规划，提高立法工作质量和效率，保障和服务改革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加强涉外法治建设，为推进改革发展稳定工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
2: 以案说法。在商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中，各类合同无处不在，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则是保障双方权益的重要部分。除了大家所熟知的协商、协调、诉讼等方式，仲裁作为一种需提前明确约定的纠纷解决机制，以高效便捷、保密性强等优势逐渐受到大家的青睐。那么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了合法有效的仲裁条款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后能否向法院提起诉讼？近期某法院就受理了这样一个案件。
0: 本案中，原告某装饰公司与被告某建筑公司签订了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因被告未能按约支付原告工程款，原告故诉至白云法院，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及利息等。在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材料后，被告向法院提交异议书，表示案涉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的争议解决方式为，甲乙双方在履行合同时发生争议的，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某仲裁委员会进行仲裁，故被告申请驳回原告诉请，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合同中约定了仲裁条款，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是否还能向法院提起诉讼。
2: 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在立案时并未声明有仲裁协议，被告在本案开庭前向法院提出异议，原被告之间签订的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该约定合法有效，应当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故法院最终依法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仲裁和诉讼是解决争议纠纷的两种途径，二者在审理方式、程序、机构、适用范围等多方面存在差别。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人民法院受理该案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电池报道篇》。
14: 一号电池
15: 到，
14: 357号
15: 到。
1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7: 健康小贴士，
2: 平时补水别大口猛灌冰水，最好喝18摄氏度到45摄氏度左右的白开水，身体更好吸收，解渴也更管用。喝水记住少量多次，一回喝150到200毫升就行，要是还是觉得渴，等3-5分钟再接着喝。
1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19: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0: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9: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1: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2: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1: 走。
20: 媳妇儿，
2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2: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 科技赋能绿色仓储，节粮减损再造无形良田。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取之有度。
25: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6: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7: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28: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29: 点我点我
26: 点我点我，
29: 番茄牛腩
26: 香酥鸭
29: 留下人
27: 蒜蓉菜心。
26: 哎呦，你别压着我。
25: 吃吃吃，别停啊。
2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3: 那打包吧。
25: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7: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6: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3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6: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听众朋友们，明天早上中国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中国银行的公司金融、普惠金融、个人金融、银行卡业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18: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先锚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暖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5: 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6: 习近平文会。
5: 党的作风就是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要持续抓好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贯彻落实，进一步下大力气把党建设好，打造一支党性纯洁的队伍，纪律严明的队伍，使我们党始终不负人民，团结带领人民顺利完成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4: 理想信念教育不仅要在党员干部中开展，而且要面向全社会开展，要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把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5: 亳州市纪委监委紧扣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求，立足本地特色资源，深度挖掘红廉文化、道廉文化、耀廉文化中的清廉元素，创新载体，丰富阵地，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入脑入心，渐行渐效，传承红廉文化，更续红色血脉，筑牢思想防线，收集梳理夜袭卢家庙、板桥集战斗、郭河阻击战等本土红色故事，精心提炼彭雪枫等老一辈革命家严守纪律的红色事迹，注重艺术化呈现与网络化传播，制作拍摄彭司令的一封信等专题教育片，创作推出满门忠烈等情景剧，用好新四军第四师纪念馆、板桥集战斗纪念馆、皖北烈士陵园、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等教育场所，打造两馆一园一基地廉洁教育矩阵，弘扬道廉文化，汲取传统智慧，涵养清风正气，充分发挥老庄故里文化优势，深入提炼老子、庄子思想中的清廉因子，连续举办3届老子杯廉洁文化作品征集活动，连续4年举办庄子杯华语小小说征文比赛，将优秀作品汇编成册并进行集中展播，推动廉洁加非遗融合创新，举办上善若水、道起廉运、蓝染非遗创新艺术展，以直观别致的艺术形式向广大党员干部深刻阐释道廉文化内涵，培育耀廉文化，发挥耀都特色，浸润清廉底色，深入挖掘耀方耀善中的廉洁元素，以杏林清风耀兼廉善，耀与廉心， 诗韵莲香等为主题，编印莲润亳州中医药中的莲结文化读本，依托药都清风微信公众号推出莲润亳州系列报道11期，同时联合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市中医院、华佗中医院打造中医药莲结文化长廊，展示蕴含莲结元素的药理对联与药名药性，让党员干部和群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莲结熏陶。
4: 涡源县纪委监委聚焦上级关于做好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决策部署，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推动职能部门压实责任，细化举措，为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提供有力能源保障。涡源县纪委监委紧盯关键环节、重点部位，督促聚焦迎峰度夏保供核心任务，提前谋划，靶向攻坚，全方位补齐配网运行短板，系统性提升电网承载、自愈、抗灾能力，有效保障城乡居民、重点企业、农业灌溉稳定可靠用电。涡源县纪委监委督促职能部门聚焦老旧线路、薄弱网架自动化短板，依靠数字化手段实现故障处置，从人工巡线向系统自愈转变，从源头减少高温时段大范围停电风险，以供电可靠性双提升为总抓手，统筹计划停电精益管控，设备缺陷闭环治理，故障抢修提速增效，从计划审批、设备管控、故障处置全流程发力，严控停电次数，压缩停电时长，稳步提升夏季供电服务品质。
5: 今年以来，立信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职能定位，聚焦网络餐饮、小微餐饮领域突出乱象，精准监督，全程督导，层层压实监管责任，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聚焦痛点顽疾，拧紧监管责任链条，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入网商家信息失真、证照不全、幽灵外卖等突出问题，将餐饮食品安全整治纳入民生领域专项监督重点，靶向发力，紧盯商家私自造假、经营环境脏乱、从业人员无证上岗等乱象，深入纠治职能部门监管缺位、执法不严、责任悬空等履职不力问题，以刚性监督倒逼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真正落到实处，创新监管模式，提升整治工作质效，为有效破解网络餐饮监管盲区和监管难点，督促立信县市场监管部门优化创新工作举措，构建线上筛查加线下核查协同监管机制，推动监管关口前移效能提升，线上建立商家资质动态核验机制，对经营资质、经营地址等关键信息实行半年全量更新核验，线下加大实地抽查核验力度，规范食安封签使用，推进无堂食外卖商户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细化标准规范，补齐小微监管短板，针对街边小吃、早餐店等小微餐饮监管薄弱环节，督促职能部门抓实行业规范提升工作，牵头制定小吃店、早餐店基本标准清单，统一线上线下经营管理要求，细化场所卫生、食材存储、加工操作、餐具消杀等全流程标准，实现商户经营有章可循，部门监管有据可依，系统性补齐小微餐饮监管短板。
4: 亳州市桥城区房屋征收补偿中心党组书记、主任陈坤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5: 杨戬是南宋人，他廉政爱民，得到百姓拥戴，有杨父之誉。宋史为其立传，在他的传记中有一段感人的记载，杨戬有一颗慈爱之心，他在地方上任官，俸禄不少，对此他常说，吾敢以赤子高血自肥乎。杨戬升官要离开地方，老至扶庸原道，倾城哭诵，对其政绩作出高度评价，尽扫喜顺物逆之私情，善政尽举，弊政尽除，民怨自消，祸乱不作。南宋与金朝长期对峙， 有一年金朝发生饥荒，来归者日以数千万计，便立临淮水设之。杨戬以为得土地易，得人心难，这些逃难而来的百姓都是中土故民，他们今天投奔南宋，就如同失散已久的孩子找到了母亲，岂可吝啬粮食而以武力相对。杨戬即日上奏，言辞哀痛至极。细究杨戬的言行，不难明白，为官者只有不以赤子高血自肥，才能得人心，才能像杨戬那样民爱之如父母，贤画像视之，真正得到百姓拥戴。
4: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耀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1: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1: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小瑞，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持续做强线上线下就业服务，打通求职用工双向通道，实现群众就业企业发展双向共赢。
2: 侨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邱村庄通过四筹四建四管，发动村民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让村庄面貌焕然一新。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侨城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持续做强线上线下就业服务，自中心启动以来，累计开展专场招聘会69场，为企业输送各类人才4268人。平台为求职者拓宽择业渠道的同时，破解企业招工痛点，打通求职用工双向通道，实现群众就业企业发展双向共赢。在侨城区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办事大厅，今年27岁的王超强正在咨询求职。近段时间，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工作岗位，看到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发布的招聘信息后，第一时间来到了这里了解岗位相关情况。王超强：
3: 周三、周六线下都有一个招聘会，然后主要是了解一下这个 各地方各企业的这个一些基本信息，看看适不适合咱这一块，对求职者反正非常方便便捷这一块。
1: 就业赋能平台不仅方便广大求职者求职，也为本地企业用工提供了便利。安徽龙瑞玻璃有限公司就是平台的受益企业之一。借助赋能中心的公共服务资源，企业拓宽招聘了渠道，提升了人员招聘的成功率。安徽龙瑞玻璃有限公司制平车间生产主管晋瑞：
4: 通过赋能中心这个平台呢，我们招工便利了很多。以往呢，就是很多情况下就是招工难吧。通过赋能中心这个平台呢，就是解决了员工的一些困惑吧，然后也给我们企业这边呢带来了一个便利，增加了一个可信度。我们招工那个达成度呢，比以前呢也高了很多。
1: 为改变以往就业业务窗口分散、办事多头跑的状况，侨城区对就业创业相关服务资源进行整合重构，建设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把多项就业创业业务归集到一处办理，让群众办事少跑腿。综合服务平台坚持供需两端同时发力，线上线下同步推进岗位对接服务，既办好常态化线下招聘活动，又创新开展直播带岗，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扩大岗位信息覆盖面。每周三、周六上午固定举办，
5: 每周三、周六上午固定举办线下现场招聘会，让更多有求职意愿的群众能够及时获取就业信息。
6: 截至目前，中心累计开展专场招聘会69场，吸引963家次企业现场揽才，为辖区企业输送各类人才4268人，精准补齐企业用工缺口。同步依托侨城就业抖音账号，每周三、周六下午开设直播带岗专场招聘会，实时发布岗位信息，解读就业创业政策。
2: 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村庄，群众是主力军。在侨城区古井镇后老家村邱村庄，村里通过四筹四建四管，充分调动村民参与热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筹集40多万元资金开展村庄环境改造，如今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走进古井镇后老家村邱村庄，平整干净的道路贯穿村庄，道路两侧创意十足的景观格外吸睛。废旧酒瓶、废旧轮胎经过巧妙改造，化身精致的微景观，彩绘文化墙、村民议事亭错落分布，处处展现乡土美感。古井镇后老家村村民孟银慧：
7: 墙上的绘画了，然后也这些绿化了，还有这个小型的文化广场是吧，还有咱这个村民议事亭了，改的我感觉就是非常的不错。然后一出门就看到这些场景哈，就直接心情都非常的舒畅。
2: 除了村庄的公共场所外，村民房前屋后的空间也得到精细化打造，闲置空地变身小菜园、小花园，家家户户庭院整洁有序，村容村貌得到全方位提升。村民桑明杰：
8: 房前屋后的小院建起来了，整理的 种菜的种菜，养花的养花，各方面吧都有了提升。所以走进这个我们村子一看，人都外边的也这样说，村子大变样，像小城市一样。
2: 古井镇后老家村党委副书记刘仲岭：
8: 我们呢共捐款40万左右，把这个钱呢用于这庄的呢村民一定建设、小屋园建设，还有这个休闲广场。这个捐款这个钱呢，我们就是由村民代表进行统一支配，村里面呢只是一个负责给他管理，把他们捐的这钱呢全部用于邱村庄的这个育村建设。
2: 如今后老家村改造初见成效，长效管护被提上日程，下一步村里计划实施下水道改造工程，同时健全村庄常态化管护机制，落实门前三包制度，推动邻里互相监督，持续巩固建设成果，长久守护美丽宜居家园。
1: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政务服务改革力度，多项领跑全国。其中2022年，我市创新开展一键申报改革，目前全市已累计实现市县两级3458个政务服务事项一键申报，材料零提交，平均申报时间从1至2天压缩至5分钟以内，平均审批时间从3至5天压缩至4小时以内。2023年3月，我市在全国率先探路五感互认改革，惠及141万群众。2025年10月，我市又上线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全面实现政务服务与社会服务类证明全覆盖，领跑腿智能化办理。截至目前，全市6.28万项政务服务事项100%一网通办，99.2%的事项一次上网事就办成，群众办事平均跑动次数降至0.0084每件。
2: 记者从亳州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8月19号降水较为明显，局部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前期降水偏多，有积涝的田块要及时排涝降渍、开沟晾伤，减轻作物根系自害。降水过后土壤肥力流失，应追施速效肥、喷施叶面肥与调节剂，做好一盆多簇。目前夏玉米进入灌浆期，大豆处于开花期，高温高湿条件易造成病虫害蔓延，需加强田间监测与防治。未来几天的具体天气预报是：8月18号多云，偏东风2到3级，气温24到33摄氏度；8月19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至4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25到31摄氏度；8月20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至4级，气温25到30摄氏度；8月21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北风3至4级，气温25到31摄氏度；8月22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东南风2至3级，气温22到31摄氏度；8月23号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偏南风2至3级，气温26到32摄氏度。
1: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000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好，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2: 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2: 我遇到什么问题了？我在这给咱说办就办服务那事儿了。我5月17号答应咱说办就办。
1: 嗯，
2: 我反映的张万荣，是国家干部。那强行这霸占了我的父母的遗产3间房子。
1: 嗯，
2: 这3间房子还在我自己我4个人这一地上。
1: 嗯，
2: 我是给这个咱这个。电台那说办就办，是6月16号吗？
1: 嗯，
2: 我接近直播间的，公安局上线，也一直没给我回复。
1: 嗯，
2: 但审讯组的，我五月十几号完弄不清凉了，我给他实名举报了，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给我也不给恢复，也不知道转哪去了，那不叫领导扣下了压榨了，不知道。
1: 嗯嗯，哦，您就是反映问题之后的话，公安局那边是怎么跟您讲的呢？
2: 公安局这边没怎么找哪个监管给我佛爷的来没给我佛啥，到什么他
1: 怎么讲的？
2: 这不服于他，那不服于他，
1: 就讲办理的是这个不属于他们是吧？
2: 啊，
1: 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您说已经通过信访了是吗？
2: 信访怎么连实名在深圳都嘞？我投诉实名投举报的投诉嘞，现在一直没给我回复。我打电话都录音，他给我接着一问，打电话一问，正在办理中。一打电话，他手机现在关机，打到座机来没接，关没接。
1: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主要是说对方占用您的这个房子的，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不是已经您是家住在哪里？
2: 我是在王那王龙社区，王那五湾的。
1: 哦，第五社里社区是吧？高新区还是
2: 第五社区？
1: 高新区吗？
2: 啊，高新区第五社区，王龙社区王那庄的。
1: 您说对方占您的这个房子的话，这个房子之前这几年不是已经进行确权吗？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房子当时确权在您名下了吗？
2: 我的宝，
1: 嗯，
2: 这是俺父母的遗产，这个房子嘛，我给说简单点，最清楚点儿。俺这一共29人五户，
1: 嗯，
2: 五户吧，这建地块我在那我这通过大队会计，给我弄的这个老台账，
1: 嗯，
2: 这个老台账嘛，这个都是反正俺是五户，俺五户有谁？有张荣春是俺大哥，
1: 嗯，
2: 张荣才是二哥，
1: 嗯，
2: 我叫张荣志，
1: 嗯。
2: 啊、嗯，这有寿命安阳一家，有张荣会一家，俺这五家29人，建地块有他们的都得有我块，有他们都有我的。这明的这一块地上有他们的，我的地块没有了。他那个家属业，他现在他买俺大哥的，这是俺大哥的。我不是张万荣，是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他是江队的人，在新集上面新集的主任。
1: 行，那这样您的问题已经反映了，然后我们再次帮您催促一下，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吧？
2: 好，我对吗？连国公们这个我审讯组的，这个他给我押哪去了？给我转哪去了？可得我转哪去都不知道。
1: 啊，这个的话，您这个问题，我们直接帮您转办一下当地政府来看一下，好吧？
2: 好，谢谢。
1: 关于您之前通过信访或者其他途径的话，可能我们这边就查询不到。但是您的这个问题办理情况，就是之前已经办理了，然后或者说反映过了，我们可以再帮您查询一下。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2号现场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啊。我在我们亳州市风华小学工作了9年，
1: 嗯，
3: 然后他现在因为这个生源减少，
1: 嗯，
3: 然后就说 我被辞退了，但是他一直也没有给我们开会或者是微信电话这样的通知。
1: 嗯，
3: 他是只通知了下学期去继续上那个上班的老师，然后我们这种老师就直接不搭理你，不理睬你。
1: 那你签合同了吗？
3: 我打电话问校长，校长说，因为下学期已经满员了，生源减少了，目前学校没有岗位。然后我就问他，我们这样被辞退的老师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补偿？
1: 嗯。
3: 然后他说，你们现在不是被辞退，是待岗状态。我不明白他说的这个待岗状态。然后我就要求赔偿，他现在是拒绝赔偿的。
1: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之间是签了合同了吗？
3: 之前是有合同的，但不是每一年都有。最近两年签到一年一签的这个合同，他也只是临时开会的时候，比如说，说我们今年要签合同了。
1: 我说您
3: 第已经打印出来了，
1: 我知道。
3: 您
1: 听我讲一下，
3: 签个字。
1: 对，您听我讲一下，您工作九年，您第一年工作的合同有吧？
3: 这个记不清楚了，好像。
1: 我们这是
3: 他不是每一年都签。
1: 嗯。不是每年都签，但是您是工资发放的话是有记录的，对不对？
3: 有，我是从2017年5月份就开始有工资的，这个记录了。
1: 嗯嗯。好，是这样的哈，就是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转办给人社局。但是如果说人社局在跟对方协调的过程当中，然后比如说就没有协商出你想要的这个结果的话，那么可以进行劳动仲裁。劳动仲裁的话，它又要有一些材料。第一个材料的话，就是您当年第一次跟他签合同的这个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的话就是直接关系到你的赔偿的金额，懂吗？所以我这边
3: 但是呢，就是他有时候签合同吧，我感觉他这个也不符合这个劳动法，因为他签合同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份，就是所有签合同的时间我们手里面都没有拥有自己的一份这个合同。
1: 然后另外就像您个人所说的，您要求恢复岗位，恢复原来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就是原职，然后从事原来的这个工作或者是正常的工作，您可以书面，你知道吗？书面的时候，书面把您的诉求很清晰的然后给他们，给你们人事那边。然后就是一是这方面，就是先协商，这是一个协商的过程。然后在此期间的话，您如果说待岗或者是怎么讲，这个具体你们商量。然后在此期间的话，您是不是应该是正常的去您还没开学呢吧？
3: 没有开学啊。
1: 对对对，
3: 但是我们这两天不是在给校长这个
1: 协商吗？在沟通是吧？对对，
3: 在沟通。
1: 现在
3: 他就已经说这个满岗了，然后说下学期没有你的岗位。
1: 当然了，他是他的一个说，比如说他的这个理由和说法。那您作为您个人，作为您来讲，您想去维权，想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么您可以去跟他沟通。在沟通的时候要以书面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或者是说明为主要的这个依据。当然了，短信啊或者电话也可以，但是您可以这样来去跟您沟通协商一下。然后下线的话，
3: 就是如果我微信给他了吧，然后他就给我回语音或者是电话。然后他也不接我的电话，他就是直接给你语音，然后说你来学校面谈，就这样的。
1: 那就是无论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有利的一个方式，您的诉求，只要是正规的，就是合理合法的这个诉求，都可以来进行表述。像就比如说像我讲的，您如果说在跟他协商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要书面留痕啊？对不对？您的这个诉求递交过去了，是不是？您包括跟校长来讲，或者跟人事来讲，都可以有，把书面的给他。然后另外我们可以把线下的时候帮您转办到主管部门。如果说在协调的过程当中确实不能达到双方的一个您的这个满意的一个点或者您的预期，那么就可以来进行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的第一份的这个合同非常重要。就如果说您就比如说您就是讲您就是他辞退您，那如果说其中牵扯到是否存在这个没有按照劳动合同这样的程序走，是否存在这个不合规或者是不合法的一种情况，那么这是需要您提供您的证明，然后有请这个要不然劳动仲裁，要不然您请律师，然后提供更专业，就有律师给您更专业的 去讲怎么样去维权。
3: 像
1: 对这两方面，
3: 像你说的，我的第一年的这个劳动合同很重要，但是我们所签的所有的劳动合同我都没有见过，我们
1: 第一年的劳动合同，第一年的
3: 都
1: 没有吗？
3: 我能不能就是主动要求学校给我提供一下？比如说我跟你这么多年，这个劳动关系，你能不能把我这些年的这个劳动关系帮我提供一下这个劳动合同？
1: 就是在一般情况下，就是一般情况下签订的话，就您一份儿，然后呢，就是用人单位一份儿。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就没有给你，那您就是可以要求他。然后要他要履行他应该要履行的这个义务吧，他要按照就这个流程当中他要提供，但是你自己有不是更好吗？这就是可能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本身他这个劳动仲裁维权的时长可能就是占比时长比较长，那你要是在就是你自己不是有更好吗？如果没有的话肯定是在想办法，但这一方面都是劳动仲裁里面的内容了，这个是更专业的，那肯定后续对协商之后的事情了，就是到时候看您自己的主张，您自己到底选择是哪一种。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把您的问题反映给主管部门，看主管部门协调之下能不能达到您的这个预期，好不好？
3: 我现在就是要求他按照劳动合同法给我相应的赔偿。
1: 要是相应的赔偿的话，您就可以先书面去跟他沟通，先协商书面的，要很正规的书面的去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像这个情况我们帮您转办到人社局劳动仲裁那边，或者是先沟通一下，不行的话您就找律师再详细的沟通，好不好？
3: 好的。
1: 好嘞，您看您自己再想一想，第一份的劳动合同能不能找到了？
3: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因为历年来我们手里面都没有合同。
1: 好，行，好嘞。
3: 那个我的，比如说我的工资流水，
1: 这些都是证据。
3: 社保社保交的这个费用的这个流水，我都能可以给他。
1: 但是劳动合同里面的话，他会详细的载明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呀。您这个就是比如说您说的流水之类的，只是说你们产生劳动关系。你知道这个意思吧？但是更专业的还是由律师给您详细的沟通，到时候您可以看怎么样更好的维权。现在先帮您转办主管部门先协商一下，好吧？
3: 好的。
1: 好嘞，好，再见。
3: 好，再见，谢谢。
1: 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打一下这个经济补助的问题
1: 啊。什么补助？
4: 宅
1: 基地补助。
4: 对，我这边建古宅了，古宅里还有我的一份。
1: 我这边听您那边信号断断续续的。宅基地补贴是政府然后占用您的宅基地建房子，还是你们那边什么统一规划吗？
4: 统一规划的古园。
1: 统一规划的古园

0: 建古园。
1: 建古园是吧？占用了您的这个宅基地。
0: 古园，不是基地，以前是耕地，以前的土改的是废的，后来太阳的时候还跑去那个把那个地当成一个狗。
1: 好，这样，嗯，我大概听清楚了，就是占了您的地，然后呢建了古园。如果说是政府的统一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是有拆，就是占用补偿的这个文件，有相应的标准，就是一亩地大概多少钱，租用多长时间多少钱，有的是一次性，有的是租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按10年20年这样租。
0: 这不是
1: 啊、嗯，是什么？
0: 补助宅基地。
1: 补助宅基地。
0: 对，
1: 就占用了您的地以后，然后给您置换是吧？
0: 对对。
1: 哦，置换是你们村里面统一的吗？
0: 哦，统一的，我不知道，有是一个参与一个我委托的补助局。
1: 哦，那是其他人都有了，您没有还是什么情况？
0: 就我想问，别人都不做了，我怎么这种就是？
1: 你怎么没有是吗？
0: 对。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呀？
0: 听说他们两三年之前就开始办房补助了，
1: 你
0: 我最近才知道，我刚要补出去、
1: 哦、两三年了是吗？
0: 啊，就是咱们这儿开始都开始补助房子开始盖了，最近
1: 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家住在哪里？
0: 文成县篱笆镇篱笆村，我叫王给湖。
1: 哦，您是我自己吗？家里面有几口人呀、
0: 啊？就我自己，我一个残疾，住在武兰，武汉。
1: 哦，您是分散供养的这个五保户吗？
0: 不算吧，生几个呀？
1: 家里面有孩子是吧？
0: 为了我58周岁，我
1: 好，那这样，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你们当地政府，看一看您说的这个就是占用之后，然后补宅基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政府统一行为的话，它肯定有相应的文件，这个文件的话，它是按照统一的来去进行调整的，不可能说你有他没有，他没有你有，那除非就是不符合条件才没有。但是像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下问一问，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好不好？
0: 啊，好的，谢谢啊、
1: 嗯。哎，好，再见啊。
0: 啊，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博如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丰行丰热线节目。那可以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利辛县创新推行警保联合机制，以低成本投入撬动高效能治理，开创乡村交通治理新模式，实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振兴筑牢安全屏障。
2: 汪继红赴涡阳县和蒙城县调研钢结构和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从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4: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国道省道是连接城乡的大动脉，也是农村交通安全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利辛县创新推行警保联合机制，以低成本投入撬动高效能治理，开创乡村交通治理新模式，实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振兴筑牢安全屏障。利辛县境内的 S-245 省道是利辛县通往涡阳、亳州的必经之路，也是连接江集镇前往县城的交通要道。然而，由于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加之部分路段缺乏必要的安全警示设施，这里一度成为交通事故的频发区，给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利辛县江集镇江集社区工作人员江建鹏：
5: 这条路上路过的大车小车都比较多，车速也快，而且很长一段路都没有红绿灯，经常因为超车抢道发生交通事故，很是危险。尤其是我们住在周边的村民，每次骑车到县城办事都提心吊胆的。
4: 面对交通痛点，必须寻求破局之道，但钱从哪里来，方案怎么定，这成为了当地交管部门急需破解的难题。经过深入调研与多方论证，利辛县并未选择大拆大建的高成本方案，而是另辟蹊径，引入保险行业资源，探索出一条警保联动、共建共治的新路径。利辛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张琦：
6: 警保联动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创新，我们通过乡镇保障施工、保险公司出资投入、交管统筹推进，用有限的资金精准补齐安全设施短板，真正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合理共治的转变。
4: 交管加乡镇加保险的三方联动，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治理闭环，以微改造消除大隐患。在 S-245 省道江集段，记者看到一个个崭新的爆闪灯与让行标志正被安装在关键路口，为过往车辆与行人增添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这些看似微小的设施，却在关键时刻发挥着巨大的警示作用，有效降低车辆行驶速度，提升夜间及恶劣天气下的通行安全。

0: 姓，江建鹏。
1: 现在路口装上了爆闪灯，晚上老远就能看见亮光，心里踏实多了。
0: 村民的安心正是警保联合机制成效的最直观体现。近日，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利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平安产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在江集镇举办平安红绿灯道路安全风险减量公益行动，现场通过为 S245 省道平安示范路揭牌、捐赠交通风险减量物资，进一步深化了警保工作内涵，为构建长效交通安全治理机制注入了新动能。利辛县某保险公司负责人
2: 再一次捐赠了交通安防物资200余件，包括爆闪灯、减速带、让行标志、广角镜等风险减量设施，用于 S245 省道24个隐患路口的升级改造。
0: 利辛县江集镇副镇长赵令晨：
3: 后期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精准投放原则，结合路况与隐患点，将设施精准安装在最急需的节点上。
0: 从微改造到大治理，警保联动不仅打通了部门壁垒，更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交通安全治理新格局。这种协同共治模式正从单一的交通管理向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让交通安全治理更具韧性与温度，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生动样本。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处置大队副大队长支杰：
4: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这一经验，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力争实现一处创新全域受益，让更多群众在每一次出行中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5: 本台消息，8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涡阳县和蒙城县调研钢结构和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涡阳县，汪继红首先来到红鹿钢构绿色智能涂装中心项目拟选址地块，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等情况。在涡阳县多市联动物流园项目现场，汪继红深入查看工程进展，现场协调解决用地保障、配套设施等问题。座谈会上，涡阳县汇报了钢结构制造产业总体情况。汪继红强调，钢结构制造作为涡阳县的主导产业，要加强前瞻性谋划，明确15-57发展目标和总体定位，拓展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赛道，要推动项目加快落地，强化服务保障，确保早开工早见效，要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培育上下游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产业附加值和本地配套率，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蒙城县，汪继红来到安徽凡硕真空科技有限公司、蒙城凡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听取产品研发、市场规模等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强前沿技术研究，不断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座谈会上，蒙城县汇报了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前景广阔，优势明显，蒙城县要加大产业研究力度，积极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支持，提升产业能级。要围绕真空装备制造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准招引龙头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做大做强产业集群。要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强化人才、资金、创新平台等要素保障，深入研究生产要素降成本措施，让企业在亳州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副市长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6: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丛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丛飞生于1969年，逝于2006年，原名张崇，男，汉族，辽宁省盘锦市人，中共党员。1994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团长。丛飞是一名用爱心感动中国的业余歌手。从他看到失学儿童的第一眼到英年早逝，一直怀着诚挚的爱心，致力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先后20多次赴贵州、湖南、四川、云南及山东等地的贫困山区认养资助一批批辍学儿童。 十多年中，他先后资助了包括彝族、布依族、苗族、白族、羌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的100多名贫困失学儿童和残疾人，累计捐款金额超过300万元，但自己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加入深圳义工连十年中，他义工服务时间超过6000多小时，为社会公益演出400多场，占演出总量的一大半。2006年4月20号，曾无私救助183个贫困儿童的丛飞，因患晚期胃癌而病逝，年仅37岁。就在生命最后一刻，他还不忘奉献社会，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为6位眼疾患者带来了光明。丛飞用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动人乐章。他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被授予全国青少年身边最让我感动的人等荣誉称号和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首届中华慈善奖。
6: 高温下的坚守。
5: 有一群劳动者常年身处超50摄氏度的车间，与数百摄氏度高温的玻璃坯为伴。在安徽龙瑞玻璃生产车间，工人们日复一日直面滚烫窑炉和持续热浪，以严谨细致的坚守守住产品质量。请听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龙瑞玻璃制品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的生产线上，刚刚脱模的这些玻璃瓶，它的温度是大概是400多度。那么我们的生产师傅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5: 安徽龙瑞玻璃有限公司是古井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专业生产各类白酒包装玻璃瓶。车间核心窑炉内部温度高达1500摄氏度。熔融玻璃化作通红料梯，经磨去塑形后形成玻璃瓶坯，源源不断向外释放热量，让整个作业区域始终笼罩在燥热之中。46岁的车间班长詹秀东是有着20多年工龄的老师傅。詹秀东说，整条制瓶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转，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人近距离值守操作，高温瓶体极易造成烫伤，规范穿戴全套劳保用品成为车间作业的硬性安全要求。詹秀东：
8: 我们每个班生产大约15万只左右产品，成型过程大约在400-500度左右，劳保得必须得穿戴整齐，防止烫伤和这。
5: 高温运转的生产线不停歇，操作工人需要全程紧盯流转的瓶体，一旦发现工艺缺陷，第一时间调整设备参数，保障生产标准稳定统一。这份高温下的人工质检工作没有捷径可走，依靠的是工人长年累月打磨出的细心与耐心。作为车间班长，詹秀东除了完成质检工作，还要实时校验调整生产设备工艺，随时处理生产线出现的各类问题。长期近距离接触高温设备与滚烫瓶坯，他和工友们常年在5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里作业，闷热高温是每日工作的常态。詹秀东：
8: 因为这高温哪个地方也没安这个温度高，安这个玻璃温度下调过之后，成型都在400-500度，反正周围的身边的那个环境都在50度左右，那个脸黑，还有不是晒的都是疼的那块。
5: 采访中，詹秀东指着手里3升的大水杯告诉记者，他每天都要喝上10斤以上的水，日复一日的酷暑劳作没有磨灭詹秀东的工作热情，常年与生产线相伴，早已让他对这份职业生出深厚感情。除制瓶生产线外，保障窑炉稳定运行是生产核心环节。窑炉巡检人员每2小时完成一次全域隐患排查，在窑炉周边50多度的高温区域来回穿梭，细致检查管线设备运行状态，用不间断巡查守住车间安全生产底线。针对车间极端高温作业条件，公司配套完善了防暑降温举措，各作业点位全部布设冷风机、工业风扇，车间内全天候供应饮用水，独立防暑休息室24小时开放空调，室内常备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物资，供工人随时取用。公司制瓶中心副经理王高峰：
9: 实行呢就是轮换休息的这样一种排班方式，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呢，或者每半小时、每40分钟，轮流到这个空调降温室里面前去稍微休整休整，缓解这个一种这个炎热的这么一种不适感。
5: 炉火千度，淬炼出晶莹瓶器，热浪滚滚。映照劳动者的坚守，每一件产品的背后都藏着平凡劳动者的汗水与付出， 向不惧热浪、恪尽职守的一线产业工人致敬，正是千千万万脚踏实地的奋斗者托举起产业稳稳向前的力量。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桥墩区精准帮扶十类重点创业群体，简化线上办理流程，以金融红利疏解创业融资难题。今年以来，已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93笔，总金额达1.38亿元。创业担保贷款通过财政贴息，有效缓解创业者启动资金、经营周转资金不足的难题。想要享受3年财政部门给予50%的贴息政策，申请人需满足身份、年龄、社保等多项硬性条件。申请人必须符合十类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固生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网络商户、脱贫人口、男性创业者18至60周岁。女性创业者18至55周岁，不能在其他单位有劳动备案和正常参加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桥墩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10: 申请人应取得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且有正常经营的实体，经营项目为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包括建筑业、娱乐业、广告业、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申请人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0,000元以下的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
0: 贷款额度方面，个人申请额度最高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对象申请10万元及以下贷款时，无需担保人。张珊珊：
10: 申请人可以登录皖世通 APP。点击搜索栏，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点击办事中的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定位到亳州市桥城区即可在线申办。还可以用电脑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定位到桥城区，点击在线办理。
0: 人社部门会在一个工作日内快速审批，银行审核通过后，将电话通知申请人前往银行网点办理贷款业务。目前桥墩区创业担保贷款合作银行包括耀都银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93笔，金额达1.38亿元，切实为创业群体解决了资金难题。张珊珊：
10: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果有第三方机构或以中间人名义帮助申请的，均为虚假诈骗，广大创业者要注意甄别，谨防上当受骗。政策咨询电话0558555-1126。
5: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进入暑期，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热门打卡地。蒙城县博物馆推出的小小修复师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动手拼接粘贴文物碎片中零距离感受匠心与历史。研学课堂体验活动现场，学生两人一组，手持修复工具，面对破损陶器，小心翼翼地拼接碎片，涂抹粘合剂。不少学生在反复对比、微调中，沉浸式体验了文物重生的过程。蒙城县逍遥路小学学生魏玉轩：
11: 参加修复师这样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文物修复的过程，也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文物的魅力。
5: 蒙城县逍遥路小学教师王丽：
12: 通过修复体验这个活动，比课本上来得更加直观，让孩子们读懂了文物的价值与守护的意义。
5: 暑假期间，蒙城县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还持续推出了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小小讲解员、博物馆奇妙夜、馆校融合育人等系列主题活动，让青少年在互动体验中增长知识，涵养文化自信。目前已开展各类社教活动15场，共20,000余人次参与。
0: 接下来一起关注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变化比较平稳。市气象台预报员唐佳宇：
13: 预计本周全市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9日降水较明显，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气温变化较为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3度，最低气温普遍在24到26度。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立新县创新推行景保联合机制，以低成本投入撬动高效能治理，开创乡村交通治理新模式，实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振兴筑牢安全屏障。
5: 汪继红赴郭阳县和蒙城县调研钢。

0: 结构和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1: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鸿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成。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0: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了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的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3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

0: 由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1: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1: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4: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3: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4: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5: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7: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有160-170亩了。
6: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8: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9: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8: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0: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未来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1: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2: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5: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3: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利新县创新推行井保联合机制，以低成本投入撬动高效能治理，开创乡村交通治理新模式，实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振兴筑牢安全屏障。
1: 汪继红赴涡阳县和蒙城县调研钢结构和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4: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从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4: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国道省道是连接城乡的大动脉，也是农村交通安全管理的重点和难点。利新县创新推行井保联合机制，以低成本投入撬动高效能治理，开创乡村交通治理新模式，实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振兴筑牢安全屏障。利新县境内的 S-245 省道是利新县通往涡阳、亳州的必经之路，也是连接江集镇前往县城的交通要道。然而，由于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加之部分路段缺乏必要的安全警示设施，这里一度成为交通事故的频发区，给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利新县江集镇江集社区工作人员江建鹏：
5: 这条路上路过的大车小车都比较多，车速也快，而且很长一段路都没有红绿灯，经常因为超车抢道发生交通事故，很是危险。尤其是我们住在周边的村民，每次骑车到县城办事都提心吊胆的。
4: 面对交通痛点，必须寻求破局之道，但钱从哪里来，方案怎么定，这成为了当地交管部门急需破解的难题。经过深入调研与多方论证，利新县并未选择大拆大建的高成本方案，而是另辟蹊径，引入保险行业资源，探索出一条井保联动、共建共治的新路径。利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张琦：
6: 井保联动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创新，我们通过乡镇保障施工、保险公司出资投入、交管统筹推进，用有限的资金精准补齐安全设施短板，真正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合理共治的转变。
4: 交管加乡镇加保险的三方联动，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治理闭环，以微改造消除大隐患。在 S-245 省道江集段，记者看到一个个崭新的爆闪灯与让行标志正被安装在关键路口，为过往车辆与行人增添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这些看似微小的设施，却在

0: 关键时刻发挥着巨大的警示作用，有效降低车辆行驶速度，提升夜间及恶劣天气下的通行安全性。江建鹏：
1: 现在路口装上了爆闪灯，晚上老远就能看见亮光，心里踏实多了。
0: 村民的安心正是警保联合机制成效的最直观体现。近日，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利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平安产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在江集镇举办平安红绿灯道路安全风险减量公益行动，现场通过为 S245 省道平安示范路揭牌、捐赠交通风险减量物资，进一步深化了警保工作内涵，为构建长效交通安全治理机制注入了新动能。利辛县某保险公司负责人
2: 再一次捐赠了交通安防物资200余件，包括爆闪灯、减速带、让行标志、广角镜等风险减量设施，用于 S245 省道24个隐患路口的升级改造。
0: 利辛县江集镇副镇长赵令晨：
3: 后期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精准投放原则，结合路况与隐患点，将设施精准安装在最急需的节点上。
0: 从微改造到大治理，警保联动不仅打通了部门壁垒，更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交通安全治理新格局。这种协同共治模式正从单一的交通管理向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让交通安全治理更具韧性与温度，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生动样本。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处置大队副大队长支杰：
4: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这一经验，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力争实现一处创新，全域受益，让更多群众在每一次出行中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5: 本台消息，8月15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涡阳县和蒙城县调研钢结构和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涡阳县，汪继红首先来到红路钢构绿色智能涂装中心项目拟选址地块，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布局等情况。在涡阳县多市联动物流园项目现场，汪继红深入查看工程进展，现场协调解决用地保障、配套设施等问题。座谈会上，涡阳县汇报了钢结构制造产业总体情况。汪继红强调，钢结构制造作为涡阳县的主导产业，要加强前瞻性谋划，明确15-57发展目标和总体定位，拓展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赛道，要推动项目加快落地，强化服务保障，确保早开工早见效，要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培育上下游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产业附加值和本地配套率，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蒙城县，汪继红来到安徽凡硕真空科技有限公司、蒙城凡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听取产品研发、市场规模等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强前沿技术研究，不断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座谈会上，蒙城县汇报了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前景广阔，优势明显，蒙城县要加大产业研究力度，积极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支持，提升产业能级。要围绕真空装备制造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准招引龙头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做大做强产业集群。要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强化人才、资金、创新平台等要素保障，深入研究生产要素降成本措施，让企业在亳州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副市长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6: 永远的丰碑。
0: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丛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丛飞生于1969年，逝于2006年，原名张崇，南汉族，辽宁省盘锦市人，中共党员。1994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团长。丛飞是一名用爱心感动中国的业余歌手，从他看到失学儿童的第一眼到英年早逝，一直怀着诚挚的爱心，致力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先后20多次赴贵州、湖南、四川、云南及山东等地的贫困山区 认养资助一批批辍学儿童。十多年中，他先后资助了包括彝族、布依族、苗族、白族、羌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的100多名贫困失学儿童和残疾人，累计捐款金额超过300万元，但自己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加入深圳义工连十年中，他义工服务时间超过6000多小时，为社会公益演出400多场，占演出总量的一大半。2006年4月20号，曾无私救助183个贫困儿童的丛飞，因患晚期胃癌而病逝，年仅37岁。就在生命最后一刻，他还不忘奉献社会，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为6位眼疾患者带来了光明。丛飞用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动人乐章。他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被授予全国青少年身边最让我感动的人等荣誉称号和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首届中华慈善奖。
6: 高温下的坚守。有一群劳动者常年身处超50摄氏度的车间，与数百摄氏度高温的玻璃坯为伴。在安徽龙瑞玻璃生产车间，工人们日复一日直面滚烫窑炉和持续热浪，以严谨细致的坚守守住产品质量。请听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龙瑞玻璃制品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的生产线上，刚刚脱模的这些玻璃瓶，它的温度是大概是400多度。那么我们的生产师傅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6: 安徽龙瑞玻璃有限公司是古井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专业生产各类白酒包装玻璃瓶。车间核心窑炉内部温度高达1500摄氏度，熔融玻璃化作通红料梯，经磨去塑形后形成玻璃瓶坯，源源不断向外释放热量，让整个作业区域始终笼罩在燥热之中。46岁的车间班长詹秀东是有着20多年工龄的老师傅。詹秀东说，整条制瓶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转，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人近距离值守操作，高温瓶体极易造成烫伤，规范穿戴全套劳保用品成为车间作业的硬性安全要求。詹秀东：
8: 我们每个板生产大约15万只左右产品，成型过程大约在400-500度左右，劳保得必须得穿戴整齐，防止烫伤。
6: 高温运转的生产线不停歇，操作工人需要全程紧盯流转的瓶体，一旦发现工艺缺陷，第一时间调整设备参数，保障生产标准稳定统一。这份高温下的人工质检工作没有捷径可走，依靠的是工人常年累月打磨出的细心与耐心。作为车间班长，詹秀东除了完成质检工作，还要实时校验调整生产设备工艺，随时处理生产线出现的各类问题。长期近距离接触高温设备与滚烫瓶坯，他和工友们常年在5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里作业，闷热高温是每日工作的常态。詹秀东：
8: 因为这高温哪个地方也没感受温度高，把这个玻璃温度下调过之后，成型都在400-500度，反正周围的身边的那个环境都在50度左右，那个脸黑，还有说不是晒的都是蹭的那块。
6: 采访中，詹秀东指着手里3升的大水杯告诉记者，他每天都要喝上10斤以上的水，日复一日的酷暑劳作没有磨灭詹秀东的工作热情，常年与生产线相伴，早已让他对这份职业生出深厚感情。除制瓶生产线外，保障窑炉稳定运行是生产核心环节。窑炉巡检人员每2小时完成一次全域隐患排查，在窑炉周边50多度的高温区域来回穿梭，细致检查管线设备运行状态，用不间断巡查守住车间安全生产底线。针对车间极端高温作业条件，公司配套完善了防暑降温举措，各作业点位全部布设冷风机、工业风扇，车间内全天候供应饮用水，独立防暑休息室24小时开放空调，室内常备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物资，供工人随时取用。公司制瓶中心副经理王高峰：
9: 实行呢就是轮换休息的这样一种排班方式，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呢，或者每半小时、每40分钟，轮流到这个空调降温室里面去稍微休整休整，缓解这个炎热的这么一种不适感。
6: 炉火千度淬炼出晶莹瓶器，热浪滚滚映照劳动者的坚守，每一件产品的背后
5: 都藏着平凡劳动者的汗水与付出，向不惧热浪、恪尽职守的一线产业工人致敬。正是千千万万脚踏实地的奋斗者，托举起产业稳稳向前的力量。
0: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桥墩区精准帮扶十类重点创业群体，简化线上办理流程，以金融红利疏解创业融资难题。今年以来，已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93笔，总金额达1.38亿元。创业担保贷款通过财政贴息，有效缓解创业者启动资金、经营周转资金不足的难题。想要享受3年财政部门给予50%的贴息政策，申请人需满足身份、年龄、社保等多项硬性条件。申请人必须符合十类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固盛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网络商户、脱贫人口、男性创业者18至60周岁、女性创业者18至55周岁，不能在其他单位有劳动备案和正常参加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桥墩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10: 申请人应取得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且有正常经营的实体，经营项目为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包括建筑业、娱乐业、广告业、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申请人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0,000元以下的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
0: 贷款额度方面，个人申请额度最高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对象申请10万元及以下贷款时，无需担保人。张珊珊：
10: 申请人可以登录皖世通 APP， 点击搜索栏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点击办事中的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定位到亳州市桥城区即可在线申办。还可以用电脑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定位到桥城区，点击在线办理。
0: 人社部门会在一个工作日内快速审批，银行审核通过后，将电话通知申请人前往银行网点办理贷款业务。目前桥墩区创业担保贷款合作银行包括耀都银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93笔，金额达1.38亿元，切实为创业群体解决了资金难题。张珊珊：
10: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果有第三方机构或以中间人名义帮助申请的，均为虚假诈骗，广大创业者要注意甄别，谨防上当受骗。政策咨询电话0558555-1126。
5: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进入暑期，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热门打卡地，蒙城县博物馆推出的小小修复师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动手拼接粘贴文物碎片中零距离感受匠心与历史。研学课堂体验活动现场，学生两人一组，手持修复工具，面对破损陶器小心翼翼地拼接碎片，涂抹粘合剂。不少学生在反复对比微调中沉浸式体验了文物重生的过程。蒙城县逍遥路小学学生魏玉轩：
11: 参加修复师这样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文物修复的过程，也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文物的魅力。
5: 蒙城县逍遥路小学教师王丽：
12: 通过修复体验这个活动，比课本上来得更加直观，让孩子们读懂了文物的价值与守护的意义。
5: 暑假期间，蒙城县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还持续推出了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小小讲解员、博物馆奇妙夜、管校融合育人等系列主题活动，让青少年在互动体验中增长知识，涵养文化自信。目前已开展各类社交活动15场，共20,000余人次参与。
0: 接下来一起关注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变化比较平稳。市气象台预报员唐佳宇：
13: 预计本周全市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9日降水较明显，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气温变化较为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3度，最低气温普遍在24到26度。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立新县创新推行警保联合机制，以低成本投入撬动高效能治理，开创乡村交通治理新模式，实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振兴筑牢安全屏障。
5: 汪继红赴涡阳县和蒙城县调研钢结构和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0: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从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4: 给大家说上一段长篇历史评书《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这段故事啊，是发生在玄宗在位，大唐朝的故事。当然了，本书的主人公呢，是李白，李太白。

0: 我在第一部的时候对李白的身世以及武功有所交代，那么在这里咱们就不多说了。那么这个故事在哪儿说起呢？这个故事啊，在这个四川峨眉县。峨眉县有一个铜鼓街，这个铜鼓街有个拐子巷。铜鼓街拐子巷这里边有这么两间草房，住这么一户人家，老头领个老太太和一个傻儿子。老头叫张广和，人送外号张老好。嘿，这老头啊很诚实啊，质朴，非常善良。娶妻呢门氏，张门氏。老两口子生了个傻儿子。怎么还生个傻儿子呢？是啊，两个人是表兄表妹啊，近亲结婚，由于家穷啊，特穷。哎呀，后来张广和就跟表妹一商量，你就嫁给我吧，啊，咱们就穷嘎穷。舅舅家也非常穷，所以这门氏家他们家穷怎么办呢？哎，姑娘嫁给谁呀？一琢磨，行了，就嫁给这外甥吧。就这样近亲结婚，结果影响二代啊。我们这个近二代就是张傻子，这小伙三十来岁了还没娶上媳妇呢。张广和啊，为儿子娶不上媳妇这事儿成天犯愁。那么老张家以什么为生呢？卖烧饼，推个小车，老两口子还有那傻儿子烙烧饼，然后张广和推出去卖烧饼。要张广和卖烧饼还能挣俩钱儿，赶他那傻儿子要出去卖去坏了，回来呀、啊、一个字也没拿回来。为啥呢？别看傻，善良，一见着那小孩，哎，来一口啊，哈哈哈哈，拿去吧、哦、不要钱，不知道要钱，整个推一车烧饼出去，半天全撒了，哈哈，全分了。这个老张家后院有口井，这口井啊也说不上哪个年代留下来的，时间很长了。不过这个井是非常奇怪的一口井，怎么说呢？不管你是下多大的雨啊，这个井里边的水啊存不住，就是这灌不满。那一般的下大雨，那井里边的水啊可就满了。哎，甚至发大水，有一年呢发大水，那个水都进屋了。都到床边的，可他们家后院这口井啊，哎，里边还是那么点水，你旱什么样？三年不下雨，那井里边还是那些水，嘿，你说奇怪不奇怪？另外啊，这个井里这水啊，喝着可甜滋滋的，啊，喝进之后，那一个字儿就爽。这么说吧。有伤风感冒啊，放屁打话，腰疼腿疼巴拉盖疼，是吧，胃疼，就喝上这么几碗这井里的水啊，哎，这个病就好了。一来二去传来传去，不是吗？有不少家中有病的人就到老张就去讨碗水来，比那药都有劲。你说奇怪不奇怪啊？可老头呢也没拿这个事儿当回事儿。因为要水的是越来越多，老头告诉那井就在那儿，反也逃不干，弄不净，你们就去打水去吧。赵石说要微微动点心眼，老张家可就发了。那怎么说呢？那拿钱买水呗，站好队啊，两吊钱一碗，是吧？那一天得卖多少啊？不过这老张头没那经济头脑，依然就知道卖烧饼。可是张广和有个发现，就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家这口井里边可有光霞出现。啥？红光啊，就在那井里边。可老头几次趴到这个井口这往下看，也不知道什么呢，也没什么呢，什么也看不着啊。有一天张傻子闹肚子出来了，蹲在墙根那儿，哎，前边就是那口井， 正在那解手的时候，唰，这个井里边泛出一道红光来，把傻子吓一跳。
1: 爷，这什么呢？这是啊，这里边红彤彤的啊！
0: 这傻子胆大呀，来到井口这儿，趴着往下看。哎呦，就在那个水里啊！本来这个井里这水就不多，大概有半尺来深，常年是这样，哎，就半尺来深。一看就在那个水里趴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浑身通红啊，肉乎乎那么一个东西。
1: 哎呀，
0: 傻子高兴了，这什么呢？这是，就你冒红光啊！我把你要抱上来，抱到屋里头，我们家不就省了点灯了吗？傻子胆儿大，扑通，他跳下去了，井口挺粗大，然后就把那东西抱在怀里头，拼命就爬上来了，敲窗户，爹啊爹啊，开门呐，来个东西了。

0: 张罐合起来了，点上灯，一个傻儿进来，往炕上这么一放，扑通，放块肉，一个肉坨子，发着红。嗯，张广和吓一跳啊，这什么东西啊？啊，
1: 对呀、啊，就在井里头，它冒红光。
0: 哦，张广和点点头啊，原来每次冒红光就这玩意儿啊。可这什么呢？他炸了胆子，用手啊按了按，摸了摸，嘿，这玩意儿软乎乎的，还有一层皮儿。赶第二天早晨呢，这东西是白的，外皮儿是白的，里边有红晕，那个肉好像似乎是红的。老头炸了胆子，拿那刀拉了一块，他一琢磨，这玩意儿也不动，肯定是个死东西。可这玩意儿到底是什么？是不是谁家杀牛把牛肚扔到我们家井里来了？哎，这年头这水爆肚可不便宜啊！哎，这不是，这绝不是那牛肚子，那这是什么呢？他拿下一块放到嘴里，怎么一咬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嘿，还有响动。可他拿下这块肉啊，不大一会儿，这个东西又自己长上了。嗨，你说奇怪不奇怪？哎呀，张广和挠了脑袋，噔噔噔噔跑前边药铺去了。在他们家前边有个药铺，药铺里边有个坐堂先生，坐堂先生叫刘高手。这个刘高手一听说张广和他们家捞出一怪物来来了，这刘高手八来岁了，到这儿使劲瞪眼珠子看了好半天，老头差不点坐地上。哎呀，我说广和啊，你可发了大财了。
1: 怎么了？
0: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什么东西啊？这是太岁呀、啊、知道吗？少说这个东西有100斤，100斤的白太岁呀、啊、这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啊，太岁，知道吗？啊，吃了这个东西，你可以长生不老，一寿万年。为啥你们家那个井水里边有个腰疼腿疼巴盖疼啊，谁喝上这么一碗就能好呢？因为那是太岁之水呀、啊、喝那东西都能长命百岁呀、啊、哎呀，这回你们老张家可发喽。好家伙，发了，这就传出去了，老百姓互相奔走相告，说这张广和家发现一白太岁，这个太岁当中，这个白太岁为极品，极品是白太岁，红的是二品，哎，还有黄的，反正这么说吧，就这个极品太岁那就是白色的。有这么大的太岁，据这个刘高手说，少说得有1500年。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太好了啊，这是大唐之国宝啊，你们家可发了大财了，老百姓都来看。那么张广和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盆里头，哎，木盆，然后倒上水，大伙围着看，看呢，看半天，饿了。张广和挠挠脑袋，这玩意儿再是国宝，他也不顶粮食吃啊，是不是？这还得出去卖烧饼啊。还刚琢磨在这儿，外边来了四个衙役，陪着谁来的？县太爷刘文举。刘县太可知道了，刘县太一听，怎么的？张广和家发现一太岁，哦，平日里怪不听说张广和他们家那口井里那个井水喝上之后就能治病，原来与这太岁有关系。哇呀，这我能错过吗？就这样，刘文举来了。刘文举他这个老婆呀，常年有病，痨病，卧床不起，请了多少大夫，哎，都没治好过。不过有一个郎中给他出过主意，说你要想让你这个夫人这个病好啊，你最好找一太岁泡水喝，把这肉吃了，什么病都给你去掉了。刘文举啊，就四外寻找这个太岁，这个东西可不是能轻易就找到的。正着急的时候，听说张广和他们家发现这个太岁，就这样的带着衙役来了。来来来，闪开闪开闪开闪开，我看我看看，哎呦，县的老爷来了，大伙赶紧见礼。张广和过来见礼，刘文举一挥手，慢着慢着慢着，别见礼，我看，哦，这就是太岁呀、啊！
1: 哎呀呀呀，
0: 嗯，我说管和啊，
1: 大人，
0: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啊，万物生长靠大唐啊，凡是在大唐朝的土地上发现的国宝啊，甭说个太岁，什么都是皇家之物。这个东西我得带走啊，马上带走。为什么呢？因为得进贡给皇上，这不是你平常老百姓啊能这个享受得了的。如果你要是秘而不捐，那还死罪一条呢，明白吗？你是犯法，所以必须得把它带走。行了，念在你发现国宝的份上，奔一伸手掏出来半两银子，他一咬牙呀，这个就是你的赏金，这个就归国有了，抬走吧。
1: 哎呦，这把张广和乐的，老头啊乐的嘴都合不上。
2: 哎呀，这太岁真是给我带着财运了，半两银子，你说说我得卖多少烧饼能挣这些银子。我方才还正琢磨呢，这玩意儿不当饭吃，这玩意儿当饭吃啊，换了银子了。哎呀，多多感谢县的老爷啊，哎呀，你赏给我这钱，千感激万感激。
0: 刘文举命衙役把这玩意抬走了，
2: 就抬到了府里边。他告诉他媳妇儿，夫人，这回你可有救了啊，你别说得痨病啊，你得冻病啊，劳动病啊，我都能给你治好啊，只要把这个啊，看着吧，吃了之后咱俩活个一万多年呢，到那年呢咱俩能玩上手机呀、啊、开上汽车呀、啊、弄上微信呢、啊、聊上 QQ 啊的。
0: 那年有这想法吗？没有啊。反总先知这刘文举啊，这刘县太好家高兴的手舞足蹈啊。他媳妇问他，这什么？这太岁呀、
2: 啊。啊，郎中说了，只要你把这玩意吃了啊，不。不光你吃了，还得我吃了呢。你吃完了长生不老，我半道没啊，那能行吗？我也要跟你长生不老，所以咱们两个是一对长生不老啊，啊，不老夫妻。来来，泡上水。
0: 这正忙活呢，外边衙役进来了，
2: 噔噔噔噔噔，大人，怎么了？慌里慌张的，什么事儿？
0: 大人，知府老爷来了。
2: 啊，知府老爷来了，
0: 沈万军，成都知府，
2: 那比他大一级啊，那正经大一级啊，他归成都府管呢、啊。说成都府离这么远，这沈大人怎么来了呢？
0: 嘿，自打张广和他们家一传出去，说那井里那水甜滋滋的，啊，能治病，忽悠，这就传到了成都府。就传到了沈万军的耳朵里边。沈万军呐、啊、他妈有病。沈万军他妈什么病？痨病。沈万军是个孝子，哎，挨个就求方问这些郎中。有一个郎中就说了，沈大人呐、啊、你母亲这个病啊，要是能搞到一个太岁，哎，泡上之后喝他那个太岁的水，老太太这病就能好。所以沈万军就四外打听，有人就告诉他了，说最近峨眉县张广和家里头发现了这么个太岁啊。那看过去，就这么的急急忙忙，这沈万军骑了马就来到峨眉县，就到张广和家来了。到这儿来晚一步，哎呀，见着张广和啊，沈大人好顿客气啊，说老张头啊，我多了没带，少了没带，带了20两银子来。
2: 20两啊，哎呦，把张广和急得直跺脚啊，哎呦呦，刚让刘文举拿走啊，他说是国宝要捐献给皇上，所以给我撂了半两银子。大人你来晚了一步啊。沈万军一听机灵一下子，怎么着，让刘文举把这东西拿走了啊？他怎么说的？他说要是进贡啊。嘿，
0: 沈万军知府急忙来到县衙，往里头一报， 刘文举赶紧迎出来，当面见礼，卑职参见大人。起来，起来，起来！我问你，直接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那个东西是不是报到你这儿来了？
1: 大人，什么东西啊？
0: 你跟我打诳语啊？就那个太岁。
1: 什么太岁啊？
0: 什么太岁？混蛋！你可要知道，这是大唐的疆土，这是皇上的天下啊！不管是什么，只要在这片土地上发现的任何东西，都归皇家所有。本府已然听说了，发现了国宝太岁，我特地又打成都府赶到你峨眉县，要把这东西带走，我要进贡给皇上。沈万钧一想，你会我不会啊？你不就这招在那个老张头那儿把这东西蒙来的吗？这回我蒙蒙你。刘文举，你藏的这样的国宝，敢秘而不报，死路一条。此事我禀报皇上，你还有脑袋吗？
1: 大人，那怎么办呢？
0: 赶紧拿出来吧，我赶紧把这东西运到府里去，然后上奏本禀报皇上。皇上知道之后，立刻就得嘉奖咱们二人呐，是不是？你还等什么呢？那太岁呢？
1: 在缸里呢。
0: 那缸在哪儿呢？
1: 缸在后院呢。
0: 领我去看缸。
1: 哎，是啊。
0: 好家伙，刘文举啊，吓得官大一品压死人嘛。这稀里糊涂的，这就来到后边，赶沈万钧，铲脖子一看，哦，这缸里这东西，这就叫太岁啊！好啊，一挥手。拉走，那不由分说呀、
1: 那大人，那这个，您就这么拉走啊？
0: 那不这么拉走，怎么拉走啊？啊！我要把它进贡给长安，给皇上。考虑到你发现这个东西不容易，嘣儿，他一伸手，沈万钧掏出来五两银子。你想我别给你二十两吗？那张广和我给他二十两是他们家困难。你小子这一年搂多少你啊？你这县里头有多少工程的都让你搂的，你吃多少回扣啊你？意思意思吧，表示表示得了，扔五两银子，行了，买杯茶喝吧。我代表成都府感谢你发现国宝，皇上要赏下来，有你一份。就这样，这沈万钧就把这太岁带到了成都府。他把这太岁刚摆在那儿，正趴在那儿看呢，外边噔噔噔跑进来报：
1: 回禀大人，太守大人到了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今天阳光不错，太适合露营了。
3: 是啊，哎，咱们在这儿搭帐篷吧，我看这山坡挺平整的，北风还晒不着，离水源也近，而且天气预报说这几天也没有雨，不会碰上泥石流。
4: 那就好，我看这周围也没有动物的脚印和粪便，应该不会有蛇呀狼啊什么的突然跑出来。
3: 那咱们就赶紧搭帐篷吧。
4: 好，先搭内帐。
3: 哎，帮我一把。
4: 哎，看着点，小姐，
3: 把帐篷的四角用大石头压上。
5: 来，搭把手，搭把手。
3: 1、2、3，耶，打工构成。哎，我说你们装备都带齐了吗？
2: 带了药、手机、手电、安全绳，好多东西呢。
3: 嘿，我还带了做饭的家伙。
4: 你真是到哪儿都忘不了吃，不过这野外露营还是吃方便食品好，用明火做饭啊，容易发生火灾。
3: 嗯，有道理，那咱们就先吃点吧，我都饿了。
6: 野外露营要当心，防范危险于未然。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

0: 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太岁出世，引发夺宝血案，恨意滔天，只图破冰而出。计中计，局中局，群雄纷争，谁与争锋？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跟随剑侠醉酒荡仇寇，纵横江湖，再踏征途。孙一播讲。
4: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的这沈知府得到了千年太岁，哎呀，他在家里都是抓耳挠腮那么高兴。怎么的？太好了，千年之太岁呀、啊！吃上这东西能长生不老啊，那自己活个万八年的那算什么呢？啊，况且自己母亲病还能好，哎呀，这可真是无价之宝。正高兴的时候，外边来人报说太守叶炳南叶的人到了。这太守来了，那太守比那知府大一级，那可以说是剑南道的最高之行政长官。这叶大人怎么来了？叶大人呢，是听风来的，也是奉圣旨而来的。说这太岁这事儿，皇上知道吗？皇上不知道，但是这皇上啊，是做了个梦。也就在前2个月时间，这个玄宗皇帝在这个养心殿晚间，他做了个梦。梦见什么了？梦见和一老头下棋，两个人呢、啊，帮帮帮忙在一个山上下棋。这老头啊，长挺大个脑袋啊，胡子多少长，这胡子都到这个脚面子。结果呀，这个玄宗这个棋术非常高，把这老头给赢了。这老头急了，拿棍子就把这玄宗按在地上啊，叮叮当当，劈打。哎，这顿揍我，哎呀，把皇上打的地上埋上的，哎呀，鬼哭狼嚎的，谁敢揍皇上啊？你看这梦里吗？啊，梦他不是千奇百怪的，他就问这个老头：“你是什么人？”老头笑了，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动静呢？你看，梦里吗？我乃太岁之神。刷走了。这玄宗醒了，就感觉到浑身疼啊啊，非常疼。这个甭说皇上，老百姓也是。你看咱们平日要做梦的话啊，跑，肉肉肉肉肉肉，在梦里头玩的命人跑。哎呀，醒了之后这个累呀、啊，这胳膊头都发酸呢、啊。这玄宗就坐起来了。哎呀，那怎么事儿啊？梦里头让一老头给揍了一顿，打得我爹一声埋声的，怎么的？太岁之神。第二天他跟这个杨贵妃就捣鼓，杨贵妃说：“万岁啊，您别心里头啊有什么障碍，你找个人给你圆圆。这朝中好多大臣不会圆梦吗？特别是礼部侍郎。”这礼部侍郎姓陶，叫陶振雅。玄宗就把这陶大人找来了，就把自己这个梦境跟陶大人说了。陶大人一听，哎呀，万岁呀、啊，大喜呀、啊！这个玄宗这个气呀、啊，我在梦里头挨顿揍还大喜呢？你想啊，万岁、啊，这是个太岁之神。太岁是什么呢？啊，那乃是国宝啊。最近可能这个万岁

0: 遇到国宝，也有可能遇到这个太岁，发现这个太岁，能找到这个太岁。如果这个老头被你打一顿，你会和这个太岁失之交臂。如果说那个太岁之神要把你打一顿，你会碰着他，这就是等于财撞人，不是人找财，这是宝找你，你不是在找宝。
1: 哦，那这太岁这么好吗？
0: 哎呀，万岁，要吃上这个太岁那还了得吗？啊，万岁呀，您要是能得到个千年太岁，您会长生不老。说这太岁这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呢？啊，这太岁啊，又称肉灵芝，就是传说那秦始皇不是苦苦寻找那个长生不老之药吗？传说就是那太岁肉灵芝啊，在这个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上有记载，说这个东西吃了是大补。那么在这个《神农本草经》上也有记载，说这个东西啊无毒，补中益精气，增智慧啊，等等等等。久服呢，人越来越年轻。那么在这个《山海经》上呢，称这个太岁为噬肉啊，也叫巨肉，它是古代啊帝王的养生佳肴，是吃的东西。那么太岁呢是十分稀有啊，是百药中的上品。不过现代科学家认为这个太岁啊是一种大型的年菌复合体，可是在这个显微镜下怎么查也看不到这细胞结构。那么至于说吃这个东西能不能长生不老，能不能治病，这个在生物界始终还有争议。有的科学家说这个东西也一点用没有，说白了吧，嚼的就跟那海蜇皮一样，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的，要拌上凉菜喝上二两白的，哎，那还挺有意思。至于说吃这东西说把这病全消了，这个只是个传说。反总而言之啊，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可在那个唐代，这东西被传神了。那么玄宗呢，也不是说没吃过，不过都是小的啊，一二斤沉的，说要是碰上个千年太岁，那就了不得了，那就得活个万把年的。哦，另外陶大人说了，万岁啊，特别是你梦到了太岁之神，那你要发现这个太岁，那绝小不了。哎呀，玄宗啊，总想长生不老，总想和这个杨贵妃两个人呐，啊，活上他个几十万年。就这样，玄宗啊，就下了一道圣旨，发下一道手谕，命各道给我找这太岁。这大唐不识道吗？这个圣旨手谕就下到了剑南道，就到了叶炳南叶大人的手中。叶大人一听，怎么的？皇上啊，让找这太岁，这东西上哪儿去找去啊？哎，正犯愁的时候，你想啊，有皇上做梦在研究这个太岁啊，一直下这个圣旨手谕，这个当中有一定的时间，到这个叶大人手里头这也快俩月了，所以这个叶大人拿这个手谕啊就扒着嘴找吧，这玩意得碰啊，可遇不可求的东西。正在这儿发愁呢，叶大人那管家跟叶炳南说了，说老爷啊，我跟你说吧，咱们这眉山呢出了一件奇事，发现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是个千年的太岁。哟，叶大人当时就一激灵，怎么的？千年太岁啊，是那眉山县县的老爷发现的。说这个东西经人鉴定有1000多年了啊，老百姓四外都传呢， 说这喝这个太岁的水呀，就能长生不老，就能治百病。赶紧赶紧问问这个梅山县啊，这个太岁在哪儿呢？打发人去一问，梅山县刘大人刘文举说了，刚让人拿走。谁拿走了？知府老爷，知府沈的人，他要说把这个太岁进献给皇上，就拿走了。这叶子人就这么的找到沈大人这儿来的，亲自来的。这沈大人一看太守进门无事不来呀，这是有事儿啊，这赶紧让座。太守叶子人往这一坐，我说沈大人呐，我是听着个信儿来的，说你这儿梅山县发现了一个太岁，这个太岁出现之后啊，被你拿来了，所以皇上命我这太守来拿这个太岁。你这个太岁在哪儿呢？我这个太守今天一定要把这个太岁拿到手。如果说这个太岁我要不拿到手，我这个太守皇上会怪我。哎呀，大人呐，这瞒不住了。事情是这样的，确实卑职在这个梅山县发现这个太岁，没成想拿着这个太岁之后惊动了您太守。太守今天你到这儿来要太岁，那个太岁就在我后院的，请太守您去看太岁。偷钱带路，诺。这就来到后院，在缸里边呢。太守叶的人一看，哎呀，你看看，把圣旨请出来了。我没有撒谎吧？皇上命我们这些地方官员大员四外找这个太岁啊，把太岁封存到这儿，不许你动啊，不许偷喝水，不许偷吃肉，听明白了吧？我立刻禀报皇上，在我剑南道发现了太岁。皇上一高兴，下圣旨，每人平地一声雷，嘎巴一声响，那就得官升三级呀、啊。你别着忙啊，听明白了吧？
1: 诺。
0: 沈万军一想，白得了，皇上拿走了，那谁惹得起皇上啊？就这样，叶大人叶炳南就上报。
2: 玄宗接到这个奏报一看，哎呀，真发现了个千年太岁啊，太好了，立刻下圣旨，命叶大人安排你等保太岁进京。
0: 叶炳南接的这个圣旨，你看，只是让人把这东西送到京城，圣旨上也没说官升三级，这就安排吧，就把这沈万军叫来了，把这个任务，把太岁送往京师交给皇上的任务就交给了沈万军安排。沈万军就把刘文举梅山县县太爷找来了，两个人坐着商量。第一个，我这个官府啊，这事儿太多啊，毕竟是府衙嘛，你呢刘文举刘大人亲自带领人把太岁送往京城。沈万军呢、啊、把这事儿交给了刘文举。刘文举一听，巴嗒巴嗒嘴，这小眼珠一转，我的天哪，有点成都够奔巴水长安，这千里迢迢路途遥遥，多远呢？1000多里地呀、啊，接近2000里地呀、啊。这一路上什么占山的、围王的、落草的、围寇的、七抢八夺、刀伤人命的，遍地是贼呀、啊。这太岁真要是弄丢了啊，受得了吗？我这脑袋都保不住。说这成都到这个西安有那么远吗？有啊，现在你在成都啊，开车到西安，西安不就长安吗？啊，古代的长安，就开车也得700多公里，火车呢是800多公里。那么在唐代，那个官道是随山就弯而修，绕来绕去，特别是过这个大秦岭，小的溜啊。有1000公里，这么远的路途。那刘文举心乱想，我能把太岁送到京城吗？啊，我说句良心话呀，这走到中途半路上，说不上谁让我变成太岁呀。 不行，这是一个

重大的责任，这我敢承担吧，可是又不好推脱，知府的官大，我是个知县。哎呦，他往前凑了凑，我说大人呐，卑职呢不辞辛苦一定能把太岁送到京城交给皇上，不过大人呢，真要是在这个路上有个三长两短七荤八素要丢了，这事儿不光是我刘文举一人之事啊，我想知府老爷您也逃脱不了罪责。是啊，所以大人，光凭咱们这几个人的力量，甚至啊带着守备营的人马，能保证这个太岁进京吗？那个大秦岭咱能过得去吗？那上边可有不少高来高去陆地飞腾一些陆林飞贼呀，现在这个太岁咱们得到之后都一哄声似的传出多远，谁都知道万一有不法之徒怀揣叵测劫这个太岁，哎呦，卑职可承担不起呀，大人你也承担不起。那你说怎么个意思吧，以卑职之见呢，咱们是否请几个高人来保这个太岁进京？请谁呀？请谁？在这个成都府不有个大名鼎鼎的蜀天英雄馆吗？英雄馆的馆长不是柳洪成吗？那柳洪成还了得呀，那是武林当中有名有姓有腕的人物。

0: 他要如果押着这个太岁进往京城，万无一失啊。哎，大人，即便有点差次，咱们也可以有个替罪羊，我想那柳红城绝不能让太岁落在责人之手。
1: 对，
0: 这沈万钧也点头了，对呀，这要是这玩意弄丢了，皇上怪罪下来咱们担当不了。哎，柳红城他保的这个太岁真要是丢了，这个事儿可以怪罪到英雄馆，不就是多花俩钱吗？不就是拿个啊保太岁费吗？这点钱还拿得出去。另外那个叶太守叶炳南也说了，保这个太岁进京一路上的开销费用花费都由太守叶炳南给报销。为了安全起见，就这样，这个沈万钧沈大人就下了份请柬，请柳红城过府饮宴。单说这个蜀天英雄馆的柳馆长刘老英雄，最近有三件愁事儿犯难的。哎呀，这三件事儿啊，要说大事儿呢不大，说小也不小，反总而言之是个事儿。这老头有四个儿子，前文书我就交代过嘛。他的大儿子是披风刀柳屠龙，二儿子霸王枪柳屠虎，三儿子铁链锤柳屠熊，四儿子虎头钩柳屠豹。他四儿一女，女儿就是笑面嫦娥柳艳阳。最近他的老儿子虎头钩柳屠豹啊要完婚，四个儿子三个成婚了，就差老儿子已经订婚两年了。这个女方就是成都府的，这个女的父亲呢是当地的商贾大户啊，家里头有的是钱，所以老儿子要成婚得急需一笔钱。说这点钱那柳红城那没有吗？可偏偏楼更糟，连夜雨，行船又遇顶头风，也就在前半个月，他后边有个好大的武功堂，由于这个伙夫一时不慎把武功堂给弄着了，呼，这武馆呐给烧去了一大半，必须得重新翻盖。第三件事儿，他算了笔账，连老儿子成婚再盖这个武功堂差点钱，差三万多两银子。

可这么大个柳红城啊，就是把积蓄都拿出去了，还差3万两，跟谁张嘴借呀？开口借钱难呐，心里犯了愁呢，找谁呢？找杜大盼啊，找周天远，这都是好哥们儿。那比较好的那就是李白、李太白。可李白在哪儿呢？在峨眉山呢，在那儿怎么的悟道呢，修道呢，跟那个五指南啊。什么修道啊？不是修马路，是悟道教呢。哎呀，怎么办呢？正犯愁的时候，外边进来人报，沈万军沈大人请您过府饮宴。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孙一播讲的《太白剑侠图之血色之路》，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1: 热线追踪，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李先生说呢，是今年一月份在新世界购物中心内长江药材购买了有药品，线下看完实物之后，通过商家寄递的方式寄递收货之后，发现属于三无产品，经主管部门调查解决。来关注一下桥镇区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那么针对反映人所反映的问题，主管部门进行了调查处理，并且对于这个情况进行了立案调查。经过调查呢，当事人违反了《食品安全法》第7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正当竞争法》第9条以及

0: 及根据相关的规定，8月5号的时候对药材这个做出了处罚的决定，对这个店里面进行处罚，没收了这个保健食品，包括没收非法所得1950元，罚款15000块钱。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樊先生他说呢，是市区曙光路，也就是药王大道至汤王大道路段，同乡路、人民路至曙光路段，每天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比较严重，每次反映都是治标不治本。本来呢这路就比较窄，每到高峰期的时候啊，堵车是常事，请有关部门能够加强治理一下。来关注一下交通管制队给出的回复，辖区中队呢，将联合城管开展联合执法整治，重点整治沿线临时这个乱占道停车的行为，对于违停的车辆，现场是张贴告知单，拒不配合挪车的，依法进行处罚，加大现场的这个纠围力度。第二呢，是上门走访沿线的商户、周边的住户，面对面宣讲占道停车对于窄路通行的危害与交通违法，提前劝导大家规范停车，从源头减少随意违停。第三呢，就是分早中晚高峰安排这个专人定点的巡逻巡查，屏风的时段呢加强这个机动的巡检，发现违停第一时间向前去劝离处置，压缩违停的空档期。第四呢，就是安排内勤人员依托道路的这个情况包括这个依托道路的视频监控实时进行巡查，远程发现违停的话呢，立即调度路面的执勤人员前往处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吴先生反映的问题，他反映呢，汤岭北路公交车司机，也就是桥城公交通过右转的时候呢，这个车道来进行左转，这种行为存在安全隐患。来关注一下桥城卫武大队给出的回复，因为反映人没有说车辆违章的具体的信息和具体的车牌号码，那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无法对于车辆违法行为进行处理。桥城卫武大队汤岭中队呢，也是通过电话和吴先生沟通，因为没有提供具体的这个信息，目前呢也已经将这个情况上报，等过实地考察之后，对建安北路与汤岭北路的交叉口导向车道进行优化，辖区中队已经与公交司机联系，要求公交司机对于公交车驾驶员的管理力度，对车辆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工作，杜绝公交车司机上路行驶存在的不安全文明驾驶等行为再次发生。桥城区的有一位傅先生说，今年十月份就要满60周岁了，请问申领独生子女补贴怎么办理？来关注一下卫健委给出的回复，要满足以下条件才可以。第一呢，就是本人是农村户籍，或者是界定为农村居民户口，且户口是在本乡镇，1973年以来没有违反计划生育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生育，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儿，或者是子女死亡现无子女，1933年1月1号出生，年满60周岁，由本人自愿向村里面来去进行申请，填写申请表，提供身份证、户籍、婚姻等相关的证明，资格确认之后可以享受国家的奖励辅助政策。来关注陈女士，她说7月23号的时候呢，反映说呢，大地桥北头路西的万世兴超市是否违建的问题。来关注一下桥城分局给出的回复，万世兴超市属于郭北地块，是2004年1月6号由大地房地产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转让的，935平方米，土地性质是国有土地性质，用途为综合。好，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1: 我遇到什么问题了？我在这给咱说办就办，服务那事了。我5月17号打进，咱说办就办。
0: 嗯，
1: 我反映的张管荣，是国家干部。
0: 那
1: 强行这霸占了我的父母的遗产3间房子。
0: 嗯，
1: 这三间房子还在我这还在我自己我四个人这一地上。
0: 嗯，
1: 我是给这个咱这个这个电台那个说办就办66嘛，给我接进直播间的，公安局上线也一直没给我回复。
0: 嗯，
1: 但生日走的，我五月十九号晚弄不清凉了，我给他实名举报了，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给我也不给恢复，也不知道转哪去了，那不叫领导扣下了压榨了，不知道。
0: 您就是反映问题之后的话，公安局那边是怎么跟您讲的呢？
1: 公安局这边没忙找哪位监管给我佛爷的来美国佛爷到什么他
0: 怎么讲
1: 的，这不服于他那不服于他，
0: 就讲办理的是这个不属于他们是吧？像您这种情况的话，您说已经通过信访了是吗？
1: 信访怎么连实名在深圳都嘞？我投诉实名投举报嘞，投诉嘞，现在一直没给我回复。我打电话都录音，他给我接着一问，打电话一问，正在办理中。一打电话，他手机现在关机，赶到座机来美接关美接。
0: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主要是说对方占用您的这个房子的，我想请问一下，就是不是已经您是家住在哪里？
1: 我是在往那望龙社区往那五湾嘞。
0: 哦，第五社里社区是吧？高新区还是？
1: 第五社区。
0: 高新区吗？
1: 啊，高新区第五社区望龙社区往那庄嘞。
0: 您说对方占您的这个房子的话，这个房子之前这几年不是已经进行确权吗？我想请问一下，这个房子当时确权在您名下了吗？
1: 我的宝，这是俺父母的遗产，这个房子嘛，我给说简单点，最清楚的，俺这一共29人五户，五户吧，这建地块，我在那我这通关大队会计，给我弄的这个老台账，这个老台账嘛，这个都是反正俺是五户，俺五户有谁？有张荣春是俺大哥，张荣三是二哥，我叫张荣志，这有寿命安阳一家，有张荣会一家，俺这五家29人，建地块有他们的都得有我块，有他们都有我的，证明了这一块地上有他们的，我的地块没有了。他弄个假如意，到现在他买俺大哥的，这是俺大哥的，我把这张万荣是俺大哥的三闺女女婿，他是江队的人，在新集上面新集的主人。
0: 行，那这样您的问题已经反映了，然后我们再次帮您催促一下，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吧？
1: 好，我对吗？连国公们这个我身子都嘞，这个他给我压哪去了，给我转哪去了，可得我这转哪去都不知道。
0: 啊，这个的话，您这个问题，我们直接帮您转办一下当地政府来看一下，好吧？
1: 好，谢谢。
0: 关于您之前通过信访或者其他途径的话，可能我们这边就查询不到，但是您的这个问题办理情就是之前已经办理了，然后或者说反映过了，我们可以再帮您查询一下。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再来接听2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在我们亳州市公华小学工作了9年，然后他现在因为这个生源减少，然后就说我被辞退了，但是他一直也没有给我们开会或者是微信电话这样的通知，他是只通知了下学期去继续上那个上班的老师，然后我们这种老师就直接不搭理你，不理睬你。
0: 那你签合同了吗？
2: 我打电话问校长，校长说因为下学期已经满员了，生源减少了，目前学校没有岗位，然后我就问他，我们这样被辞退的老师是不是应该有一定的补偿？然后他说你们现在不是被辞退，是待岗状态。我不明白他说的这个待岗状态，然后我就要求赔偿，他现在是拒绝赔偿的。
0: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之间是签了合同了吗？
2: 之前是有合同的，但不是每一年都有，最近2年签到1年1签的这个合同，他也只是临时开会的时候，比如说说我们今年要签合同了，
0: 我说您
2: 合同已经打印出来了，
0: 我知道，
2: 然后
0: 您听我讲一下，
2: 签个字。
0: 对，您听我讲一下，您工作9年，您第1年工作的合同有吧？
2: 这个记不清楚了，好像
0: 我们这是
2: 他不是每一年都签，
0: 不是每年都签，但是您是工资发放的话是有记录的，对不对？
2: 啊，有，我是从2017年5月份就开始有工资的这个记录了。
0: 好，是这样的哈，就是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转办给人社局，但是如果说人社局在跟对方协调的过程当中，然后比如说就没有协商出你想要的这个结果的话，那么可以进行劳动仲裁。劳动仲裁的话，它要有一些材料，第一个材料的话就是您当年第一次跟他签合同的这个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的话就是直接关系到你的赔偿的金额，懂吗？所以我这边
2: 但是呢，就是他有时候签合同嘛，我感觉他这个也不符合这个劳动法，因为他签合同他并没有给我们一份，就是所有签合同的时间我们手里面都没有拥有自己的一份这个合同。
0: 然后另外就像您个人所说的，您要求恢复岗位，恢复原来的这个工作的这个就是原职，然后从事原来的这个工作或者是正常的工作，您可以书面，你知道吗？书面把您的诉求很清晰的然后给你们人事那边，然后就是一是这方面就是先协商，这是一个协商的过程。然后在此期间的话，您如果是待岗或者是怎么讲，这个具体你们商量。然后在此期间的话，您是不是应该是正常的去您还没开学呢嘛？
2: 没有开学啊。
0: 对对对，
2: 但是我们这两天不是在给校长这个
0: 协商吗？在沟通是吧？对对，现在
2: 他就已经说这个满岗了，然后说下学期没有你的岗位。
0: 当然了，他的这个说比如说他的这个理由和说法，那您作为您个人，作为您来讲，您想去维权，想是达到什么样的一个目的，那么您可以去跟他沟通，在沟通的时候要以书面的这样的一个申请或者是说明为主要的这个依据。当然了，短信啊或者电话也可以，但是您可以这样来去跟沟通协商一下。然后下线的话，
2: 就是如果我微信给他了吧，然后他就给我回语音或者是电话，然后他也不接我的电话，他就是直接给你语音，然后说你来学校面谈，就这样的。
0: 那就是无论怎么样，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有利的一个方式，您的诉求，只要是正规的，就是合理合法的这个诉求，都可以来进行表述。像就比如说像我讲的，您如果说在跟他协商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说要书面留痕啊？对不对？您的这个诉求递交过去了，是不是？您包括跟校长来讲，或者跟人事来讲，都可以有，把书面的给他。然后另外我们可以把线下的时候帮您转办到主管部门。如果说在协调的过程当中确实不能达到双方的一个您的这个满意的一个点或者您的预期，那么就可以来进行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说的第一份的这个合同非常重要。就如果说您就比如说您就是讲您就是他辞退您，那如果说其中牵扯到是否存在这个没有按照劳动合同这样的程序走，是否存在这个不合规或者是不合法的一种情况，那么这是需要您提供您的证明，然后有请这个要不然劳动仲裁，要不然你请律师，然后提供更专业，就有律师给您更专业的去讲怎么样去维权。
2: 比如说吧，
0: 这两方面，
2: 像你说的，我的第一年的这个劳动合同很重要，但是我们所签的所有的劳动合同我都没有见过，我们所有老师
0: 第一年的劳动合同，第一年的都没有吗？
2: 我能不能就是主动要求学校给我提供一下？比如说我跟你这么多年，这个劳动关系，你能不能把我这些年的这个劳动关系帮我提供一下这个劳动合同？
0: 就是在一般情况下签订的话，就您一份儿，然后呢就是用人单位一份儿。那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就没有给你，那您就是可以要求他然后要履行他应该要履行的这个义务吧，他要按照就这个流程当中他要提供，但是你自己有不是更好吗？这就是 可能在维权的过程当中，本身他这个劳动仲裁维权的时长可能就是占比时长比较长。那你要是在就是你自己不是有更好吗？如果没有的话，肯定是在想办法。但这一方面都是劳动仲裁里面的内容了，这个是更专业的，那肯定后。

0: 后续对对协商之后的事情了，就是到时候看您自己的主张，您自己到底选择是哪一种。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把您的问题反映给主管部门，看主管部门协调之下能不能达到您的这个预期，好不好？
1: 哦，我现在就是要求他按照劳动合同法，给我相应的赔偿。
0: 哦，要是相应的赔偿的话，您就可以先书面去跟他沟通，先协商书面的。要很正规的书面的去进行一个沟通协商，像这个情况，我们帮您转办到人社局、劳动仲裁那边，或者是先沟通一下，不行的话，您就找律师，再详细的沟通，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您看，您自己再想一想，第一份的劳动合同能不能找到了？
1: 这个肯定是没有的，因为历年来我们手里面都没有合同。
0: 好，行，好嘞。
1: 那个我的，比如说我的工资流水，
0: 这些都是证据。
1: 社保社保交的这个费用的这个流水，我都能可以给他。
0: 但是劳动合同里面的话，他会详细的载明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呀。您这个就是比如说您说的流水之类的，只是说你们产生劳动关系，您知道这个意思吧？但是更专业的还是由律师给您详细的沟通，到时候您可以。看怎么样更好的维权，现在先帮您转办主管部门，先协商一下，好吧？
1: 好的。
0: 好嘞，好，再见。
1: 好，再见，谢谢。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要参与节目，可以拨打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你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张秋雨说，请问主播上周转办过阳公交的事情办得怎么样？这个办理时间大概是这个10个工作日15天，然后我记得您这个事情好像是没有留言，就没有参与节目，只留言了是吧？现在帮您看一看有没有接到回复，因为他要是没有留言的话，可能反映人就是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联系不到你，只能反馈给我们，这个时间的话可能就是不是很，我们接到了也有可能不能第一时间跟你们说。您可以在乘坐的时候啊，如果说发现还有就是不文明驾驶啊等行为，可以继续反映，也欢迎继续监督啊。桥城公交能不能增加地图定位？这个建议的话，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部门来反映一下。就现在亳州公交这一块的话，因为它有这个客户端是可以的啊，建议我们帮您转办。有网友点儿就是说，亳都台球那边是有未成年人是吧？我们，您是有哪一个时间段，然后他比较多一点，希望您能够把这个信息留得更全一些，好不好？就比如说哪个时间段，亳都台球厅，亳都的台球厅就一家吗？可以说更全面一些，比如说时间、地点、名称，然后这样更全一些。我们转办给主管部门，人家也好去查，不然的话，你说亳都台球，因为我不知道哈，有几家哈，万一有很多家，那么这就可能不能很精确的去在那个时间点去检查。当然，作为主管部门来讲的话，他们对于像娱乐场所呀等等这些地方哈，未成年人不允许进入的这个娱乐场所，他们是严格要求的，并且在也是要求娱乐场所的话是要就是张贴一些内容的，要告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突击检查，但是你像突击检查的话，他不说一天24小时然后一直在那个地方，所以像您如果说想要投诉举报这样的一个事情，我建议您可以把内容更详细一些，时间 比如说啊，一读这个台球厅

0: 哪一家台独清的哪一个时间段然后比较集中，然后我们转班给当地的主管部门，就那边辖区的主管部门，他们会进行一个查处。查处之后如果说确实存在这种情况，那会进行一个处罚的，好吧。白宇航说二女户有没有补助？二女户啊，比如说您要是父母年满60周岁，那么您可以享受每年父母每年960元的这样的补助啊，是可以的啊。包括这个像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吧，然后还有就是新兴农村合作医疗啊，它都是一是代缴一部分，另外呢是你缴养老保险的话可能会在你缴纳的基础上给你补钱。比如说你选择200的档，有可能你就是230啊，可能你的这个钱更多一些。有网友微就是说肥河镇政府用10吨拦路严重影响通行。拦路是哪一个路口拦路？因为是这样的哈，这既然是政府部门去做的这件事情，他不可能说是随意去做。当然就比如说如果说是主要通道，有一些大货车从那儿经过，他不允许大货车或者是小型车从那儿经过，那么他用这个石堆拦住的话，他是保护这个路，以免路被大型车通过而造成路的损坏还有就是如果说这是比如说人流量比较大的地点，它拦路它有可能是也保障人的安全，所以你要看是哪一种情况，对不对？如果说这个路它本身就是为了安全，为了人的通行安全，为了这个道路的这个不被破坏等这种情况采取的一个措施，那是可以理解的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麦旋风，就是说箭头双清湾润园的地下车租赁费用远远高于其他的小区，有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如果说是这样的哈，如果说成立业，因为地下车库它是市场调节价吧，应该是，如果说成立了业主委员会，就是你们业主委员会可以和这个物业去沟通一下，去协商一下，这个车位价格太高啊。这个车位价格太高，这样的话去协商啊。当然我们就是可以帮您转办到这个住房发展中心那边，但是的话目前来讲看介入情况怎么样吧，是不是？你们有这个业主委员会的话，业主委员会可以去跟他去说呀。其实业主委员会的这个保护业主的权益是非常有作用的，就是物业这边的话和业主委员会他们是可以去协商很多事情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说编外的幼儿园没有五险一金，什么时候能够同工同酬？要不然您联系的方式留下来呢，是不是？也没有讲哪一个地点，对不对？时间地点这一块我们可以帮您反映到教育部门这边，您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啊。微就说消防应急不能及时进入，私家车也不能进入到自己家。消防应急车是不是您说的这个通道的话，是不是因为这样的，有一些小区有一些消防通道然后长期被占用，所以物业他们采取的是用这个石墩，然后这个是一种方法，但是呢要确保有这个物业的人员及时在现场能够及时的去挪这个车辆。啊，我们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哎，是我爸。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打一下这个经济补助的问题。
0: 啊，什么补助？
1: 经济。
0: 宅基地补助。
1: 对，我不是给人建古宅了，果然还有我的一份。
0: 我这边听您那边信号断断续续的。宅基地补贴是政府然后占用您的宅基地建房子，还是你们那边什么统一规划吗？
1: 统一规划古园。
0: 统一规划的古园。
1: 建古园。
0: 建古园是吧？占用了您的这个宅基地。
1: 古园。不是宅基地，以前是耕地。以前的土改的收费的，后来太阳的时候跑去那个把那个地炒成一个狗
0: 好这样。我大概听清楚了，就是占了您的地，然后呢建了古园，

0: 果说是政府的统一行为的话，他们应该是有拆，就是占用补偿的这个文件，有相应的标准，就是一亩地大概多少钱，租用多长时间多少钱，有的是一次性，有的是租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按十年二十年这样租。
1: 这不是
0: 啊、嗯、是什么
1: 补助宅基地。
0: 补助宅基地。
1: 对，不不
0: 啊，就占用了您的地以后，然后给您置换是吧？
1: 对对。
0: 啊，置换是你们村里面统一的吗？
1: 哦，统一的，我不知道，有是一个残疾人给我委托连同补助局。
0: 哦，那是其他人都有了，您没有还是什么情况？
1: 就我想别人都不做了，我怎么这种就是
0: 你怎么没有是吗？
1: 对，
0: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呀？
1: 听说咱们三三年以前就开始办房补助了，
0: 你
1: 我最近才知道，我刚要补出去、
0: 哦、两三年了是吗？
1: 啊，其实咱们这儿开始。都开始补助房子开始盖了，
0: 我想请问一下，您是，我想请问一下，您是家住在哪里？
1: 文成县篱笆这个篱笆村，我叫王给湖。
0: 您是我自己吗？家里面有几口人呀、
1: 啊？就我自己，我一个残疾，住在五来五环。
0: 啊，您是分散供养的这个五保户吗？
1: 不算吧，三几个呀。
0: 家里面有孩子是吧？
1: 为了我58周岁，我
0: 好，那这样，我们帮您问一下这个你们当地政府，看一看您说的这个就是占用之后，然后补宅基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政府统一行为的话，它肯定有相应的文件，这个文件的话，它是按照统一的来去进行调整的，不可能说你有他没有，他没有你有，那除非就是不符合条件才没有。但是像您这个情况，我们帮您向下问一问，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好不好？
1: 啊，好的，谢谢啊。
0: 哎，好，再见啊。
1: 啊，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博如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丰行丰热线节目。那可以通过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下期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滴水源于生活，关乎生命。一线泉源于自然，关乎发展。一汪海源于宇宙，关乎未来。滴滴相报，水流汇聚清泉，线线相拥，清泉凝聚海洋。汪汪相系，海洋相聚永远。保护生态环境，爱护绿色水源。
2: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3: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5: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3: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3: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发球。
3: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3: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3: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色了生物的影子，想象着被它包裹的样子，张开手放在指尖亲吻着，它不想停止。呢喃着唇边的名字，哽咽了半梦半醒的故事，放开手滚烫的泪静静的看着它消失。那些爱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十三点零五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四点零五分耀都时空重播，十五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十六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十七点清风播报，十七点三十分侨城之声，十七点四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十八点耀都新闻联播，十八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十九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十九点三十七分侨城之声重播，二十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二十一点三十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二十二点882经典排行榜，二十三点二十五分全天播音结束。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6: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8: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9: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0: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1: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2: 为乡村振兴打卡，
6: 新农业
12: 新农村
6: 新农民
12: 新希望。

0: 下面有请八号选手张大爷带来他的脱口秀表演。
1: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张大爷啊，今年70岁了。那么今天我想夸一夸我家的孩子。这个都说孩子们呢要常回家看看，像我们家孩子呢就做到了常回家看看，主要是看看。每周六的中午12点准时到家啊，开启看看模式。先进厨房看看今天的饭菜，再到客厅看看桌上的零食和水果，再看看电视，看看手机，吃完饭后再看看时间。他们总算完成了回家的看看任务了。所以我们家的常回家看看呢主要是靠看看。谢谢大家，我是张大爷，谢谢。
0: 我们要常回家看看，但回家了别只是看看，让回家有更多的关心和交流，让陪伴有更多的亲情和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2: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5: 立新县创新推行警保联合机制，以低成本投入撬动高效能治理，开创乡村交通治理新模式，实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振兴筑牢安全屏障。
0: 汪继红赴涡阳县和蒙城县调研钢结构和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5: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从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以下是详细内容。
4: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安徽往前赶。
5: 立新台记者黄宽报道。国道省道是连接城乡的大动脉，也是农村交通安全管理的重点和难点。立新县创新推行警保联合机制，以低成本投入撬动高效能治理，开创乡村交通治理新模式，实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振兴筑牢安全屏障。立新县境内的 S-245 省道是立新县通往涡阳、亳州的必经之路，也是连接江集镇前往县城的交通要道。然而，由于车流量大，路况复杂，加之部分路段缺乏必要的安全警示设施，这里一度成为交通事故的频发区，给沿线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隐患。立新县江集镇江集社区工作人员江建鹏：
6: 这条路上路过的大车小车都比较多，车速也快，而且很长一段路都没有红绿灯，经常因为超车抢道发生交通事故，很是危险。尤其是我们住在周边的村民，每次骑车到县城办事都提心吊胆的。
5: 面对交通痛点，必须寻求破局之道，但钱从哪里来，方案怎么定，这成为了当地交管部门急需破解的难题。经过深入调研与多方论证，立新县并未选择大拆大建的高成本方案，而是另辟蹊径，引入保险行业资源，探索出一条警保联动、共建共治的新路径。立新县公安局交管大队大队长张琦：
7: 警保联动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治理创新，我们通过乡镇保障施工、保险公司出资投入、交管统筹推进，用有限的资金精准补齐安全设施短板，真正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合理共治的转变。
5: 交管加乡镇加保险的三方联动，构建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治理闭环，以微改造消除大隐患。在 S-245 省道江集段，记者看到一个个崭新的爆闪灯与让行标志正被安装在关键路口，为过往车辆与行人增添了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这些看似微小的设施，却在关键时刻发挥着巨大的警示作用，有效降低车辆行驶速度，提升夜间及恶劣天气下的通行安全性。江建鹏：
6: 现在路口装上了爆闪灯，晚上老远就能看见亮光，心里踏实多了。
5: 村民的安心正是警保联合机制成效的最直观体现。近日，亳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利辛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平安产险亳州中心支公司在江集镇举办平安红绿灯道路安全风险减量公益行动，现场通过为 S245 省道平安示范路揭牌、捐赠交通风险减量物资，进一步深化了警保工作内涵，为构建长效交通安全治理机制注入了新动能。利辛县某保险公司负责人
8: 再一次捐赠了交通安防物资200余件，包括爆闪灯、减速带、让行标志、广角镜等风险减量设施，用于 S245 省道24个隐患路口的升级改造。
5: 利辛县江集镇副镇长赵令晨：
9: 后期我们将严格遵循科学规划、精准投放原则，结合路况与隐患点，将设施精准安装在最急需的节点上。
5: 从微改造到大治理，警保联动不仅打通了部门壁垒，更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交通安全治理新格局。这种协同共治模式正从单一的交通管理向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让交通安全治理更具韧性与温度，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提供了生动样本。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处置大队副大队长支杰：
9: 下一步我们将总结推广这一经验，在全市范围内复制推广，力争实现一处创新全域受益，让更多群众在每一次出行中都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
0: 本台消息，8月15号，市委副书记

0: 导产业，要加强前瞻性谋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发展目标和总体定位，拓展工业机器人等新兴产业赛道。要推动项目加快落地，强化服务保障，确保早开工早见效。要延伸产业链条，积极培育上下游产业、生产性服务业，提升产业附加值和本地配套率。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靠前服务，主动对接，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在蒙城县，汪其红来到安徽凡硕真空科技有限公司、蒙城凡丰真空科技有限公司，听取产品研发、市场规模等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加强前沿技术研究，不断提高产品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座谈会上，蒙城县汇报了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汪继红强调，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前景广阔，优势明显，蒙城县要加大产业研究力度，积极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支持，提升产业能级。要围绕真空装备制造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准招引龙头企业和上下游配套企业，做大做强产业集群。要持续优化产业生态，强化人才、资金、创新平台等要素保障，深入研究生产要素降成本措施，让企业在亳州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发展。副市长严文昭、市政府秘书长李磊参加调研和座谈。
1: 永远的丰碑。
2: 下面让我们共同追忆丛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丛飞生于1969年，逝于2006年，原名张崇，南汉族，辽宁省盘锦市人，中共党员。1994年参加工作，生前系深圳市义工联艺术团团长。丛飞是一名用爱心感动中国的业余歌手。从他看到失学儿童的第一眼到英年早逝，一直怀着诚挚的爱心，致力于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先后20多次赴贵州、湖南、四川、云南及山东等地的贫困山区认养资助一批批辍学儿童。10多年中，他先后资助了包括彝族、布依族、苗族、白族、羌族等10多个少数民族的100多名贫困失学儿童和残疾人，累计捐款金额超过300万元，但自己却一直过着清贫的生活。加入深圳义工联10年中，他义工服务时间超过6000多小时，为社会公益演出400多场，占演出总量的一大半。2006年4月20号，曾无私救助183个贫困儿童的丛飞，因患晚期胃癌而病逝，年仅37岁。就在生命最后一刻，他还不忘奉献社会，把自己的眼角膜捐献出来，为6位眼疾患者带来了光明。丛飞用短暂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动人乐章。他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被授予全国青少年身边最让我感动的人等荣誉称号和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首届中华慈善奖。
1: 高温下的坚守。
0: 有一群劳动者常年身处超50摄氏度的车间，与数百摄氏度高温的玻璃坯为伴。在安徽龙瑞玻璃生产车间，工人们日复一日直面滚烫窑炉和持续热浪，以严谨细致的坚守守住产品质量。请听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是在龙瑞玻璃制品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的生产线上，刚刚脱模的这些玻璃瓶，它的温度是大概是400多度。那么我们的生产师傅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0: 安徽龙瑞玻璃有限公司是古井集团旗下的一家子公司，专业生产各类白酒包装玻璃瓶。车间核心窑炉内部温度高达1500摄氏度。熔融玻璃化作通红料梯，经磨去塑形后形成玻璃瓶坯，源源不断向外释放热量，让整个作业区域始终笼罩在燥热之中。46岁的车间班长詹秀东是有着20多年工龄的老师傅。詹秀东说，整条制瓶生产线24小时不间断运转，每一道工序都需要工人近距离值守操作，高温瓶体极易造成烫伤，规范穿戴全套劳保用品成为车间作业的硬性安全要求。詹秀东：
4: 我们也没有保，省着大油，

0: 十左右产品，成型过程大约在450度左右，牢牢的必须得穿戴整齐，防止烫伤。
1: 高温运转的生产线不停歇，操作工人需要全程紧盯流转的平体，一旦发现工艺缺陷，第一时间调整设备参数，保障生产标准稳定统一。这份高温下的人工质检工作没有捷径可走，依靠的是工人长年累月打磨出的细心与耐心。作为车间班长，詹秀东除了完成质检工作，还要实时校验调整生产设备工艺，随时处理生产线出现的各类问题。长期近距离接触高温设备与滚烫平坯，他和工友们常年在5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里作业，闷热高温是每日工作的常态。詹秀东：
0: 你说这高温哪个地方也没俺这个温度高，俺这个玻璃温度下调过之后成型都在400-500度，俺这周围的身边的那个环境都在50度左右，那个脸黑，还有说不是晒的都是蹭的那块。
1: 采访中，詹秀东指着手里3升的大水杯告诉记者，他每天都要喝上10斤以上的水，日复一日的酷暑劳作没有磨灭詹秀东的工作热情，常年与生产线相伴，早已让他对这份职业生出深厚感情。除制平生产线外，保障窑炉稳定运行是生产核心环节。窑炉巡检人员每2小时完成一次全域隐患排查，在窑炉周边50多度的高温区域来回穿梭，细致检查管线设备运行状态，用不间断巡查守住车间安全生产底线。针对车间极端高温作业条件，公司配套完善了防暑降温举措，各作业点位全部布设冷风机、工业风扇，车间内全天候供应饮用水，独立防暑休息室24小时开放空调，室内常备藿香正气水、风油精等防暑物资供工人随时取用。公司制平中心副经理王高峰：
2: 实行呢就是轮换休息的这样一种配备方式，那员工在工作过程中呢，或者每半小时、每40分钟，轮流到这个空调降温室的面前去稍微休整休整，缓解这个一种这个炎热的这么一种不适感。
1: 炉火千度淬炼出晶莹平气，热浪滚滚映照劳动者的坚守，每一件产品的背后都藏着平凡劳动者的汗水与付出，向不惧热浪恪尽职守的一线产业工人致敬，正是千千万万脚踏实地的奋斗者托举起产业稳稳向前的力量。
3: 本台记者吴红梅、丁兴根报道。桥墩区精准帮扶10类重点创业群体，简化线上办理流程，以金融红利疏解创业融资难题。今年以来，已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93笔，总金额达1.38亿元。创业担保贷款通过财政贴息，有效缓解创业者启动资金、经营周转资金不足的难题。想要享受3年财政部门给予50%的贴息政策，申请人需满足身份、年龄、社保等多项硬性条件。申请人必须符合10类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含残疾人）、退役军人、刑满释放人员、高校毕业生（含大学生村官）和留学回国学生，化解固盛产能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返乡创业农民工、农村自主创业农民、网络商户、脱贫人口、男性创业者18至60周岁。女性创业者18至55周岁，不能在其他单位有劳动备案和正常参加的企业职工社会保险。桥墩区人才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珊珊：
4: 申请人应取得有效的工商营业执照，且有正常经营的实体，经营项目为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包括建筑业、娱乐业、广告业、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申请人在申请创业担保贷款时，除助学贷款、扶贫贷款、住房贷款、购车贷款、50,000元以下的小额消费贷款（含信用卡消费）以外，本人及其配偶应没有其他贷款。
3: 贷款额度方面，个人申请额度最高50万元，信用良好的创业对象申请10万元及以下贷款时，无需担保人。张珊珊：
4: 申请人可以登录皖世通 APP。点击搜索栏，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点击办事中的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定位到亳州市桥城区即可在线申办。还可以用电脑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搜索创业担保贷款申请，定位到桥城区，点击在线办理。
3: 人社部门会在一个工作日内快速审批，银行审核通过后，将电话通知申请人前往银行网点办理贷款业务。 目前桥中区创业担保贷款合作银行包括耀都银行、邮储银行、湖商银行、徽商银行。今年以来，全区已累计发放创业担保贷款593笔，金额达 1.38 亿元，切实为创业群体解决了资金难题。张珊珊：
4: 创业担保贷款申请不收取任何费用，如果有第三方机构或以中间人名义帮助申请的，均为虚假诈骗。广大创业者要注意甄别，谨防上当受骗。政策咨询电话0558555-1126。
1: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进入暑期，博物馆成为青少年热门打卡地。蒙城县博物馆推出的小小修复师研学课堂，让孩子们在动手拼接、粘贴文物碎片中零距离感受匠心与历史。研学课堂体验活动现场，学生两人一组，手持修复工具，面对破损陶器，小心翼翼地拼接碎片，涂抹粘合剂。不少学生在反复对比、微调中沉浸式体验了文物重生的过程。蒙城县逍遥路小学学生魏玉轩：
5: 参加修复师这样的活动，让我感受到了文物修复的过程，也让我近距离地感受到文物的魅力。
1: 蒙城县逍遥路小学教师王丽：
6: 通过修复体验这个活动，比课本上来得更加直观，让孩子们读懂了文物的价值与守护的意义。
1: 暑假期间，蒙城县充分利用博物馆资源，还持续推出了我在博物馆画文物、小小讲解员、博物馆奇妙夜、管校融合育人等系列主题活动，让青少年在互动体验中增长知识，涵养文化自信。目前已开展各类社交活动15场，共20000余人次参与。
3: 接下来一起关注本周我市的天气情况。记者从市气象台了解到，本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气温变化比较平稳。市气象台预报员唐佳宇：
7: 预计本周全市处于副热带高压边缘，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其中19日降水较明显，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本周气温变化较为平稳，最高气温普遍在31到33度，最低气温普遍在24到26度。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利辛县创新推行警保联合机制，以低成本投入撬动高效能治理，开创乡村交通治理新模式，实现花小钱办大事，为乡村振兴筑牢安全屏障。
1: 汪继红赴涡阳县和蒙城县调研钢结构和真空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3: 永远的丰碑专栏追忆同非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光辉事迹。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

0: 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

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
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7: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6: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 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行李太重，中国邮政集运合肥仓帮你轻装去留学，毕业季行李邮寄选中邮集运，省心省钱送到家。微信搜中邮集运小程序，邮政官方渠道下单即刻出发，详情咨询0551-6422-002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嘱托，安徽统筹推进长江大保。

0: 护和巢湖综合治理，让昔日的生态痛点蝶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
1: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4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0: 安徽积极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省服务业经济呈现平稳增长。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突破1.5万亿元。
1: 我省以科技为支撑，深挖工业技改需求潜力，传统产业蝶变升级。
0: 各地特色果蔬丰产丰收，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1: 各地深挖红色资源与历史文脉，丰富研学业态，打造多样化暑期研学课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0: 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马鞍山薛家洼和合肥十八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强调要实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环和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6年来，从长江之滨到巢湖之畔，安徽牢记嘱托，统筹推进长江大保护和巢湖综合治理，昔日的生态痛点已蝶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卷。请听报道。
3: 在马鞍山，上爱渔民陈兰香现在是一家劳务服务公司的负责人，每天安排保洁对接订单，从船上漂到当老板，他的日子彻底变了样。上爱渔民马鞍山市三姑娘劳务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兰香：
4: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我们的公司越来越好，从几个人发展到现在70多人，业务也不断地扩展。
3: 过去，陈兰香和数千名渔民常年生活在薛家洼礁面的渔船上，生产生活污水直排长江，岸边非法码头散乱污企业扎堆，长江岸线生态不堪重负。2019年，马鞍山率先推进长江进退补退，渔民们告别渔船上岸定居。2020年8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薛家洼时强调，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要把相关工作做到位，让广大渔民愿意上岸，上得了岸，上岸后能够稳得住，能致富。总书记的话让上岸渔民吃下了定心丸。当地加大转产创业扶持力度，从技能培训到政策倾斜，陈兰香抓住机会，带领8户渔民办起了自己的公司。
4: 现在我们每年都有分红，大概一年能拿到个10000块钱，我们渔民上岸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
3: 6年间，马鞍山以薛家洼为核心，对79公里长江岸线进行系统整治，清退污染企业，退鱼还师，直绿复绿。如今，长江马鞍山段水质稳定，保持2类标准，鱼类资源量较禁渔前增长1.5倍。曾经生态受伤的岸线，变成了水清岸绿的城市地标。马鞍山市民孙丹丹。
5: 以前这边脏乱差，我们本地人都不愿意往这跑，但是经过整治，谁能想到现在会变得这么美。我们一家呢也喜欢经常来这边露营。
3: 马鞍山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学武：
6: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我们将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果，努力探索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促进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加快打造长三角生态优的白菜星。
3: 在巢湖十八连围生态湿地蓄洪区，记者放眼望去，水面上成群的白鹭和野鸭正在嬉戏觅食。这几年湿地里的鸟越来越多，很多过去见都没见过的珍稀鸟类如今都成了常客。6年前，总书记在这里嘱托，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这一汪碧水满目生机就是最好的答卷。早晨7点，肥东县十八连围湿地管护员王世俊开始了一天的巡护，清理倒伏树木，记录夏候鸟种类数量。
7: 每天都有死了的，现在有多种鸟，冬天看鸟比较多，冬天就是看那个白鹳。
3: 东方白鹳今年春天第一次在这里筑巢繁育，青头浅鸭、黑脸琵琶鹭等珍稀鸟类也纷纷从路过歇脚变成安家落户。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连片鱼塘，养殖围水直排，一到夏天气味难闻。2020年8月19号，总书记在十八连围考察时强调，一定要把巢湖治理好，把生态湿地保护好，让巢湖成为合肥最好的名片。牢记嘱托，6年来，安徽累计投入超过500亿元，推进巢湖综合治理，建成55座拦藻处理设施，生态修复面积950平方公里，沿湖110公里岸线实现高效防控。如今3500亩渔场水面全部退养，王世俊也从养殖户成为湿地第一批生态管护员，每月有

0: 建创新基地13个，总数居全国前列，公众生态环境满意率连续6年超过90%。从长江之滨到巢湖之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故事正在江淮大地上持续书写。
1: 安徽台消息，8月17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4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部署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希明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张希明说，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助力下半年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扎实做好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及资政会筹备工作，助力全省县域经济健康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政协提案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更好发挥提案在反映社情民意、促进科学民主决策、广泛凝聚共识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我省文旅资源禀赋，发挥科创和产业融合优势，助力文旅产业转型升级。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议程草案和日程，审议通过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修订草案和有关月度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方案。
2: 安徽台消息，8月16号，省政府副省长李忠赴阜阳市调研督导防汛救灾工作，实地查看磁河铺闸、埂楼闸、界首水文站等重点点位，详细了解水文监测、分洪调度、巡查抢险、人员转移等情况。
1: 今年以来，安徽通过数字化发展、强企培育、场景应用创新等一揽子举措，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全省服务业经济呈现平稳增长、质效提升的运行态势。请听报道。
3: 上半年安徽服务业增加值15450亿元，同比增长 5.2%， 比一季度提升 0.2 个百分点，占全省 GDP 比重达 56.4%，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2.3%， 比一季度提升 0.5 个百分点，为全省经济稳定增长提供重要支撑。安徽省现代服务业联合会秘书长张娟，
4: 从一季度的5%到上半年的5.2%，说明安徽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效应正在加速释放。更值得关注的是，增长的动力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新动能对增长的贡献明显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步伐走得更加扎实。
3: 具体来看，信息软件业引领增长，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实现增加值926亿元，增长 18.7%， 对服务业增长贡献 19%， 其中集成电路设计、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2.8 倍和 67.7%。 商务服务业支撑稳定，上半年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实现增加值1396亿元，增长 10.3%。交通运输业平稳运行，上半年全省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增加值1525亿元，增长 5.8%。
2: 工业技改是推动制造业迭代升级、稳住工业投资基本盘、激活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抓手。今年以来，安徽各地深挖工业技改潜力，推动传统产业破茧成蝶，加速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安徽台综合报道。
5: 传统选煤产业耗人耗力。

0: 控难度大。但在淮北矿业集团磷化选煤厂这座国家级 5G 工厂，一幅全新的智慧生产图景徐徐展开。机器人自主巡检、调度云端控厂、系统智能决策、生产无人值守，用实打实的技改成效实现安全生产、提质增效、节能降本的多维共赢。淮北矿业集团磷化选煤厂智能化管控中心副主任徐磊：
1: 通过智能改造，我们生产层面的12个岗位实现了自动化作业，精煤产率提高了0.35%，精煤质量合格率达到100%，这样整体算下来，我们年创效益5000余万元。
0: 在大型工业企业和智能化改造的同时，中小企业也在抓好技改关键招，激活企业发展加速度。走进位于亳州市利辛经开区的安徽汉联色纺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车间，整条生产线全流程自动化数字化运转。凭借智能化与绿色化的双轮驱动，企业主导产品在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约15%份额，连续3年入选安徽省制造业单项冠军培育企业。公司生产厂长王富涛：
2: 通过我们这个技术的改进啊，我们物流方现在各种纤维都可以放了，我们可以放面的，也可以放模袋儿的，也可以放醋酸、涤纶、羊毛、亚麻，很多纤维我们厂都可以生产，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纤维都可以，现在基本上都可以放了。
0: 在位于六安市业绩经济开发区的同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企业累计投入3000万元用于智能化生产设备升级改造，目前月均产能超3000吨，2026年上半年实现产值6000万元。公司董事长台建春：
3: 我们之前的自生产的这种叫单一品种啊，接下来呢我们会这个开发相应一些就是有技术含量的，或者是有这个价值附加值高一点的这种产品来进行这个市场销售。
0: 业绩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郝晓明：
4: 今年计划开展的12个技术改造项目已今年过半，已完成投资2530万元。通过一批技改项目落地实施，有效助推企业生产效能持续提升，市场竞争核心力不断增强。
0: 铜陵市立足资源型工业城市转型实际，聚焦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全域推进制造业制改、绿改、高端化升级。2026年上半年，全市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规上工业产值、增加值分别增长31.2%、10.6%，增速创近年新高，位居全省前列。铜陵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周文胜：
5: 坚持数字赋能与绿色转型协同发力，系统的推进1331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统筹抓好传统产业提质增效和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上半年全市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稳居全省第一方中，同产业向中高端稳步迈进，智能制造和绿色制造标杆创建取得了新突破，工业压舱石的作用更加的凸显。
6: 安徽因地制宜培育精品果蔬、特色种植等特色富民产业，不仅持续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也让群众实现就近就业。安徽台综合报道。
7: 眼下，蚌埠市五河县头铺镇薛林村600亩葡萄迎来成熟上市旺季，农户们忙着采摘、分拣、打包，鲜果产销一派火红景象。种植户陈传照：
8: 我们这个醉金香是新品种，它的口感是可以蜕皮，就跟巨峰系的差不多，甜中带有香味，口感特好，适口性特强。
7: 走进亳州市利辛县城北镇桃园，刚刚采摘的新鲜黄桃整齐堆放，工人们正有序开展筛选、分拣、装箱等工作。果农韩登三：
9: 今年黄桃整体品质还可以，我们平常坚持精细化产检管理，保证每一批出库黄桃都是优质鲜果。
7: 优质品质带来稳定销路，城北镇依托成熟的线下批发订单销售模式，黄桃远销江浙地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城北镇宣传干事王傲奇：
10: 重点抓好黄桃品质提升、质量把控和产销对接工作，不断健全完善产销体系，扩宽销售渠道，把特色果业做成富民增收的优势产业。
7: 眼下，作为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白泽湖莲藕的原产地，安庆市宜秀区白泽湖乡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时节，碧叶连天，荷香四溢。清晨时分，龙华村的藕塘里一片繁忙，农户们顺着河经探入淤泥，将一根根白嫩的藕心菜从水下抽出。种植户娄真庆：
11: 每天平均在200多斤至300斤左右。我们家的藕心菜呢，销量也比较好，每天供应球
7: 滁州天长市是皖苏

0: 地区著名的鱼米之乡，水八仙之一芡实更是助力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水生特产。这段时间，这里的近10万亩芡实正陆续进入采摘期，种植户们正忙着抢收头茬芡实鲜果。小邵家芡实农业示范基地负责人邵媛媛：
1: 我们种植了1500多亩的芡实呢，今年的长势和产量肯定要比之前与往年呢产量高了差不多有20%左右。
0: 截至目前，天长全市现有芡实种植加工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120多家，从业人员2万余人，全产业链产值超26亿元。随着林长制改革纵深推进，六安市金寨县通过嫁接改良连片开发板栗、油茶、山核桃等特色产业基地，让昔日的荒山秃岭披上绿装，让绿水青山真正转化为金山银山。白塔范镇宫殿村村民胡大红：
2: 原来这都是荒山，现在不一样了，咱们把荒山开发出来，嫁接上板栗树，种上油茶和茶叶一类的。政策呢也支持我们虎林杨树、李树管理得非常好，年年都有稳定的收入。
0: 金寨县林长制办公室主任刘勋：
3: 大力培育特色经济里，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预计几年第一产业产值达到40亿元，带动超过6万户群众增收。
4: 这个暑期，安徽深挖红色资源与历史文脉，持续丰富研学业态，创新体验形式，打造红色思政、实景考古、沉浸体验等多样化研学课堂，激活全省研学市场活力。请听报道。
5: 聆听岁月回响，感悟精神力量。在安徽博物院庐阳馆，小小红领巾成长至思政课堂精彩开讲，孩子们品读红军家书，观摩革命文物，通过党史问答、红色手工体验，回望峥嵘革命岁月，感悟先辈精神信仰。合肥市师范附属第四小学学生张宗池：
6: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以前呢，只觉得这是一句诗，但是今天来参观了才知道，这后面承载了很多人的付出与牺牲。
5: 从今年7月开始，由全省多部门联合打造的红色研学季全面启动，5大板块100余项活动遍布江淮大地。安庆市怀宁县结合邓稼先逝世40周年，开展系列纪念研学活动，让两弹一星精神滋养少年成长。邓稼先儿子、西华大学教授邓志平：
7: 不仅用一根棒子，真正的家国情怀是把小我融入于大我，让两弹一星精神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5: 安庆市怀宁县稼先学校学生于雅娜：
8: 邓爷爷身上的爱国情怀、责任担当，深深震撼了我。传承先辈精神，努力学好知识，磨练本领，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5: 各地还在研学体验上不断推陈出新，不少红色研学基地跳出传统展陈模式，把历史故事融入互动环节，让青少年从参观者变成参与者。马鞍山市寒山县依托黄山游击队旧址红色资源，打造烽火六横行实景研学课堂，孩子们化身小游击队员，在实景闯关、情景模拟中复刻革命场景，体悟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家长唐梦雨：
9: 这种研学形式特别新颖，孩子们通过参演红色故事，在体验中了解家乡的红色历史，潜移默化地培养了他们的爱国情怀。
5: 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国家级研学教育基地，全新亮相的火车营地成为新晋打卡点，老旧的绿皮火车经过改造，成为集住宿教学、成果展示、交流研讨于一体的特色研学空间，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非遗传承、农耕体验等研学活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旅游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彪：
10: 反响非常棒，我们目前的话呢，接待了研学团队大概有1000多人，把整个小岗的这个研学基地打造成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营地，吸引这些研学学生来到小岗村参观学习红色精神。
5: 除了红色研学，传统文化、自然科普类研学同样热度高涨。在滁州市东至县华龙洞古人类遗址，全新升级的考古探方研学基地迎来大批青少年。孩子们借助智能设备，手持专业工具，亲手探秘30万年史前文明。研学学生谭志业：
11: 我从中学会了很多，动手能力也变得更强了，我对考古的兴趣更加浓烈了。
5: 华龙洞古人类遗址景区负责人鲍艳云：
12: 我们会进一步优化 AR 智能体验，让孩子在实景体验中了解考古流程，敬畏历史遗产。
5: 研学实践促成长，全省各地推出的丰富多彩的研学产品，把书本知识搬到实景之中，让青少年在沉浸式研学体验中乐享多彩假日，汲取成长力量。
13: 榜样。
14: 针对老年化社区治理难题，合肥市姚海区七里站街道恒通社区坚持党建引领，探索出协商议事加志愿服务加居民自治三位一体模式，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经。前不久，恒通社区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安徽台报道。
15: 周四上午，合肥市姚海区恒通社区居民汪思怀通过社区周四来说事议事会平台反映楼道内杂物长期堆放的问题。收到这一诉求后，社区党委当即启动协商响应机制，邀请物业负责人、志愿者等赴现场清理楼道，恢复畅通整洁。同时，为防止问题反弹，社区党委还指导该楼栋建立了党员包保加居民轮值的长效巡查机制。汪思怀：
16: 但是效益非常高，所以我们居民呢非常高兴，给点赞。
15: 周四来说事是恒通社区党委常态化开展的党群议事会制度，通过提前广泛征集居民反映强烈的急难筹判问题，在每周四召集片区党支部成员、楼栋长及相关人员与居民面对面沟通交流，助力解决居民的烦心事。合肥市姚海区恒通社区党委副书记王丽：
17: 在议事当天呢，能现场解决的现场解决，特殊复杂的问题呢，两天内形成解决方案，两天内呢给予居民答复，每个月收集议题啊15到20件，基本都得到了快速有效解决。
15: 除了建设制度化的社区议事平台外，恒通社区党委在下辖的14个居民小区成立片区党组织6个，组建楼栋党小组45个，推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向楼栋延伸，畅通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时值盛夏，暖宝幸福驿站的志愿者毛秀娟冒着烈日酷暑赶到83岁独居老人任淑华的家中，为他送上每日所需的新鲜食蔬。合肥市姚海区恒通社区居民任淑华：
18: 大家就像亲人一样照顾我，社区搞了这个志愿服务，我们这些老人就感觉有个依靠，孩子在外也放心，特别感谢他们。
15: 合肥市姚海区恒通社区暖宝志愿服务队志愿者毛秀娟：
19: 像这样的独居老人，我们每天要跑3次，这就起到动态守护的作用，老人的情况时时有人掌握，心里踏实。
15: 恒通社区是合肥市典型的老旧小区，人口深度老龄化，80岁以上老人有550多人。为更好的服务辖区内独居老人等特殊群体，社区党委充分动员，发挥志愿服务力量，已组建起10支以退休党员为骨干的永久牌志愿服务队，覆盖家政缝补、义诊助老、矛盾调解等领域，累计服务辖区群众6万人次。推动服务群众零距离。合肥市姚海区恒通社区党委书记、社居委主任龚雪：
17: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份沉甸甸的荣誉，我们既感到无比的光荣，更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社区党委将立足社区实际，努力实现让资源聚集在小区、服务下沉在小区、作用发挥在小区治理目标。
4: 下面请听简讯。今年上半年，安徽省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75%的行业呈现增长态势，其中电子信息制造业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14: 截至目前，全省中欧亚班列累计开行超6200列，累计发运货值超140亿美元，惠及省内企业超800家。
4: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团队等与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合作，成功实现了2个冷原子量子存储器间跨越420公里光纤的量子纠缠，有望应用于远程量子通信、分布式量子计算、分布式量子传感等方向，为城际尺度量子网络构建 奠定了基础。
14: 中国公路学会近日组织开展2026年度美丽公路项目征集和展示交流活动，最终确定143个项目纳入展示交流活动名单。安徽两个农村公路项目、三个普通国省干线公路项目、五个高速公路项目获评2026年度美丽公路。
4: 近日，合肥市获批建设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应用先导区，先导区将通过政策先行先试、开放应用场景，推动新技术新产品落地验证和规模应用，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并为全国探索可复制的经验模式。
14: 日前，黄山市颁发了首批三本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发证对象为徽州区自来水公司、黄山区自来水公司及黄山建投集团湖边水电站。首批三本取水权不动产权证书的颁发，标志着安徽省取水权正式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实现了从行政许可到物权登记的关键性跨越。
4: 最新气象信息显示，安徽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4度以下，需防范山区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关注地质灾害滞后效应影响。
1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孟阳。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6。
2: 我是吕恒，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路通了，百业才能兴旺；路网顺畅了，老百姓的日子才更舒心。四号农村路不只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基础交通保障，更是实实在在惠及千家万户的民生好事。今年以来，我市全力推进四号农村路提质升级工作，积极向上争取项目和政策支持，持续加大交通基建投入，科学优化县乡村三级道路网络，打通了城乡互通的交通堵点，一条条便民路、致富路相继建成，既方便了群众日常出行，又带动了乡村产业发展，让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持续提升。眼下，利辛县胡集镇的县乡公路升级改造项目正在火热施工中，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的有利施工条件，出动多台大型机械设备，组织专业施工班组，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旧路面拆除、路基坍铺、安防设施安装等各项作业，各个施工环节有条不紊加速推进。利辛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项目经理陈志波：
3: 已经完成了那个基础的铺设，后面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混凝土第一层铺设加上那个碎石铺设，估计时间大概是在9月底全部通车。
2: 据了解，利辛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一标段道路总长 6.8 公里，贯穿吴庄、张桥、前镇等6个行政村，沿线数千名群众将直接受益。此次改造彻底拆除重建了原先老旧破损的路面，全新铺设混凝土沥青复合路面，把原本只有3米宽的狭窄村道拓宽到7米的标准化乡村主干道。改造后的道路通行承载力、安全防护能力和行车舒适度都大幅提升，彻底解决了多年来群众出行难、道路拥堵的烦心事。利辛县2026年县乡公路升级改造工程总工程师张正平：
4: 我们把这个旧的水泥路板给它破除掉，然后我们重新做这个基层的话，能使这个路基啊更加的夯实。
2: 针对农村交通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今年利辛县投入9500万元，对全县50.4公里县乡道路进行提档升级，同时改造5座老旧危桥，整个项目分为3个标段同步施工，覆盖县城西南重点乡村区域。目前所有施工队伍已全部进场，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过半。利辛县交通运输局建管股负责人陆云峰：
5: 截至目前，农村公路升级改造总体工程量已完成53.2%，微调改造完成总工程量的50.2%。按照工作计划，我们理等10月底全面完成项目主体建设任务。
2: 农村道路的提档升级不仅打通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更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一条条平整通畅的乡村道路串联起田间地头、产业园区和美丽乡村，为特色农业发展、农旅融合升级打下了坚实的交通基础。在利辛县城北镇现代农业产业园，四通八达的柏油马路直通村庄和园区，这条崭新的乡村干道既是村民日常出行、农产品外运的便民要道，也是带动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的产业大道，有效助力当地农旅产业提质增效，间接带动区域增收2000万元左右。利辛县城北镇碧翠园家庭农场负责人孙燕：
6: 我们这个园子里面就来的，平时来采摘游玩的也很多了，我们也便于我们的产品啊，就是我们的蔬菜也我们拉也方便了，客人来的也很方便，也多了。
2: 利辛县城北镇党委委员张刘涛：
7: 这条路修好过后，我们引入了很多优质企业，像木耕农业，另外这还有一个100多亩的产业大棚正在建设，对我们镇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很好的一个提升。这条路又串联了我们镇的河北乡村以及3个省级美丽示范村，把对我们镇以后的农旅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2: 利辛县的道路改造提升是全市四号农村路建设的一个生动缩影。截至7月底， 全市农村公路提质改造项目开工里程 72.157 公里，开工率达 93.21%， 其中 49.622 公里道路已施工完成，完工率 64.1%， 七座危桥改造项目全部开工，开工率 100%。 随着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路便民、以路兴业、以路富民的乡村振兴新图景正在全市各地徐徐展开。
1: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0: 听众朋友们，稍后的节目时间里，中国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将来到本台综合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接受大家的咨询和投诉。您可以就中国银行的公司金融、普惠金融、个人金融、银行卡业务等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2: 收听方式是通过收音机搜索 FM88.2 收听，或者手机搜索下载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点广播板块，再点综合广播收听。视频直播观看方式是微信耀都时空视频号、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你也可以在观看视频直播时发送留言反映问题。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项目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故乡山川船歌》。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4: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个人贷款，包括车贷、房贷以及对公贷款、个人存款、信用卡相关业务以及网点运营等问题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与做客嘉宾进行空中交流。栏目组的四路热线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 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直播。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同步直播，欢迎大家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的嘉宾，中国银行博州分行副行长武阳。武行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打个招呼。
1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
1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还有中国银行博州分行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再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我们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15: 哎，你好。
1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5: 是这样的，我年头跟那个中国银行开了一个对公户当时觉得没啥用，就没开那个企业网银。现在生意好了，业务多了，天天往银行跑去填单子转账，比较麻烦。想问一下，那个企业网银办理需要什么资料？然后呢，当天可能办好。
13: 好，您这个问题我们有请公司金融部副主任程福海跟您做沟通。
16: 你好，这位朋友，就是企业网银这块当天就可以办好，需要到网点进行办理，通过网银转账呢也办理起来比较方便。同时您办理的时候需要携带这以下三个资料，第一个就是咱们那个三证合一这样一个营业执照，第二，如果是法人亲自办理，需要法人身份证原件及操作员身份证原件，如果是财务代为办理，需要法人身份证及操作员身份证原件，还有经办人身份证原件，需要您同时带这个公章、财务章和法人章。
15: 管，那要是办好了，客户人叫我使用呢？因为我还不会用你们行的网银。
16: 这个您放心，您办好之后，客户网点客户经理将全程指导您，就是网银使用。另外，还可以体验一下我们这个企业实体银行，开通后通过手机银行也可以办理企业账户查询、转账核发等功能。
15: 管，那我这两天就去办，我需要用。
16: 好的。
13: 好的，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说呢现在诈骗手段升级了，比如说 AI 换脸呀，包括这个拟声诈骗，连视频通话都有可能是假的。那中国银行的手机银行转账有没有针对这种的新型诈骗的风险的防控的这个措施，比如说大额转账之类的啊？好，这个方面我们有请个人金融部主任王黎新来做介绍。
17: 好，这位听友好，那个您提到的这种防电信诈骗的防范我们银行有全套的一个工作措施，也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支付结算管理防范电信网络新型违法犯罪有关事项的通知，还有这个国家关于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工作的部署，我们都有相关的措施，在这个手机银行包括柜台转账的时候都有一定的防控措施。如果这位留言的听众如果有这方面的顾虑的话，建议遇到这种防范不了的这种转账需求，可以到我们银行柜台咨询办理。
13: 好，我们先来接听热线，再有请您做补充介绍。喂，你好。
18: 哎，你好。
13: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18: 就是我在那个平安开的借记卡嘛，平时就是东站的话它有东站提醒，但那个对我们账户的话，他没有对账的概念。遇到这样的话，我还得等这个网银查。
13: 好，您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程主任。
16: 你好，这位听众，我们中行针对对公账户也同样有这样一个产品，叫这个对公短信通。对公短信通是中国银行利用手机短信功能，向客户提供对公人民币结算账户首付交易及账户余额信息变动这样一个提示服务。我们行对公短信通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是这个账户变动即时短信提醒，第二是账户信息短信查询，第三是一户多用，可以多人共享。
18: 那我还想问一下子，就是他这个手续得咋收的呢？这个短信提醒，包括我不是在咱这开了一个对公账户嘛，就是平时我看有其他的啥费用的话，他这具体都包括哪一块呢？
16: 这个短信通知是一年是120元。然后您这个如果是开了其他药，比如说单位结算卡或者汇贷型，到时候是每一项是单独再收。
18: 好，那我明白了。
13: 好嘞，好，再见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有一位网友景武阳留言说，他说自己有一个朋友在中行开的公司户，他说公司户办个人卡，卡可以直接存钱取钱，有没有这类卡？好，我们继续有请程主任。
16: 有，这个是我方的单位结算卡，单位结算卡等同于就是我们平时用的这样一个储蓄卡，可以在这个跨网点柜台做现金存取、转账支付和跨管联这样一个查询，还有余额查询这样交易，也可以在自助设备办理这个现金存取、转账这样一种单位的结算卡。
13: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网友小留言说，个人经营性贷款没有到期，抵押的房产要进行出售，需要提前还款，但是银行不同意提前还款。这个问题哪位嘉宾？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普惠金融事业部副主任张阿珍来做介绍。
19: 啊，你好，这位网友，就是我想问一下，这个贷款是在中国银行办理的吗？
13: 他留言应该是 您的手不要碰这个话筒，不然会有干扰。
19: 好。哦，你在中方办理的话，就是如果抵押物要出售的话，就是你这个贷款需要提前结清。如果你在就是在业务办理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或者是哪个网点有什么问题，你线下可以留一个那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下通过我们网点给你联系，给你那个解决。
13: 好，我想请问一下，他就是这种情况是可以提前还款，
19: 对
13: 是吧？
19: 对，可以提前还款。
13: 那大概是什么样的不能提前还款的类型大概有哪些？
19: 哦，有一些贷款的情况，比如说这个贷款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客户牵扯到其他的有一些方面的那个担保的话之类的，或者牵扯到其他，比如说我们贷款有他同时办理的还有其他的信用贷款。你如果只结清这一项的话，我们抵押的贷款是不能释放的。
13: 一般情况下正常是可以贷、
19: 对，如果他没有其他的，就是没有其他的信用贷款都可以。
13: 好，这位网友小留言说网点不同意提前还款怎么办？
19: 对，我们线下就是再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比如说他可有其他类贷款或者是其他之类的，我们线下给他联系。
13: 如果说有其他贷款的情况下的话，这他要提前还款他该怎么操作？
19: 就是如果比如说你这个抵押物办理有抵押贷款，同时还有其他的信用贷款，我们是要求就是信用贷款和抵押贷款同时结清，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释放抵押物。
13: 好的，
19: 他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线下给他对接。
13: 好，这位网友小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现在的话可能都在占线，您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导播可以和您联系。有网友李留言说，银行审核保险公司赔偿款，因为交通事故要多长时间？好，我们有请王主任。他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了，然后呢要进行一个赔偿，银行这边是有个流程是要审核保险公司吗？
17: 这个要看他购买的这个保险的产品的品种，我们金融机构代理保险基本上都是寿险。他如果刚才这位留言的听众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一些财险？
13: 交通事故这方面的？
17: 对，应该是财险，财险应该咨询他购买这个保险的这个保险公司。
13: 那像您说的寿险这一块的话，要审核的话，大概多久能够办下来的？
17: 寿险，我们如果第一时间发生这些问题的话。可以审核他的保单，根据我们银行主动去帮他来联系这个保险公司，去做好对接。这个具体的流程可能要按保险公司的那个审核的工作时长来，通常应该是15个工作日。
13: 15个工作日，好的啊。我们再来接听4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喂，你好，是我吗？
13: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0: 你好，是这样的，就是。我给总行有一个对拱账户，然后账户里边有卡里的有几十万了，然后本来是想转到个人账户里边做理财的，但是那会计说的对拱账户上面的钱不能随便往个人账上转，就是想问一下对拱户里边可管就是直接做理财的。
13: 好，我们有请程主任。
16: 这位听众可以，就是对公账户也可以，就是做理财。然后这块理财的话，也是根据您这个资金使用，也可以做短期或者是中长期都可以。
13: 根据自己的选择。
16: 对，
13: 好的，我们再来接听3号先生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1: 喂。
13: 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啊，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1: 你好，我就是想问问，我听朋友讲的。他们行里边也卖那个黄金，我想问问他这黄金都是啥样的，想买一点给小孩存了。
13: 好，我们有请王主任。
17: 这位听众您好，这个我们黄金呢是有这个 两种，一种是那种实物的实物金，也就是传说这个平常所说的那个金条，有十克、二十克、五十克、一百克、二百克、五百克、一千克不等的，这些呢都是由国家金银制品监督管理中心对金条的检测，质量是可以放心的。
13: 嗯，
17: 另一种呢就是账户的期存金业务，是通过我行的手机银行 APP 在线即可购买。
13: 嗯，
17: 想要实物呢也可以向就近的这个网点进行预约提取实物。
13: 嗯，好，如果说购买以后他就是想要再返回给，就比如说银行收购吗？
17: 可以。
13: 嗯，他是按照什么样的这个价格呢？
17: 是按照实时的金价进行回购。
13: 有没有一些折旧费啊之类的？
17: 这个没有。
13: 嗯，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点留言说，他说房贷可以提前还完吗？啊，提前还房贷哈，这个问题。嗯，好，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住房与消费金融部信用卡部助理业务经理刘灿来做介绍。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行的这个房贷提前还款呢是可以通过手机银行进行预约和提前还款的，就是您可以登录你的手机银行以后，在那个贷款的专区里面，找到我的贷款，直接申请提前还款就可以了。目前我们行的这个提前还款就是申请和这个还款业务的办理都是通过手机银行就可以直接进行的。手机银行预约的时候呢，您可以直接根据你的这个资金规划情况，然后选择具体的日期。然后需要提醒你的呢，是咱们的这个提前还款业务它不是自动扣款，需要您在约定的这个还款日的当天，通过手机银行自主进行操作一下，系统才能扣掉您的这笔提前还款业务。
13: 嗯，好的，感谢您介绍。再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有请一号线上听众朋友耐心等待。喂，你好。
1: 喂。
13: 哎，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也是问那个提前还款那个刘经理，你再说一下子，我咋没听清楚？就是那个，我上次就我有主行贷款嘛，我上次去那我那提前还款，然后那我那人说的叫我自己存储银行约，我感觉我自己根本就导致不好。然后约过之后，恁可能看见呢。
0: 是这样的。
1: 是啥情况呢？
0: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朋友，然后咱们这个手机银行预约呢，一个是就是方便咱们客户这个实际的一个操作，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预约的这个全部流程呢都是通过您的手机银行可以实时查看的。如果您在手机银行预约的时候遇到实际的问题，比如说咱们不会操作，或者说是手机银行的一些功能然后不支持，或者是不是最新的这个版本的手机银行的话，你也可以带着你的手机到我们线下的网点，然后由我们的大堂经理或者是我们工作人员来协助你进行申请提前还款。然后呢就是如果您要是觉得这个到网点办理的时候就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的一些，比如说预约时间的呀，或者这个金额，或者是其他违约金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呢，你也可以到我们线下到我们各贷中心去现场进行申请和办理，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就是现场办也是就是拿我的手机银行是吧？
0: 对，您可以带着你的身份证银行卡或者是带着手机都可以，就是到我们的线下。
1: 我看啊，就是预约过以后，好像那个还的时候得等一个月，是吧？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业务呢，就是是根据客户的这个自主的预约的一个时间呢，系统进行先后顺序的一个审批。一般这个审批的时间呢是在3到5个工作日，所以您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个资金规划情况，还有您的这个一个还款的意愿一个情况，然后具体确定你的金额和您还款的日期。
1: 那提前还款属于违约吧？可以违约金啥的呢？手续费啥的没有？
0: 就是目前我们通过手机银行进行申请的这个提前还款，就是我们都是免手续费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在我们实际执行当中，我们目前的这个所有的提前还款业务，也都是进行一个免费的一个免收违约金的这样一个操作。
1: 而且我看他手机上还显示于什么，还过以后就是什么，还有锁单期限，还有什么加上月供，我不太懂啊，你给我解释一下子。
0: 这个听众是这样的，就是您的这个房贷提前还款业务呢，就是办理以后，如果您不是这种就是全部的这个结清的提前还款的情况下，比如说只还了一部分，后续的这个可以的，就是还款金额只要是在10000块钱以上，都是可以直接申请办理的。就是后续的一个还款的一个情况呢，就是也可以通过您自主的一个选择，可以选择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的客户呢是习惯性的，就比如说我每个月少还一点， 有的客户呢，就是可能是我提前还款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这个贷款期限进行缩短，就是您可以根据您具体的一个资金规划和后期的一个，
1: 您的期望是吧？
0: 对对对，就可以根据您后期的自己的一个自主安排嘛，然后来选择相应的一个选项，然后来进行后续的一个规划。
1: 啊，我再问您个问题啊，看您个职业贷款的，就是那个，就是我是那个老师嘛，然后就是前些子有，就是有那个转行人上我们银行办一个小费贷款，然后我也没用，他说当时说的就是这个贷款这也不管用，那样也不管用，我现在也没敢用，就是那样的咋用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呢，就是我们行的这个非房的消费类的贷款呢，主要是用于咱们家庭的日常的一个消费，家居装修，包括小孩的教育教学，还有度假旅游，以及包括我们家庭购买一些大额的耐用消费品，这个合理的合法支出呢，都是可以来进行直接使用的。但是有一些比较禁止的范围，比如说我们不能用于购房，不能用于生产经营，包括我们投资股票啊、证券啊，或者是偿还其他贷款，这个呢是我们消费贷款禁止流入的一个领域。然后就是如果您在用款的时候呢，只需要就是在我们这个手机银行端按照合同的约定，然后进行签约，并且通过我们这个贷款资金转出这个选项进行正常的一个交易就可以了。但是它是不能通过这个转账进行正常的一个对外资金转出。如果您要是就是平时这个使用贷款习惯，就是转账的时候也比较喜欢用这个转账的话呢，就是建议您在手机端可以仔细的查看一下，就是在咱们那个贷款专区里面有一个贷款资金转出的一个选项。我们建议您呢通过这个选项直接进行贷款资金的一个转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建议您就是对于转账收款账户，就是因为它这个我们消费贷款一般是用于家庭的正常的一个消费这块的，所以呢就是禁止是对于同名账户包括是他行的同名账户进行转账这样一个操作。所以呢就是您在具体办理时候或者是在手机银行端操作的时候呢，可以仔细看一下手机银行上面的一些相关的提醒和提示的一个内容。
13: 好的，这个问题我们沟通到这儿。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叶留言说，收到了一条银行卡到期的短信提醒，没有来及换，有没有影响？好，我们有请王主任。
17: 那个我们的这个如果是借记卡的话，最长有效期是10年，到期以后呢可能是影响它的这个线下的一些交易，但是线上的交易是不受影响的，
13: 还是要及时换。
17: 对，建议还是及时到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银行网点去换卡。
13: 各个网点都可以换吗？
17: 对，可以。
13: 全国都可以还
17: 是？
13: 是
17: 的，全国各家中行网点都可以换。
13: 它这个换的话，如果说是号码会更改吗？
17: 它要看它的这个个人的实际需求。如果想立刻换卡的话，是可以。这个号码会变更，如果想原号换卡的话，可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制卡的一个时间过程。
13: 那它这个收费吗？
17: 是不收费的。
13: 这个原卡号，这个号码保留的话，也是不收费用的。
17: 对对。
13: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再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哎，你好。
2: 喂。